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哎，早上好。
3: 今天早上刚音乐一开始的时候，哎，这个小肉老师突然警觉，大声的说：“是放错了吗？”雷老师回了他一句，我觉得回得特别好，你当时非常的稳定且风轻云淡，
2: 时时刻刻在调查中。
3: 哎呀，但不要想了，就是没逮住。所以一个节目组里面卷成这个样子也是不容易啊。
2: 但是也为他点赞。
3: 哎，
2: 就是那个坐进直播室，他是高警觉度的那种啊。
3: 是是，哎，所以我们做节目也是步步惊心啊。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礼拜四，外面太阳又出来了。
2: 这歌好像跟喝多了时唱的一样的，
3: 是
2: 爱唱东西。哎，
3: 是哪个？
2: 黄龄。
3: 黄龄，黄龄唱歌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的风格。他本人也是一副。就好像有点微醺，
2: 对，
3: 他和那个闫妮的感觉都有点像，
2: 是，
3: 感觉他好像都不是太清醒。
2: 早饭们，小肉已经吃饱了，
3: 哎，小
2: 进来讲说，见吃肉了啊。
3: 小老师今天早上吃的是食堂的，
4: 没有控制住，
2: 没有控制住，好的，
4: 没有控制住。
2: 听听看你吃了啥？
4: 今天早上吃了煎饺，吃了鸡蛋，吃了胡萝卜、烧麦、面条、馄饨和蔬菜。
2: 呀。
3: 品类那是一个多呀。
2: 所以早饭们，你们明白了吧，他为什么骑车完了以后他还能长10几斤。
3: 对对对对对，因为，哎，他所谓的运动都是为了多吃一口。
2: 但是早晨吃碳水是对的
3: 啊，
2: 早晨吃碳水是对的，
3: 但也不能吃这么多。刘宇，你跟他比一下，你接着吃了
5: 半瓶可乐。
3: 可怜的小孩要到9点钟才能吃。
2: 马上刘宇跟你讲个扎心的事
3: 啊，
2: 你马上7月21号以后开始，你吃早饭的时间就没有了。
3: 我们要正式和早饭来预告一件事情。
2: 滴滴巴巴早上好，
3: 7月21日起，
2: 从8点直播
3: 到下午2点。不，从8点到10点，从8点到10点。
2: 早饭没想说会，那下不来，我们替你累死了。
3: 早饭要担心其他同事，哎，所以给人家其他同事留点时间吧，
2: 留点活路。
3: 没有没有没有，8点到10点，哎，这不就是我们之前的2小时的直播时间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3: 但是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这样的一个8到10点每天直播2小时的状态，
2: 也挺好的啊。因为特别在暑期特适合，就是很多暑期因为不送孩子，孩子不上学了嘛，
3: 对，
2: 甚至孩子都出去了，所以你们的出行时间也变晚了嘛。
3: 那回到刚才的话题，那刘姨确实是没时间吃早饭。
5: 我买了我们那个欧包礼盒，不是欧包，是糖油礼盒。
3: 所以你怎么吃呢？
5: 我先带着，饿了都会抽空去吃两颗。
3: 所以啊，就是每一份工作的成功的背后，其实都有默默的坚持和辛苦。
2: 今天视频看到没有？肉哥和刘姨昨天拍了一个视频。这个东西啊，其实夏天我其实挺喜欢的。我经常以前是在盒马买，然后买来之后呢，收到你感觉啊就不是很新鲜。为什么？你收到的时候是极冻、极冷、极冰的，你甚至要解冻。
3: 然后你收到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它看上去没有那么饱满，或者是颜色有点羞的咯，
2: 就有点老，看上去就属于有点自由和塌陷。
3: 小肉老师在录视频的时候就感慨，他说古人云，但是他这个古人云我觉得提起来没有什么，
2: 再
3: 云一遍好像没什么诗意。
4: 我觉得诗意还挺好的。
3: 好，来来来，
4: 你先让我把那个找出来。
3: 我来帮他找吧，这边不大，
4: 我找到了
3: 啊，找到，来，古人云，
4: 劈开莲子苦心多。
3: 你觉得这是
2: 这一句话？
3: 哎，你说这是古人？你觉得古人是这样的讲的吗？
2: 好少
4: 一句话
3: 啊，就一句
4: 话，他也有上半句和下半句。
3: 所以交广小肉说，
4: 吃的不对才会苦。
3: 原来是这样子。
2: 但夏天有的时候吃点苦是好的，
3: 哎，
2: 比如像苦瓜这些啊。这个东西其实什么时候适合吃呢？特别适合在下午。睡醒过之后，我们在思干，又想吃点东西，又喝怕胖。这个呢，它其实还能帮你清热解毒，
3: 因为它真的是没什么太多糖分的。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3: 所以今天在我们交广小肉4E专区为大家上架了水果莲蓬。哎，这是一个准确的说法啊。
2: 是的，
5: 对，水果莲蓬，而且是地标来自广昌的。水果莲蓬
2: 啊，
3: 广昌，哎，广昌这个地方，早饭您可能是不是太熟悉？但是广昌它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广昌白莲，是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小肉，广昌白莲的特点是什么？
4: 大，
2: 大。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个尺寸，一个这里很大，就它，我们这个大其实我。

0: 我之前在河马买，我没有买过这么大的。这个大是真的挺大的。
1: 是，因为人家是全球最大的莲花池。
2: 对，
1: 我们
2: 给它这个大的莲蓬里面，它的莲米密度也比较高。
1: 哦，
2: 你剥开之后，它里面那个莲子的那个颗粒也比较大。
1: 哦，
0: 有的人喜欢就拿到一颗一颗这样剥到就这样吃，我是喜欢把它都剥到碗里，然后积攒了一碗满满的之后，我就做了一遍，喝了水一颗一颗这样拿到吃。
1: 明白，
0: 对，
1: 我是吃一个剥一个，
2: 对，我也吃一个，
1: 我也吃一个剥一个。雷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刚看了，我觉得价格好便宜啊，
0: 对，非常，
3: 我们今天一共有两款，一个是。相当于小一点的水果莲蓬，1.5公斤就3斤左右，原价是78，现价是55，优惠了23。每盆他说每盆有10粒以上，一共是15到18朵。然后我们刚刚有一刚刚说的那个大的，水果莲王，3斤装。每盆是30粒以上，特别大，
0: 好贵，
3: 一共是8到10朵，原价155，现价108，优惠了47。我们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因为在某
1: 河马，
3: 某马，
1: 他的，
0: 你别把河马说成他的河马，就某马，
3: 他100克就要18.8块。
1: 哦，
3: 我们是3斤，
1: 对，所以我就说我们价格是便宜的。
0: 一斤有多少克，小肉？
2: 1斤500克，
3: 1斤500克，
2: 1500克。
3: 好，关键是我们是产地直发，
0: 源头。
3: 今天现拍、现摘、现给你发。提醒一下，我们的水果莲王只有50单。
1: 就是那个一棚里面有30粒的那个，
3: 只有50单
1: ，只有50单，
0: 就那个最大只有50单啊，
3: 因为它每天就限量。
0: 啊，
2: 我推荐大家买那个大的，
0: 大的，大的，
2: 真的大的看得很爽，
3: 大的里面的。那个莲子也多，
1: 对，
0: 小肉讲的那个很爽，就真的很到位。
2: 对，
0: 因为那个小的不经剥，那个大的，首先如果你都没有看到过大的，你至少见识一下。而且我们现在价格如此便宜，对吧？
1: 对。
2: 然后它这个吃到嘴里面的口感啊，就有一点像那个半生的那种花生米，但是呢，它这个入口之后爆开以后，它是有水果清香和花香在里边。
1: 因为我昨天试吃了一下，说跟早饭汇报一下，首先吃完了以后，它有一个特点，
0: 清凉。
1: 就是唇齿留香，
0: 对，是
1: 因为莲子吃完以后，嘴巴里的那个香味会持续很久。
0: 对，
2: 而且它这个你不用担心它的这个中间的莲心是苦的，吃到嘴里边还有丝丝的微甜。
1: 为什么这个莲心会不苦呢？
2: 因为你吃的时候嘛，大概是5到6层外。
1: 这就是莲
3: 心。
1: 对，因为水果莲蓬大家要会吃啊，就5到6层的时候你直接吃，它是没有苦味的。然后8到9层的时候，虽然有一点莲心苦，但是那个可以用来熬粥的。
0: 对，这个水果莲心它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功效作用啊，比如说你要拉肚子，
1: 止泻是吗？
0: 对，
3: 对，健脾止泻，
0: 对，
1: 非常好的功效。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还可以起到安神的作用，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水果当中对你身体会有很大帮助的。
0: 赶紧吧，咱们最大的只有
1: 50袋，
0: 40袋，50袋。
3: 昨天我们拍完视频，把样品分给同事试吃。哇，好多人直接在大群艾特我，链接赶紧发过来。
1: 昨天我们关心姐拿了两个大的到办公室去了，
0: 很
1: 不
0: 了。
1: 不能，收给他。我说吃。我说记得下单，刘一姐记得去催个单啊。
0: 好，拿50单，说明一会儿就收了。
1: 对。
0: 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鹰潭高架目前双向流量大，往长江隧道方向车尾排出大教场隧道，同时影响内环东线转弯过来的车辆通行，积压到了通济门隧道，请注意提前规划。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6: 小红小肉专区，那边才是他的亲子跳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7: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8: 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小陈，听广播就听滴滴巴巴早上好。

0: 早上好，我这最近天天上班，所以我就天天可以听你们的节目。我一听说有莲子，乖，我最喜欢的。
1: 真的啊？
0: 对，一边播一边吃，好吃的太。跟你说，我刚才在等红灯的间隙，美样下了两单，期待这个莲蓬赶紧到。
1: 哦，美样下两单。
0: 这两天要是台风来了，大家都不出门了，在家里看看电视，追追剧，搞点莲蓬，吃点水蜜桃。哎呀，
2: 他讲的是对的啊！
3: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个呢，从到你手上最好是七天之内就把它吃完。
2: 对对对对，
3: 七天之内没吃完，你就可以用来熬汤，
2: 对，
3: 煲粥，煲做甜品、炒菜、凉拌。
2: 昨天啊，我们的水蜜桃突然惊现，一个早饭
1: 榜一大。

0: 等待着您的联系啊。
1: 谢谢高飞老师，关女士真的喜欢吃莲蓬哦，每要下个两单。
0: 他是对的，你想他刚刚就提醒了，未来这两天天气有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还到什么菜场买菜啊？我们给你准备的呢，桃子，今天的莲蓬、龙虾，
1: 昨天还有很多
2: 黄鳝和大鱼头，
0: 对，全有了，
1: 大家可以提早下单，
0: 是的，
1: 周末的时候就能够安排上，
0: 是，
1: 哎，啊，觉得这挺好，在家吃莲蓬，这倒是一个新鲜的方法。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如果这两天你有上火的话，你在吃那个莲子的时候，你把那个莲心稍微保留一点，去火的效果也非常好。
0: 同时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一个早饭发来的这个好评啊，他这个好评是对我们的会员高的好评，而且我们追溯了一下这个早饭，其实他曾经因为孩子不长个非常的焦虑，然后尝试了各种方式和办法。
1: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惠儿高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可以看到他的留言。
0: 对，
1: 我跟早饭来分享一下，他最早的时候是在2025年10月29号给我们留言的，
0: 是的，
1: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的复购，他说我是复购了，反馈一下服用惠儿高的真实效果。我们家儿子11岁小男孩，在今年6到9月份的时候身高是1米46，他说始终达不到150，因为很多游乐园的项目是要150才能够玩的。
0: 对，
1: 他说我9月份上班路上听到你们第一次来介绍的时候，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一盒，10月1号开始服用，每天坚持饭后一条，到昨天量了一下，1米51。他说身高是一方面，关键是小朋友的胃口变好了。之前他一直肠胃不是很好，现在吃的挺好的。这是他第一次2025年10月份给我们留言。然后在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这位妈妈又再次留言。他说这已经是我的 N 次复购了，12月到1月孩子因为感冒一直在吃药，我没给他吃惠儿高，感冒后我们就继续吃，跟你们分享孩子现在的身高是1米53，记得哦，去年10月的时候是1米46，他说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说现在的身高是1米53，我们要坚持吃，因为春天来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看7月6号大前天的时候，这位妈妈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她说我从去年9月份儿子身高1米47开始一直吃，除了中途有1个月没吃，因为感冒的原因，其他时间我们家是每天饭后一条，跟各位分享，到现在我们家的身高是1米57。
0: 哇，鼓掌！
1: 10个月他长了10公分，
0: 太好了，这是好消息，真是啊。
1: 你要知道长个子这件事儿，对于很多家长而言，那真的是
0: 特别是本身家长的父母的源头，就是他们自己如果身高都不高的情况下，你希望孩子要长个子，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所以其实惠儿高就帮助了这位早饭。
1: 10公分什么概念啊？哇天！
2: 那我要长10公分，我就不会显得这么胖了。
0: 所以要长10公分嘛，要1米9了，乖。
1: 哎呀，肖塔里的哥叫了布勒徐大威养了。
2: 关键这个小朋友才去年11岁，今年12岁了，就1米57了，
0: 对，
2: 马上就1米6、1米7了，
1: 是是，所以这个妈妈是属于一直坚持。你看，坚持这件事很重要。
0: 小朋友们，今天惠儿高有100单，抓紧时间，如果有需求，抓紧时间下单。
3: 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4零的放心好物，别买错了。

0: 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来来来来，小鹿刘一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1: 莲蓬是我和我儿子最爱最爱的。
2: 太好了，
1: 立即下单。
2: 好，
1: 立即下单。一边堵车一边看着前面，一边拿手机下
0: 单。那你要慢一点，注意安全。
2: 抢大的啊、
0: 哦、对，
2: 抢大的那个莲蓬。
0: 大的还有了吗？啊，最后五单，
2: 好的，
0: 这个大的没有的话，就只能再去这个买小的，
2: 小的
0: 也一样吃啊。
2: 刚高飞想了，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买回来就自己一个人吃啊，他说家里面其他姑八大姨。
0: 哦，
2: 哎，他都来啃我的，嗯，
0: 这叫分享好吗？高飞老师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
2: 分享的人。
0: 我还记得他上一次我们清远小公司的时候，
2: 对，
0: 他就买好多送给朋友的。
2: 他妈喜欢吃鸡头，那个视频早上来记得了，
3: 记得，
0: 嗯，是吧？
2: 对。
0: 哎呦，阿姨你好厉害哦！
2: 注意力激放呢，他对腿啊，怎么吉普啊，怎么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第一句话就是把腿给我，你们腿不要吃啊。
0: 但你有没有想过，是把好的留给女儿和孙子呢？
2: 是的，是的，
0: 这也有一可能啊。
2: 哎，对，是。
0: 因为很多老人家，他们就会，比如吃鱼的时候都讲，我就喜欢吃鱼头，哎，好的，你们吃。
2: 说清了。
0: 大的没了，
3: 大的没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买我们55的，稍微个头小一点的。
2: 啥那叫大的没了？是什么大的？
0: 对对对，
3: 就是我们那个叫水果莲王，
2: 哎，
3: 一盆大概有30粒以上，
2: 是的，
3: 没有了。如果没你没有买到，你可以买我们这个小一点的，10粒以上的尝一尝，哎，如果你觉得吃得好呢，你过几天再来，因为它是每天现代
0: 啊，每天就有个50份，懂了。这小的也挺好的，它是那种一棚大概有10粒，然后呢，你收到的时候一盒里面有15到18朵，我们原价78，现在只要55，就反正这个价格也划算。
2: 这吃的就本来是有点微微凉，如果你还想有点这个冰凉的感觉的话，建议你，比如说你下午2-3点钟想吃的话，你中午12点钟可以放冰箱里微冰一下，时间比较长。
0: 啊，
2: 不能放冷冻啊，不能放冷冻。
0: 哎呀呀，哪个放冷冻的？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9号，礼拜四的早上。
0: 南京今天25到32度，多云的天气。明天南京温度比较高哦，我们要冲35度。后天11号开始就要迎来大风雷雨天气了。
2: 11号正好是礼拜六、礼拜天。
0: 是。
2: 你想，如果又是大风又是大雨，你还出去干嘛？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吃什么东西啊？这两天赶快安排好下蛋哎。
0: 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台风，
2: 对对对，
0: 超强台风叫巴威。全省已经开始防御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都已经召开了。所以记得哦，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开始影响江苏。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0: 好了，8点24分，接下来是跨境姐的环节。今天要和早饭们来认识，这是来自科颜氏的果冻面霜。那换季升温之后，其实天气越来越闷热，你每天脸上抹什么样的护肤品，这个也很关键。夏天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太多繁复的这个护肤步骤，科颜氏果冻面霜就是一款适合夏天、质感高级的基础面霜。它真的是质感无可替代，因为它是果冻啫喱的，视觉上本身就很清爽高级。上脸之后呢，轻薄服帖，而且很容易被皮肤吸收，没有黏腻，没有厚重的感觉啊，皮肤就是那种很干净、很清透、很水润的。最关键的是价格，现在有优惠哦，125毫升超大的正装搭配，现在只要199，2大罐买一送一。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199或者是面霜，或者点击神最右科颜氏果冻面霜，你就可以来下单了。
2: 早上好。他在说啥？
0: 他的声音真的好小啊，小柔。
3: 我听到了，他胳膊上的湿疹吃了我们的阿胶茯苓膏好了一些。
2: 啊、哦，太好了。
0: 啊、哦，是这个吗？那小柔重复一下。
5: 他说他吃了咱们的阿胶茯苓膏差不多有1个月了。
0: 嗯。
5: 哦，没有。吃了2盒，
0: 嗯
5: 嗯，然后他本来是打算去看胳膊上的那个湿疹的，
0: 哦，
5: 但是他发现他吃了2盒之后，他这个湿疹没有了，
2: 啊、哎，太好了，
0: 哦天哪，哦原来是这样子，
2: 但是现在受气了啊，现在受气了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这位早饭的分享，我们要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6: 早上好，正在直播。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7: 今天给大家带来护肤大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只要399就能带走50毫升正装黑绷带。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给大家配齐了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有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查看吧。商城消夏狂欢节福利上线，全场大牌超底价，全场商品折上折，最低立享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海蓝之谜赫莲娜 CPB 大牌满赠好礼带回家，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8: 朋友们，朋友们，停下手头的事赶紧凑过来听，跨境姐商城的薇诺娜面膜开放一片试用了，现在下单薇诺娜水润面膜20片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在夏天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吧。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2: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受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

0: 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2: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3: 八点前我们五十单的联蓬网已经卖完了啊！刚才又听到一位早饭的语音，他的语音呢，因为可能是开车，他手机放的比较遥远，声音比较弱，但是小肉和刘姨都听清楚了。他吃了这个
4: 两盒
5: 阿胶茯苓祛湿的那个，
3: 脸上的
4: 他是手臂上的那个湿疹已经快好了。
3: 上周我们听到一个女早饭，她脸上的湿疹好了。
5: 湿疹啊，因为我自己没得过，但是我周围有朋友，湿疹很麻烦，
3: 对对对，
5: 他没有办法在。就是身体一热，尤其是出汗，那简直要了命了。
3: 刚才小刘把衣服撩开来给那个刘姨看，说：“你看呢、啊，我上次已经好多了，好嘞。”
5: 湿疹的痛苦就是在于，
6: 反正每个人的症状程度还不一样。嗯、我身上呢是皮肤上面有时候会干，然后起红疹，还脱皮，
3: 是，
6: 然后偶尔会从里面渗出来那种黄色的那种液体，凝固了之后成那个小颗粒，然后还痒，
5: 还渗液
6: 啊。
3: 因为这个痒特别头疼是什么？你不抓它，
5: 你不能挠，
3: 忍不住啊！
6: 你只能隔着衣服挠，
3: 一抓破就流水，
6: 然后就要感染。
5: 所以有很多有湿疹的人，他们在那段时间，他们整个人的情绪和心情都是非常糟糕的。
3: 那个刘姨刚才已经又帮大家去催单，今天肯定没有啊。然后就是你等我们的通知，哪天上架了，你如果需要补货，抓紧时间就要第一时间去抢，因为货真不多。
5: 我看那个早饭重新发了一条语音，
3: 好的，再来
5: 是清楚了。一点是吗？我们来再重新听一下。
7: 哎呀，也不知道刚才为什么声音这么小，反正就是吃了这个茯苓膏啊，真的有改变啊。
3: 嗯，
7: 那胳膊上的湿疹真的明显的没有了。
5: 哦。
7: 然后好像每天睡眠也好一点。
3: 嗯。
7: 太神奇了。
3: 你想他睡觉的时候他不痒他就睡着了呀，
5: 对，
3: 要不然一再快痒难受死了、嗯、
5: 正常像这样子的黄梅天这湿气这么大、嗯、他应该这个湿疹会很难过的、
3: 哎、如果我们的红旗堂的这个品卖的那么好，然后你溯源回来之后你又跟我们讲红旗堂那边风景如画，厂区巨大，这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早饭提过什么时候他们也想跟你一起去溯源吗？
4: 跟着肉哥去工厂、嗯、
3: 然后昨天咱们看这个活动已经开始提报了是吧，
4: 对，
3: 咱们这个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你等我们通知啊，说明哪天我们就得去了，
5: 对，到时候他没准就能在红旗堂现场就能买到阿胶茯苓的，他等我们发火了。
6: 他到现场买，好像还真不如在我们这边买，
5: 是吧、
3: 哦？我们这价格更优惠，是吧？
6: 对，
3: 好的。
5: 所以，哎，其实挺好的。想想看，暑假、嗯，如果你还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玩的话，
3: 对对对，
5: 哎，正好是可以。
3: 因为昨天我看刘姨提报的这个，我们小群里提报的这个品类和活动里面，已经开始正式提报跟小时候一起去溯源的第一站的活动了、啊。
6: 方案已经出了，
3: 对对对，
5: 对对对、嗯，我们来策划一下，好了之后第一时间就跟早饭通知。
3: 等我们好消息啊！
5: 好了啊，8:34，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礼拜四，滴滴爸爸早上好，我们继续在南京问候全省每一位早饭。
3: 我是蕾蕾，
5: 大家好，我是娜娜，
6: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神秘官刘一，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5: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11号开始影响江苏，在它没有来之前，明天我们南京要冲高温了，35度的天气。

0: 啊，范晓萱
1: 啊，不是范晓萱，那个萧亚轩，嗯，
0: 哎，这首歌真的是好久了，但是现在听的话，依然还觉得哎那个节奏。
1: 来听早饭语音吧，有个语音。
0: 哦，首位猪猪侠，我们来听一下。
2: 下大暴雨，居然还有妈妈带着孩子在双向六车道的那种大路上，沿着最中间线逆向带着孩子在走路
0: 啊！
2: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啊。
1: 啊，在这里其实我们早饭们就其实是在提醒了，如果真遇到极端的天气，请其一定不要带孩子再出门啊。
0: 对啊，我们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天气预报提醒超强台风巴威周末会影响，
1: 对，
0: 暴雨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做好六方面的防护。哎，正好跟早饭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去涉水，就是如果你一定是像我们之前讲穿拖鞋去踩水，回家之后你要用肥皂清水，一定要把脚洗干净，然后呢要把它擦干净，如果你发现脚上出现了那种瘙痒红斑，这时候你一定要么就是去医院，要么就是买抗真菌成分的药膏，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防雷击，关闭门窗，拔掉电源插头，然后最关键的是还有，你看这一次湖北的黄冈，有一位家住12楼的，他不是直接就那个门窗破掉后被吸出去了吗？我昨天看一篇文章分享，他说台风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你不妨还可以给你的窗户留一点点的缝。我们南京话讲要牙
1: 点
0: 缝。
1: 牙点缝，
0: 对对对。第三个就是防霉变，厨房、卫生间大家要拖干积水，还有一个就是防回潮。雷老师已经在家里挂上我们的除湿袋了，
1: 那个除湿袋真的非常好用，非常好用。大家你不要认为你体内去湿了你就不湿了，你如果体内去湿，那个茯苓膏可以帮助你啊。然后你穿上巨湿无比潮湿的衣服，又在身上一天一样的又回弹了。
0: 你可以看一下自己家衣柜的衣服，有好多其实都开始反潮了。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防摔倒，老人家一定要小心啊，因为尤其是走在负一层或者是车库的时候，它因为潮湿反潮，地上特别滑，要小心。最后就是防感染，越是这个天气，我们越是不要吃生冷的东西。
1: 因为黄梅天其实除湿非常的重要，刘姨再把那个祛湿袋的那个。好，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3: 我们这个祛湿袋是肉鸽去南通溯源的，
1: 对，
3: 加大加厚，而且我们原价109，今天是85，到手整整20袋，一袋大概就能用一个月，在一个柜子的空间里面，你把它挂上去，然后就不用管它了，上面的白色颗粒会越来越少，底下吸湿除味除霉，全给你都给你做到
0: 了，一步到位，
3: 一步到位，
1: 是的。
0: 哎，这很方便，你就往那一挂，什么都不用管。
1: 因为衣服潮湿穿在身上，南京话讲也是沤在身上，很难受的。
0: 是是是，再买除湿剂还要换水的。这个都是非常简单的。
3: 因为它不仅仅是除湿，它还除霉除味。
0: 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的交往小柔私域专区，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第一时间问客服，客服会给你链接。
1: 全是好东西，惠而膏，我们的阳山水蜜桃、白凤。然后还给大家推荐，马上极端天气要来，在家吃饭要吃什么？龙虾，昨天的鳝丝、鱼头
3: ，
1: 对对对，这些呢，你直接跟客服要链接就行了啊。
4: 哎呀，你刚才放的这首歌是我今天打卡这个茯苓膏，看到旁边是我在喝的那个自制的拿铁。差不多就放了这么硬挺的
1: 啊。

0: 曲很应景。
1: 对对对，
0: 我们在这边也提醒到早饭，这两天如果是湿气大的话，你也会发现自己肩颈不是很舒服，
1: 对，
0: 不能自己在家里面这个肩颈这一块。
1: 从小一开始小弟就是那么不自然，
0: 讲这么长时间还收到新消息了、
1: 还没有，
0: 还没吵啊、
1: 哎、
0: 哦，高飞快点，
1: 嗯，我来拍他一下
0: 拍拍8:4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巴威台风全省都已经开始防御巴威台风的做各种各样的部署工作了。 你还在拍他吗？
1: 对，
0: 没事呀、不急不急，不要催他，让他慢慢唱，放轻松。
1: 哎呀，今天时间好快，今天都是2026年的7月9号，礼拜四早上，现在8:46。
0: 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来上新了水果莲蓬。
1: 是，
0: 今天这个水果莲蓬特别值得。
1: 莲蓬王寿庆了，莲蓬王寿庆了。
0: 对，它是来自国家地理标志，这是来自江西广昌。广昌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搜一下，它是有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全球最大的莲花池。我小时候到这边去溯源也蛮好的，满就是你满眼看到的全是白莲。
2: 哇，那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水果莲蓬就是来自江西广昌、
2: 我们现在只剩普通的水果莲蓬1.5公斤的，每盆10粒以上，一共是15到18朵，原价78，现价55，优惠了23。这个小一点的也比盒马优惠，因为刚刚磊哥发了，
1: 对，
2: 100克就要18.8块，
1: 是的，很贵、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价格是划算的，而且它是从广昌直接就是快递到你
2: 家，现摘现发，然后大概今天摘明天就到。
0: 是是，所以早班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
1: 除夕档已经过去大概有1/3了吧。
0: 最近大家都在想，哎，最近有什么电影可以看吗？
1: 之前好多电影都票房不是很好啊，所以最近又备受期待和关注，有热议话题。昨天晚上咱不是怪鬼开始力挺了啊，
0: 是功夫女足吗？
1: 对对，周星驰的星爷的功夫女足、
0: 对，张柏芝说他要包场，哎，要而且要包好几场。
1: 他到底是应该念张柏芝还是念张柏芝？
0: 反正我之前是喊他张柏芝
1: 啊。小肉，你喊他柏芝吗？还是柏芝？
4: 你，
0: 这叫做还是两个舞都有听过？
1: 广东话怎么说了？
4: 要么叫他英文名，要么叫他阿基。
1: 阿基呢？
0: 就是阿芝的意思，怎么跟你听起来那么奇怪？
1: 好恶心是吧？
0: 哎呀，哎，你的发音怎么能标准一点？
1: 这受不了，
0: 这爬你这种改讲得了的人，他讲完以后你就默认为他是标准的。哎，怎么说来着？你在不要查哎，张柏芝这广东话还要查，用哎广东话张柏芝，
4: 张八鸡，
1: 张八鸡，
0: 有时候
4: 张八鸡，
0: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南京的土语，大家早班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好的，哎，暑期档的话，最近确实是他有一个那个。这个沈腾和贾玲好像也有一个新片，对对对对对。然后最近你还可以看到的有白敬亭主演的电影《特立独行》，然后还有杨紫琼主演的《魔方小花》，以及之前冯小刚导演的新作
1: 《
0: 耍特务》。
1: 耍特务，笑啥？
4: 你
1: 今天的笑声真的很魔性，你讲。
4: 我今天几个笑声好像都不太合适啊。
5: 我来反馈一下，那个糖友面包是这样的。
0: 糖友面包。
5: 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我是正常随前有吃2点冬瓜的，然后我已经测试2天了，我的量是1瓶牛奶，然后加4片那个切片面包，不吃2点冬瓜的情况下，餐后血糖是8.1，这个结果我其实已经很满意了，如果我正常不吃2点冬瓜的话，我餐后血糖是不止这个值的，我觉得它确实是不错。然后想再问一下，就是之前那个北京同仁堂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好像缺货了，因为我买给我妈妈吃的，她之前那个上下楼梯下楼没问题，上楼的时候膝盖比较疼，然后2罐吃完了，第3罐没有货了，我想那个不够，但是
0: 简
5: 直缺货了。
0: 好的好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回复啊。
2: 我先回复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上新了一款叫奈诗尔雅的一个这个牌子，是蓝帽子认证的软骨素粉，非常的优惠。5盒的原价是1088，我们。

0: 就是跟我们反馈，喝了一段时间阿胶茯苓膏之后身上湿疹变好的那位早饭，
1: 嗯，
0: 拍了张照片，他把他自制的美式和我们的那个阿胶茯苓膏放在一起，
2: 嗯，
0: 照片发过来了，
2: 就调在那个咖啡里，
0: 他没有调在咖啡里，
1: 啊，就两个搭配，
2: 啊啊
0: 搭配
2: 啊。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咖啡的瓶子，
2: 嗯，
0: 外面挂着晶莹的水珠，迎着太阳，
1: 哦，
0: 我就知道了，
1: 病理。
0: 我看你咖啡是冰的吧？然后他说。哎呀，我忘了，不能喝冰的。我说好了，你刚刚养上来的一点点肾阳，又给浇下去了。
2: 是的，是的，是的。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最近你在调理用茯苓膏，在调理你身体的湿气，
0: 对，
2: 一定不要再喝冰的，
0: 不要喝冰的。
1: 我后悔了，昨天开会的时候我点了一杯去冰的，
2: 嗯，
1: 但去冰也有点冷。
0: 嗯，我再次提醒一下啊，最近在吃阿胶茯苓膏的早饭们。冰的要避讳了，一定不要喝，
1: 好，
0: 然后要躲开萝卜，
2: 嗯，
0: 躲开浓茶，
2: 嗯，
0: 还要早睡早起。
2: 对，
1: 好的。8:56，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或者是他们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游戏地址和联系电话的很多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来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8:57，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张晨、于洋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

0: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

0: 然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这时间段省内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G52长泰高速双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晋江南的附近车辆都在环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目前正值汛期，江苏交通运输行业针对近期强降雨天气开展了应对措施，并开展防汛抗台风的准备工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呢，已经搭建统一的调度指挥体系，联动气象、应急、高速交警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建立预警、巡查、管控全链条闭环管理，严格落实领导代班与24小时值班制度，规范险情报送流程。扬子江公司已经搭建了3级24小时值班体系，江苏交控宁航公司构建了预警通知下发、全员接收知悉、措施落地执行管理链条。泰州大桥也已经提前对接属地海事、应急、气象部门，建立台风联合调度群，共享风速、雨量、江面浪高、航道管控信息。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3: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切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

0: 先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为一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2: 我是于洋。今天是7月9号周四啊，接听投诉为大家维权。那么生活当中您遇到的问题解决不了的，可以来找我们反映投诉，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联系到我们。首先呢，是在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025-96-911-2号线。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2: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那么我们还有一些节目的音频和视频的一些作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听一下，然后呢给我们评论点赞和转发。
1: 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双道1011的视频号，欢迎您关注我们，并且通过视频号的私信呢来反映您的问题。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感谢各位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啊！我看有很多朋友呢都来打卡报道了，大家的留言让我挺感动的。我觉得有很多听友真的很有心啊，他们编辑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回顾了我们节目的一些历史。你看这个叫 J 的这位听友，他说咱们节目呢听着听着就成了日子的刻度，好有诗意哈。
2: 是，
1: 然后书角呢卷起，但是呢翻书的人还在，也就是这个节目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可能主持人也换了很多，于洋是一直岿然不动的，但是他男主持换了很多，所以这个节目呢一直在变，但是呢他也一直在变好，一直在这个变化当中呢为大家服务。
2: 就是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包括我们的节目，
1: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你看这么多年经常会有一些变动。
1: 是，
2: 那马上7月21号交广网要重新改版了。
1: 对，
2: 这也是刚才 J 所提到的，包括小猫也在问我们的问题，说听说要改版了，你们的节目要换时间了。
1: 哎，
2: 的确如此，因为前面可能已经有主持人预告过了。那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吧，7月21号呢交广双声道节目也要换位置了。
1: 是的，
2: 不在这个时间段播出。移到什么时间呢？往后挪1小时。
1: 对了，就是10点到11点，我们现在是9点到10点，可能这个挪的时间不算太大，但是对大家的收听习惯可能还是有一些影响
2: 的。是
1: 的，
2: 包括我们的收听的人群可能都会发生一些改变。
1: 是的，
2: 你说现在9点到10点的话呢，有些朋友他上班迟，他路上还可以听咱们的节目，
1: 对对对，
2: 但是到10点钟之后，可能这样的老朋友我们就很难在电波当中遇到了。
1: 更多的应该是在家中的人群啊，当然在路上跑着的听友呢，只要你们有时间，你们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呢一直陪伴在左右，同时呢也一定会尽力的为大家解决你所碰到的问题。
2: 其实没关系，因为现在我们收听的方式呢也是在多种多样。
1: 对
2: 啊，不仅是电台广播的直播，还有网络收听，
1: 是
2: 对吧？你白天这个时候10点没时间，你晚上有空的话，你健身啊跑步的时候，你也可以听一听我们的回播啊。
1: 这个节目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动啊，我发现大家都特别的关心。你像刚才说这事儿，我有个朋友也刚才发信息给我说，好像你们节目要挪了。你看，就是这种小变化，大家都很在意，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听众一直在关注。
2: 是的，是的，于小学员也说了，说不管几点都听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1: 感谢感谢啊。那我们节目呢还是跟往常一样，上半段我们接听大家的投诉电话，下半段呢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
3: 交广双声道投诉。

0: 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现场的听友啊，首先是来自宿迁的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0: 嗯，
1: 请讲，遇到什么问题？
2: 我遇到就是在那个网，就是滴滴平台，就是注册他们网约车这个司机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1: 嗯。
2: 就是我的就是所有证件都齐全的，就是无犯罪记录都行了，他说我这个综合就是评审不过。
1: 嗯，审核的时候滴滴平台没有让你过关对吧？
2: 就是我也注册已经跑了5天，就是他突然就给我就是所有就是暂停了。
1: 你不是应该是先注册吗？
2: 对，先注册，也就是先注册以后就是跑了五天，就是5天过后他就给我就是说我这个综合评审不过。
1: 怎么不过关，有什么问题呢？
0: 嗯，
2: 他就是书面的给我就是显示的是说我是就是就是个人综合结果异常，
1: 嗯，
2: 就是原因是说是不符合就是参加这个个人综合评审结果，
0: 是比如说
2: 就是
0: 对存在什么
2: 存在就是犯罪违法记录。
0: 哦，那这个实际上呢
1: 有没有呢？
0: 嗯，
2: 我这个就是所有的证件齐全，就是真实合规的，就是车辆也就是加入他们就是申请了这个车证嘛，就是人证也有的。
0: 有那个就是针对性的文件，比如说他讲到的是不符合规定的违法犯罪记录，那你有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吗？
2: 嗯，也在公安部门开取了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也传给他们了。
1: 什么时候开具的？
2: 嗯，就是他这个我是5月26号不是注册的嘛，我是5月中旬10几号就是注册的，也就是在这他们合规的3个月之内的。
0: 嗯，那就是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你是没有犯罪记录的对吧？
2: 对。
0: 嗯，
1: 那这个记录发给他们传给他们了？
2: 当时注册的时候就是像这些就是我的手续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们的，
0: 都是齐全的，而且也已经开始了营运对吧？如果有问题审核，其实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你不通过，我就不开始嘛。如果开始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通过了？它不会是滞后的这个结果。但是你实际上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你有没有去问过他们，具体到底是怎么一个违法和犯罪记录？因为我犯罪记录已经无犯罪记录已经给你们了呀，他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2: 嗯，两位老师，我现在困惑的就是这一点。
0: 嗯，
2: 我因为我打了1个月他们的客服电话，
0: 嗯，
2: 就是他们给我就是所有的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没有通过他个人综合评审，
0: 但是具体没
2: 说
0: 吗？
2: 具体的给我是哪一项？就是啊，还是我是人呢？就是人的驾驶证是还是车的，还是各方面的？就是
1: 对，
2: 他是没有给我这个就是主体，就是没有这个
0: 任何
2: 的
0: 解释
1: 啊。你现在是联系到了滴滴的客服？
2: 对，
1: 联系上的对吧？他们的人工客服。
0: 嗯，
2: 啊，对，他是对联系，
1: 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解释。就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会觉得这个投诉似曾相识。我们过去接听过好几起，都是同样的问题。
0: 对，
1: 我们的驾驶员到公安机关开具了无犯罪记录证明，
0: 嗯，
1: 也已经提供给了滴滴平台，但是滴滴平台他不认，
0: 嗯，
1: 他说系统查到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只是说他有这样的风险，但是具体我们要去问。啊，我什么时间有什么样的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个行为呢？
0: 嗯，
1: 他里边没有任何的答复。
0: 我们其实也感到比较困惑啊。如果说他内部有这个相关的系统和记录的话，他难道权威性是高于我们这个公安部门的吗？
1: 是啊，就是公安部门他通过他们的公安系统的网络当中查到这个人是没有过往的犯罪记录的，
0: 这个肯定是最权威最真实的。
1: 对呀，公安机关嘛，肯定是最权威的。但是你说作为一家企业，
0: 嗯。
1: 一家机构，你凭什么说我有问题？我的问题在哪里呢？
0: 还是说
1: 你去问他，他也不跟你说？
0: 不跟你讲，
1: 哎，
0: 还是说你们有其他的一些标准？比如说，比这个国家规定的要更严？我觉得，总之你肯定是要去解释的。我记得以前好像碰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后来查询，他们是无犯罪记录是有的。但是呢，无犯罪记录证明是有的，但是呢，他可能会比如说触犯到一些这个治安条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不是入刑的那种，没有记录。但是呢，他这个更严格角度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限制。那我再问一下李先生啊，你以前受过这个比如说治安处罚之类的这种问题吗？
2: 两位老师，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就是我这个从80年5月份到现在，就是所有的就是我出生到现在，就是没有这些就是 就是
0: 任何
2: 违反就治安条例的任何的，就是就可以
0: 也没有受过处罚，对吧？
2: 没有没有
1: 啊，是一个守法合规的公民。
0: 嗯，
2: 对呀、
1: 啊
2: 就是，
1: 对吧？所以
2: 就是
1: 我们就接着往下讲啊。如果说滴滴平台，因为它考虑到营运车驾驶员嘛，公共安全的问题，
0: 对
1: 驾驶员的要求比较的高，你可以就是你事先要告诉驾驶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开网约车。
0: 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当你内部平台审核不通过的时候，你要明确的告诉对方，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事实上呢，这么多起投诉，滴滴平台是不会正面回应这个问题的。
0: 我记得上一次那个人好像后来给他恢复资格了，但是呢，就像他当初被限制这个资格一样，恢复资格也没有进行说明。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驾驶员他是有权知道为什么被拒绝，而且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你应该把自己的这种限制条件明确的告知。这样的话呢，也是对来应聘者或者说我们全社会的其他的这个人员啊负责，对吧？你不应该这样去做的，就是总归是有原因要解释清楚。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呢？除非你这个里边就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大家仔细想想，什么样

0: 这个注册本身的这件事儿啊，营运的本身这件事儿，其实对自己的这种声誉啊，或者说这种身份啊，我觉得它也是有影响的。你这个不是辱我清白吗？对不对？
1: 嗯
0: 啊，当然前提是你确实没有过。
1: 对对，这个是要确认的哈。
0: 嗯、
1: 我们可以看一下投诉人。对，好，李先生提供的一些材料给我们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发到了直播间。
0: 嗯，
1: 他这个就是你看，他是个人综合评审的结果是异常、
0: 嗯、
1: 啊，核查是有责。
0: 嗯，
1: 那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说依据了网约车准入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0: 嗯，
1: 您的个人综合评审结果可能存在不符合规定的违法犯罪记录。他是违法犯罪记录，
0: 这个就很明确了呀。但是你看，与之相矛盾的是我们公安部门给出的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第三章，
1: 嗯，
0: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很明确了嘛。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在滴滴平台上面也给了你一个指引，说可以按照以下的指引提交材料进行申诉。嗯、你申诉了对吧？
2: 对，申诉了，申诉了，还是就是
1: 结果
2: 给我下面就是那个最终的结果，依法依就是那个就是规定嘛，就是那个。他那个
1: 啊、
2: 就是
1: 哦，有个处
2: 理
1: 结果
2: 依据嘛，就是的，
1: 嗯，就是你那个申诉之后还是被驳回了，对吗？
2: 对。
1: 好的，
0: 关键不仅原因啊。
1: 对，我再问你啊，就是像我知道很多的网约车司机，他可能不会固定在一个平台开车，
0: 嗯，
1: 他还会同时注册其他的平台，你有吗？那你在其他平台申请有没有通过呢？
2: 就是我这个跑网约车，我因为我是滴滴，就是原来就是打车的时候都是滴滴的忠实的客户，就是的、
0: 嗯，
2: 我也就是跑滴滴平台的，就是别的平台我就是没有注册，但是他给我就是。我已经车子买了嘛，他这个车子已经给我封号，我后来又注册了 T3， 在 T3 的平台上注册了，
0: 嗯、
2: 就是30号注册的。他因为他30号给我封号了嘛。
1: 啊，你被封号了。
2: 对，30号封号了，我就在 T3
1: 是滴滴把你封号了。
2: 对。
1: 然后你就到 T3 去注册了。
0: 嗯、
2: 注册了，对。
0: 那 T3 呢 ？T3
2: 通过了。
1: 通过了。那 T3 那边需要你交无犯罪记录证明吗？
2: 嗯，都需要的，都需要的。
0: 手续其实是一样，但是结果不同。
2: 对，手续都一样的。
0: 嗯，这个就值得去推敲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逻辑，对吧？造成了这个目前的情况。李先生以前开过网约车吗？
2: 嗯，没有。
0: 就是这次注册的话是第一次，对吧？
2: 嗯，但是我也问他们，我在就是16年的时候，就是16年的时候，我买了个私家车嘛，就是那时候还不需要。人重车重的时候，我就注册跑了，就是跑了几单，就是到现在10年了都没有跑，就账户就啊在这。
1: 嗯嗯，那过去在你跑几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违规的行为啊？
2: 嗯，没有没有。
0: 就是你问他的意思，其实也是是不是这个经历会对此有影响？他们也没有。
2: 哎，对，我也问他们客服了，我所有就是排除他这个网约出租车、
1: 嗯、
2: 这个24条嘛，就是规定我一一排除了，还到底我关键我
0: 都没有
2: 我。都没有我这个我本身的就是原因、
0: 嗯、
2: 就是啊、
1: 嗯、这个觉得很诧异啊，你说都是网约车平台，但是你看这个 T3 和滴滴最后的审核结果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啊、T3 通过了，滴滴那边不通过，说他有违法犯罪的记录、
0: 嗯、是啊，我觉得平台嘛，他如果要经营运营，肯定是要遵守相关的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当事人确实有这方面的风险，那他拒绝或者说谨慎是应该的。可是从目前介绍的情况来看，李先生都不存在啊，那为什么滴滴会拒绝他呢？
1: 嗯，
0: 是他们有内部更严格的规定，还是说这个？确实有李先生不知道的一些事实，那说明我觉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如果他们确实有比较严格的这个一些要求，甚至高于国家的这个要求，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最起码你要让我知道是什么吧？为什么要这么含糊呢？而且我们以前的经历证明，有一些事情其实是不存在的，
1: 嗯、
0: 那就存在有可能误判的情况。对不对？大家觉得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它有比国家更严格的一些要求，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合乎法规？
1: 嗯，而且我们很诧异的是，就是公安机关查询之后，发现这个人是没有犯罪记录的。
0: 对，
1: 那难道滴滴平台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查到他有违法犯罪的记录吗？
0: 刚才有听友说，
1: 哪个更权威呢？
0: 他不可能有。
1: 你怎么查到的呢？
0: 对，
1: 通过什么渠道查到的呢？
0: 对。
1: 这个我们也很诧异，
0: 有没有这个网约车司机以前碰到过类似情况？因为他申诉是失败了，有没有申诉成功的呢？
1: 嗯，
0: 也可以跟我们发信息来聊聊这个事儿。
1: 好，
0: 对吧？咱们、这个、
1: 大家把信息发过来。
0: 对。
1: 对，我们记者赶紧打一下电话，
0: 嗯，
1: 因为后台那边滴。

0: 电话转来转去，可能也不太那么容易接通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赶紧打。
2: 滴滴客服是很难打的。
0: 嗯，
1: 那个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些听友提到了，说有没有可能跟你有同名同姓的人啊？这个你有，
2: 但是这个这个身份证这是唯一的，对不对？身份证号码是全国是唯一的，
1: 对，是的。
0: 就算同名同姓，比如说那个人他有违法犯罪的记录，但是 T 三那边怎么就通过了呢？
1: 所以就是横向这么去比的话，这个滴滴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接到过其他平台有类似的问题，基本上几次同样的投诉都是发生在这个滴滴平台。滴滴平台严格执行审核当然是应该的，对吧？但是出现了问题，审核之后有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够解释清楚？你们能够完全排除自己的后台审核失误的可能性吗？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推敲的，为什么总是有这样的事情，大家也来说一说到底怎么个情况。
0: 这个叫逗你玩说了，说曹操滴滴就是两家平台啊，说审核的程序都是一样的，投诉人是典型的案例。
1: 那是什么案例呢？就是
0: 典型在哪里？其实我们是比较诧异的是，为什么都是网约车平台最后的结果不一样？难道一家很严格，一家很宽松吗？但是也不是啊，因为投诉人说他已经提供了公安机关的记录，能够证明他没有问题。
1: 那回过头来讲，他所说的这个典型是不是指其实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总是被限制？我觉得这个就值得推敲了。
0: 小金鱼说，估计在 T3 注册了滴滴不开心了。不是哦，他的顺序是先注册了滴滴平台，然后说他有问题把他封号了，封号之后投诉人才去注册的 T3。 李先生是不是这样子的？
2: 对，是的。
0: 他这个先，他其实他是想在这个滴滴开的，但滴滴不让他开，他就换了个平台。
1: 而且实际生活当中好多的司机其实都是几个平台都注册的呀。这个没有妨碍，按说，对吧？而且他给出的理由，你看他就是有这个违法犯罪的记录嘛，他就是因为这一点不符合嘛。但实际上人家拿出了公安最权威的这个证据啊，哎，这个真是想不通啊。
0: 好，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就是号也封了，你跟他们那边的对话还在继续吗？
2: 就是现在一直打他，就是给我这个，就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封号，就是而且是终身的。
1: 关键我觉得是要有这个封号的理由啊，他没有解释。
2: 我的意思诉求，两位老师，我的诉求就是，你们要告知我，就是具体限制我，就是哪一项哪一条，就是哪一个资质不符合加入你们这个。
1: 对，
2: 你只要给我一个说法，就是你现在他们给我书面的说法，说我是就是有犯罪记录，但是这一条我是不认的，对不对？我是没有，而且我有公安机关开具的证明，对的。他就
1: 那你周围比如说家里边比较亲近的人有过犯罪的问题吗？
2: 都没有的，
1: 都没有是吧？
2: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我是老王的时候，我是就是。是兼职的，就是不是就是正常跑的，我也是把这个车证人证都是办齐了才
0: 我看到了，
2: 我是一个合规合法的就是公民，就是
0: 对对，
2: 就是我们
0: 这个驾驶员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那个大蓝鲸上面有他已经取得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驾驶员证，还有他的那个车辆运输证。
1: 就是
0: 那么在考这两个证的时候，我们的主管部门也会对这个驾驶员的他的相关的一些资质进行审核，就是主管部门他也会去把关的。如果说这个人有问题，是不会给他发证的，不是吗？
1: 所以这个就没有道理，对吧？我觉得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目的去进行审核，通不过总要有一个能说服人的理由，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商业经营公司，这个权限呢在我手里边，我想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可能也有触犯国家的相关规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从我们节目角度来说，作为舆论监督节目嘛，要对公众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或者说不合理的现象进行监督和这个就是整改吧，要去帮他了解和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滴滴电话我们能够联系得上吗？
1: 估计很难打吧。
0: 联系那个人工客服联系不上是吧？所以啊，我说我们这个，
1: 转来转去，
0: 转不到相关的工作人员。
1: 那这个事儿，李先生，这样，我们呢，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0: 问题，这个现场的连线呢也都很困难，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渠道呢跟他们联系上了。这事儿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自己呢确实没有问题，那我觉得最终肯定还是会解决，对吧？如果他的理由就单纯的是犯罪违法，你没有，那这一点不存在，那就可以恢复。当然他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这个我们会去帮你了解。
1: 对，他们要拿出相关的调查的一些记录，
0: 对，
1: 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好不好？我觉得就是就像你所说的，我哪怕我不在滴滴开这个车，但是你给我安下了这个所谓的犯罪记录的这个罪名，
0: 对呀，
1: 那我就要去较个真啊。我没有的事情你为什么说我有呢？你说我是这个违法犯罪分子吗？
0: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分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本身在这个审核当中有可能出现的差错，第二个我甚至觉得你可以去主张自己的名誉权受损受侵害，对吧？侵害名誉权，为什么？我是一个合法的清白的公民，怎么到了滴滴就安上了一个违法犯罪这样的一个那个身份和头衔了呢？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从名誉权侵犯这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告他。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要讲道理，要摆事实嘛，
1: 好的，
0: 对不对？
1: 我最后再问你啊，我看到你的那个驾驶员的预约证，是今年四月份考上的，当时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这个宿迁市交通部门也做了审核？
2: 对，他当时就是登记的时候都要审核的，
0: 所以
2: 审核不过他也不会给你考的。
0: 如果你真的像他们说的有这个问题的话，也都不可能给你考的。这个几重的把关难道都没有滴滴的严吗？
1: 好，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可以来说一说啊。马上我们先跳广告。那么李先生，你的问题我们帮你关注吧，好吧。
2: 谢谢两位老师。
0: 好，
1: 哎，好嘞，再见
0: 啊，再见，拜拜。好了，那我们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啊。
1: 好，给我们打热线025-96-911-2号线来投诉反映问题。
0: 一会儿见。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5: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4: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5: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6: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9: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0: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晋江附近，受街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6: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奔奔。 最近2025年中国船员发展报告发布，

0: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船员达到了208万7867人，同比增长2.6%，其中女性船员31万1667人，同比增长2.7%。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国航海专业（含海船和内河船舶）共招收全日制学生20,995千人，同比增长8.9%。 中国船员服务近18万艘船舶，有效保障了水运物流链的安全畅通。再来关注南京，最近南京奉新路以北隧道工程进入到清场阶段，标志着南京机场二通道绕城以北段基本完工，进入到了通车倒计时。南京机场二通道包含雨花段和江宁段，全长约33公里。雨花段 串联阮建谷、铁心桥、雨花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区，是南京主城南部南北向重要的交通动脉。那么目前呢，机场二通道大洲路至赵城公路段已经先行通车。此次即将投用的绕城公路以北段可以无缝对接小行立交，连通城西干道和西大街。道路通车之后，将能有效缓解卡子门以及铁心桥等片区的交通拥堵。
1: 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 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 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 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你的声音。
2: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3: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4: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5: 他的声音，
6: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7: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8: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9: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
10: 架起沟通的桥梁，我是于洋，
11: 我是张晨，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2: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3: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4: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张晨，
15: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相关的一些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这会儿可以拨打热线
13: 02596-9111。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CSS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T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给您联系了。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14: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交流哈。然后呢，在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然后我们上面呢也会有一些音频和视频，大家可以为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13: 没错， 这个西藏，昨天啊，就是我们说了那个西藏的自驾之后啊，很多朋友呢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只能仰望，因为你要30天的这个自驾的话，得有时间、有钱、有精力，哈哈。所以呢，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定制的西藏自驾的旅行呢，是满足那些一直在等待、没有去说走就走的听友，同时呢，他们也有这样的精力和体力。
2: 嗯，确实如此啊，因为这个西藏自驾的一个收官之作呢，它的时间比较长，要32天啊，你要有这个时间。
13: 嗯，
2: 这一次呢，跟大家一起同行的有两位特殊的人物，
13: 嗯，
2: 一个是现在已经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
13: 哎，
2: 还有呢是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的刘磊刘总，两位呢会陪同大家，而这一次呢将会是两人最后一次携手，因为那个李老师已经70岁了，他说他未来也不可能再这样子长时间的在高原，
13: 对，
2: 所以我们是策划了最后一次收官之作32天的藏地自驾之旅。
13: 没错，这一路呢会从这个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的秘境，然后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呢一路深入到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个线路可以说是一条准备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虽然可能啊参与的人不会是大面积的，但是对于那些自驾的这个越野的老炮，
2: 嗯，
13: 和希望呢去欣赏这种别人欣赏不到的这种藏区的风景的人来说，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或者说错过你就不会再有了。
2: 所以我们这次呢为了确保它的品质，这个人数呢是有限定的，
13: 对，
2: 20个人，
13: 哎，
2: 20个人的自驾小团，
13: 是的
2: 啊，也会有3名领队全程护航，
13: 9月8号
2: 出发，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预留一下。好，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3: 400-007-1011。更多的这个境内外的线路以及小团以及定制的产品呢，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南美疆的这个新疆旅行呢，也要着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呢是一个经典的线路，我们听友当中有1000-2000名都已经去过了，对吧？北疆的自然风光和南疆的人文情怀，其实我不太完全同意，就是南疆的自然风光也非常的棒。就我们去过的好几条线路里边，我觉得风景都不错，只不过呢南疆因为到喀什它会有更浓郁的那种民族风情，对吧？人文的东西呢可能会比北疆更多一点。
2: 对，北疆看自然风光，南疆是看人文风情。大家可以把这两个把它分开来啊。你安排时间各自去旅行。这个行程呢目前呢我们是正在进行当中，可以去关注一下。
13: 对，
2: 最后呢还有青海，大美青海，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又是定制了一个暑假的产品，6天的青海一地的，之前不是青甘环线嘛，
13: 对，
2: 我们这次调整了哈，6天的青海一地的深度的旅行，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
13: 是的，大家对此感兴趣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
2: 400-007-1011。好的，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上半部分接听的宿迁李先生的电话也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
13: 是的，
2: 今年5月份呢他在滴滴平台注册网约车驾驶员，双证齐全，大家可以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的那个贴图，就他已经是取得了宿迁市交通运输部门给他颁发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的驾驶员证，还有一个是出租汽车的运输证，双证齐全。然后呢他也按照滴滴的要求提交了派出所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但是呢后来滴滴平台给他的综合评审不予通过，理由是可能存在不符合规定的违法犯罪记录，就终止了他的这个服务的资格。
13: 对，
2: 他呢也去申诉过，也多次的跟滴滴沟通，就是你要跟我说清楚，你说我可能会存在着违法犯罪记录，那具体是什么呢？对吧？你要告诉我，我是有知情权的。滴滴那边呢一直没有讲啊，只是说含糊的讲说有违法犯罪的记录，但是面对公安机关所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哪个更权威呢？滴滴是不是有更高的一些要求呢？这些 都没有明确的说明，
13: 对，
2: 最后的结果呢是给他终身封号了。
13: 除了滴滴以外，他还在 T3 平台呢也申请了相应的账号，但是呢 T3 就一切正常。那么按说这个同样都是我们的这个出租车的网约车的平台哈，要求呢国家的基本的法律法规都是要遵守的，为什么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还是说滴滴它有自己的这个更高的要求？还是说这个里边确实存在着这个系统的误判呢？那为什么就是提出了诉求，对吧，申诉却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具体的一个回复？
2: 嗯，
13: 在这儿我们首先啊感谢一下我们各位听友，因为今天大家都在献计献策，都在出力，说了很多自己认为的这个可能性。但是我发现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无限的延伸和扩展这样一个违法犯罪。刚才有些朋友说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是法呀，你这个违章违法违规，对吧，是不是也算其中的一个？那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大多数的职业驾驶员都逃不了，因为你常在岸边走，
2: 可是最后是什么呢？滴滴要不是不搭理，要不呢最后给了一个不清不楚的解释。就这个问题，滴滴始终没有跟大家讲清楚你的标准是什么，你的要求是什么，对吧，具体到个案，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为。
13: 是的，
2: 上能会存在交通违法行为，那得看是什么样的违法行为了。如果说平时闯个红灯，然后压个线，一次违停几次违停，就这种东西，如果说你也把它就是列入到异常的名单，然后终身封号的话，那真的可能能开这个网约车的人不多啊，
13: 对对，
2: 所以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交通违法。但是如果说他存在严重的交通事故、交通肇事逃逸，对吧，交通肇事罪，
13: 对，
2: 那他确实是一个交通违法的行为，
13: 我刚才、
2: 就是、上升到了一个犯罪的这样一个程度。
13: 那你这个定义我觉得就是上纲上线了，那这个人家真的没有的话，你这么说我都觉得人家可以告你名誉侵权了、刚才有两位的听友提的问题呢，我倒是看了以后我觉得有点参考价值啊。一个是刀锋战士，还有另外一位是一位出租车驾驶员，他们都说到了，就是这个听友的他之前是开油车时代的时候，他好像跑过一段时间，
2: 他说他是兼职跑过几单，
13: 对，但是那个时候他不是已经注册了这个相应的账号吗？
2: 对，
13: 那现在他是又注册了一个，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就是不允许同样的去注册呢，就是反复注册呢？刚才有一位说是不是跟他之前那个账号有关，我就不知道了呀。这个刚才好像那位听友他也没说他以前的这个账号有什么不妥，对吧，因为有一位说这个滴滴是不允许这个重复注册的，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从他给的这个理由来看好像不是，
2: 好像是没有关联的。
13: 对，
2: 那即便有这样的因素存在，那你明确告知驾驶员就可以了，
13: 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2: 那为什么不说啊？这个我们始终是不能够理解。
13: 是的是的，
2: 蓝色天空说这个驾驶员有没有被记十二分，就是我们的驾照啊被记十二分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可能会被封号。
13: 那他如果真的是被记12分，他之前的那个什么那个网约车那个证，那两个证他是怎么拿到的，
2: 怎么通过的，对吧？
13: 对呀、
2: 那如果是记十二分，我们还是那句话，那你就告诉他我们滴滴平台不允许，
13: 对、
2: 你这个就审核不通过，
13: 你不能说的那么笼统。我发现这个网络平台他们都有这个毛病。我以前不是在那个某平台也是发视频嘛，然后每次他就说你违反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规则
2: 啊，很含糊的，
13: 但是他不说是哪一条，是具体什么原因，你问他也不理你。所以这个东西啊
2: 变得是叫车位，
13: 嗯，
2: 而不是车辆的数量。
13: 但是他面积又写了是一个车位的面积，实际上的面积呢是20多个平方，那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还确实跟物业的也核实了，所以这个合同规定本身呢它有矛盾的地方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反正就是上面既然标定了面积，那就应该按照面积一个面积这么多来进行收费，80块钱，但是它超的部分是不是多收的，这个大家觉得合理？因为实际上多收的那个部分它不是按两个车位收的，它是按照半个，就是一个半这个车位呢来收。所以那天我是看到有很多朋友说能这样已经不错了。从这个车位照片上来看，这个车位的长度啊几乎等同于两个普通车位的长度。陈先生呢也承认 车位的实际面积大概是合同约定面积的两倍。
2: 嗯，我们查了南京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普通的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汽车停车服务收费，政府呢是实施指导价的。
13: 嗯，
2: 室内的汽车停车位它的停放费是50到80块钱每月。
13: 那按照我们普通大众的认知，常规车位遵循一位一车的使用以及收费的原则，以车辆的数量呢作为收费依据。而陈先生的车位情况有些特殊，车位面积大于普通标准。

0: 准车位，可以容纳两辆机动车停放。但是呢，购置合同明确约定以车位为单位收取物业服务费，所以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形的收费界定啊，就引发了争议了。
1: 各位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收费到底应该怎么收呢？如果说就是他是停了两辆车，
0: 对，
1: 按照一个车位来收的话，那物业觉得那你消费者占便宜了。其他的居民可能也觉得你占便宜了，
0: 对，不公平吧？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如果说按照两个收费的话呢，投诉人觉得不合适，他就坚持说必须要按照一个，但是实际上呢是按照 1.5 个车位的这个标准来收费的。那么我们就联系了主管部门，南京市物业服务指导中心的综合秘书科工作人员记录情况之后呢，表示将会去调查，然后反馈。
0: 事后呢，南京市发改委这个收费管理处工作人员呢，针对这个问题给我们来电话解释了，说如果按照合同约定，也只能停放一辆车辆，合同上的面积是12.81多平方的这个面积嘛，正常情况下也只能停一辆车，并不代表车位其余面积你就有使用权。车位费这个价格贵了10000块钱，这可能是出售车位时候的宣传，说这个车位大能停两辆车，但是物业和开发商是两个主体，对吧？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物业是按照停车的数量收费，你停了两辆车，物业呢就当然会认为你是两个车位，而且合同上呢没有表明约定呢 12.81 多这个平方米以外的使用权的一个归属。
2: 但是按照你的合同约定的话，他也只能停放一辆车，上面的面积停的也就是只有他买的那10个平方，不代表那后面20个那个面积是属于他的。按理说的话是只能停放一辆车的，他不代表后面是你的，因为你看你合同上虽然你贵比人家贵了10000，他是可能以这种销售模式跟你说这后面大我给你车位，你后面可以停车，但是物业跟开发商是两个主体，物业他是按照你的那个停车的数量来收钱的，就相当于他你这么停放两辆车，他可能认为你这就是两个车位，虽然你当时约定了，但你的合同上面并没有表明后面那个所有权属于你或者使用权属于你，还是属于公共区域，就让你停在你以外的车位，我觉得从法理上应该也是不允许的。
0: 大家觉得呢？
1: 大家觉得呢？我们的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做了这么一个解释，
0: 是，
1: 所以呢，他认为啊，目前这样的情况呢不好界定，到底该怎么收呢？现在也没有一个标准，
0: 是，
1: 出现了矛盾呢，还是建议双方友好协商。
0: 7月2号，南京市物业管理中心易先生呢向节目组反馈调查及协调的情况。易先生解释说呢，当时陈先生啊是和开发商签订的车位使用权合同，并没有和物业公司呢签订相关的服务合同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使用权，一个呢是这个物业服务。现在呢是物业公司在提供日常管理维护服务，物业呢是按照这个车啊来收取停车服务费的。
1: 那他告诉我们说呢，这个车位在业内叫子母车位，
0: 是
1: 合同上面约定的是80块钱每月，但是实际上业主停了两辆车，之前呢他们也和物业沟通过，确定第二辆车呢给他减半，就是才有了120块钱每月的标准，
0: 是，
1: 但是现在投诉人提出来说你必须按照合同的标准收费，就是只能收80块钱，这种情况呢他说呢也不能够认为物业是乱收费，
0: 对，
1: 物业的停车系统里边录了两辆车，可以两辆车同时进场。
3: 他这个车位呢，在我们这个业内来讲，基本上叫做子母车位。就你买了之后呢，就相当于如果两个车子不是非常大的，能停两辆车。他合同里面签订的呢，管理费是80块钱一个月，但实际呢，这个住户呢，他是停了两辆车。当初呢，他们和物业沟通完之后呢，就是第二辆车减半收费，才有这个120这么一个标准。但目前呢，这个住户呢仍然想停两辆车，但是想按80块钱交费。他们双方约定一下，其实说实话也不能说人家物业就是相当于你乱收费，多收他多少钱或者什么之类的。你相当于在他的停车系统里面，你录的是两辆车嘛，也就是说你两辆车可以同时进来。你像我们正常的，比如我一个车位，我只能进一个车子，我哪怕录5个车牌，你只要有一个车进来了，后面车就进不来。
0: 事实上呢，那个物业当时反映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个之前呢，投诉人是表示他想录3辆车。
1: 三辆车，
0: 对，但是系统本身设置只能两辆，他想更多的停这个车，那当然也不合理。所以那天有听友就是说，他是想要又要既要，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也应该从公平的角度去处理，对吧？ 物业管理中心呢，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已经要求物业和业主呢去沟通一下。那么根据这个物业部门的反映啊，物业公司准备退回之前收取的每个月40块钱的差价。那如果业主坚持要求按照每个月80来收取，之后就只能停一辆车，这不是很公平吗？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之前是120，它是停两辆车，现在你既然要按照一个来收，那你那个第二辆车就得收费了。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很公平？
1: 所以就是建议去再协商一下。
0: 对，
1: 我们看了一下大蓝鲸直播间的留言啊，
0: 嗯，
1: 大家的可能还是就是对这个事儿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朋友说主管部门也是很搞笑的，说我的车位你管我多大呢，大出来的我再停一辆车我还做不了主吗？这是一个观点。
0: 嗯，
1: 还有一个小金鱼说了，说我们小区也有这样的车位。
0: 嗯，
1: 那么都是按照停几辆车，
0: 嗯，
1: 就按几辆车来收费的。
0: 这个东西你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你这个物业的服务它是按你实际的停放车辆来进行停放的。至于你那个面积那么大，你说我自己能停，那你找这个开发商去理论去，因为开发商卖给你的时候就是按照大的面积卖的，对吧？但是它可不是这个提供物业服务的管理方，物业服务它当然是按照面积来进行收费，因为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叫这个错位的这种认知呢，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矛盾。
1: 嗯，
0: 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处理方式呢很好，很公平。
1: 好，我们说一下最后的结果啊。
0: 嗯，
1: 那么经过双方的这样一个协商之后呢，就是物业呢还是按照120块钱的标准来收费。
0: 嗯，
1: 让他停两辆车。
0: 哎，
1: 然后到年底交物业费的时候呢，给予他一定的优惠。
0: 嗯，
1: 所以他也认可了这个方案。
0: 嗯，
1: 也和这个物业签订了协议。
0: 好，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更公平？以前呢还有人说提出来，你干脆把这个车费卖了。人家后来说他肯定舍不得卖，因为这种车位很难得。我觉得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这个事情呢没必要太计较，或者说我们把这个物业合同明确了，就可以解决这种纠纷，是吧？好，谢谢大家，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好，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明天见。
0: 明天见。
4: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5: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
10: 很多球迷会觉得这一轮比赛当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记录产生哈，真的是记录狂飙。当然在这一轮比赛当中，我们也见证了传奇谢幕，几位球星都告别了世界杯的赛场，其实也告别了他们世界杯的征程。好，总之今天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的话题。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一组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
6: 体坛快报，
8: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6: 集结新鲜资讯，
8: 集结新鲜资讯。
10: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昨晚进行，东道主中国女排2-3惜败加拿大队，中国队在首局以25-19先声夺人，但是加拿大队从第二局开始展现了更好的状态，尤其是凭借强有力的发球冲击着中国队的一传体系，先后以25-17和25-22连扳两局，中国队在第四局以25-23获胜，从而将比赛拖入到第五局。在决胜局的关键时刻，中国队未能顶住压力，从而以11-15告负。

中国队的副攻王媛媛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对手的主教练经验丰富，第二局开始就在人员位置、技战术和发球环节做出了针对性的调整，拦防布置十分有效，导致中国队从第二局开始就始终的处于被动局面。全队也需要向对手学习，应变能力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那么接下来在本站比赛，中国队将会先后迎战乌克兰队、多米尼加队和意大利队。

另外，昨天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的比赛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山体育场进行，中国 U17 男足没有能够延续首轮3-0战胜澳大利亚队的良好状态，以0-2不敌坦桑尼亚队。2026年的 U17 男足世界杯呢，将会在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队举行，所以这一次的比赛其实也是为接下来的 U17 的男足世界杯想去练练身，这个热热身哈，去练练手。那么届时呢，在男足世界杯的赛场上，中国队是和西班牙队、斐济以及摩洛哥队同组，所以本次对阵坦桑尼亚哈，也是为了提前熟悉非洲球队的风格。另外，昨天在温网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赛场上，主场作战的费里以6-4、7-6和6-0击败了9号种子科伯利，继今年澳网首轮之后再胜对手，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的四强。费里也是温网历史上第二位挺进男单四强的外卡选手。此外，在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的赛场上，柏林站的冠军9号种子诺斯科娃以6-3和7-5淘汰了25号种子梅尔滕斯，在今年草地赛季继续取得突破，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四强。接下来她将会和科斯丘克来争夺这个接下来

0: 好，今天在节目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在我们天下体坛的直播帖上哈，其实也抛出了世界杯八强的对阵图哈，具体的对阵以及具体的开球时间。首先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让各位去预测一下哈，明天凌晨的四点要进行的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那你更看好谁能够晋级四强呢？欢迎大家来留言说一说哈。于阳光说，他说我觉得德尚和这个姆巴佩所带领的这个法国队可以稳稳的拿到四强的名单。他说，但是呢，这次主裁判呢都是阿根廷的。其实，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哈，这个好像也是有记者就问到了关于这个裁判的问题。但是呢，德尚就表示了，他说自己会选择相信他们，球队唯一的对手是摩洛哥，而绝不会把裁判视为对手哈，也是回答了媒体对于这个裁判问题的一个提问。那另外呢，也看到了小猫的留言啊，包括靓仔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小猫说，陈婷早上好，听张晨和于洋老师说他们的节目从7月21号开始哈，就是10点到11点了，那天下体坛是几点到几点？往后延一个小时哈。对，这个大家的消息都非常的灵通，因为本来还想说临近的时候在节目中和大家去说一说这个时间的哈，已经听到了我们其他的主持人已经这个给各位来透露了，所以大家也在问啊，包括靓仔也在问说这个天下体坛的改版的时间啊，体育节目的可能在21号改版之后呢，确定的时间是在11点到12点，也就是说依然还是在上午时段，就是稍稍的延后了一个小时哈，所以到时候在节目中也会提前的

0: 跟大家再做一个这个小小的通知哈。好，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一会儿呢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获得我们的奖品。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赛已经收官了，但是在回忆过往的这个16强赛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话题不断，记录频刷哈。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巴洛贡红牌缓刑事件，可以说真的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足坛规则形成巨大挑战。梅西21粒世界杯总进球等多项个人和团队纪录也集中诞生， C 罗、内马尔、摩迪挥别了世界杯，国际足坛迈入新的巨星时代。而其实纵观过去的16强赛啊，在整体格局方面，欧洲依然强势，而巴西队则是创下了36年来的最差战绩。首先我们来看一看16强赛真的是诞生了多项纪录哈。新老球星和多支球队轮番在改写世界杯的史册。阿根廷和埃及这场比赛，梅西助攻，罗梅罗头球破门，成为首位在连续6届世界杯当中送出助攻的球员。此后呢，梅西还打进了他个人在本届赛事的8球，独居射手榜榜首。至此39岁的梅西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21个，领跑历史射手榜，同时创下了连续9场世界杯破门、31次世界杯出场、2项历史第一。而西班牙队击败葡萄牙队之后，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延伸到了35场，创造世界杯连续6场零封对手的赛事纪录。门将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时间纪录也已经刷新到了609分钟。虽然葡萄牙队落败，但是 C 罗依然是目前唯一的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而在法国队击败巴拉圭一战当中，姆巴佩罚入了制胜点球，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升至19个。这粒进球也让法国队世界杯总进球数突破了150粒，成为继巴西、德国和阿根廷之后4支达成该里程碑的球队。英格兰队力克墨西哥队的比赛当中，凯恩斩获了个人世界杯的第6粒进球，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第6粒进球啊，以14粒世界杯总进球数稳居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而除此之外，还有多支球队创造或者是追平队史纪录。你比方说，摩洛哥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挪威队爆冷击败巴西队，首次闯进了世界杯的8强。打入2球的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达到了7个，有望竞争最佳射手。而瑞士队则是在时隔72年后再次晋级了世界杯的8强，追平了队史最佳战绩。

而在刚刚过去的16强赛当中，其实也成为了多位足坛传奇的世界杯的终章，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哈。41岁的 C 罗是走完了六届世界杯的征程，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之前，他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赛后他也表示自己付出了一切，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从少年驰骋到老兵坚守， C 罗创造了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他还带领着葡萄牙队获得了2016年欧锦赛的冠军和两次欧国联的冠军。虽然没有能够问鼎世界杯，但是他依然可以带着星光昂首退场。巴西队的核心内马尔也在本轮迎来

16强赛战罢，八强出炉。我们对比近三届世界杯八强的分布，总体而言，欧洲依然强势。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八强，欧洲占据了六席，南美两席。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欧洲五席，南美两席，非洲一席。而美加墨世界杯，欧洲在八强当中是占据了六席，分别是法国、英格兰、比利时、西班牙、挪威和瑞士。南美仅剩阿根廷，非洲仍然是由摩洛哥占据一席。连续三届世界杯都进入八强的队伍只有法国和英格兰。挪威队的历史性的突围让欧洲阵营不再只是由传统劲旅组成了，而老牌冠军巴西队则是遭遇到低谷。36年来，他们首次止步16强，终结了自1994年后连续八届闯入八强的记录。小组赛一度被视为夺冠热门的桑巴军团爆冷不敌挪威，暴露出了在中场控制力薄弱、阵地战攻坚手段单一、抗压性不足等等这些问题。而北非劲旅摩洛哥队表现稳定，继2022年之后再度跻身八强。北中美球队则是全部止步16强，三大东道主集体出局，主场红利也无法弥补球场上硬实力的差距。那就来看一看接下来的八强战过后哈，欧洲球队在这个接下来的四强当中到底能够占据几席呢？好，小金鱼说，我觉得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啊，就是跟我昨天在节目中说的是一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然后更加的去看好一些传统的老牌的球队哈。那要看一看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中到底会不会这个有一些所谓的以下课上的冷门哈。当然我觉得当比赛打到这个份上的时候，谁赢谁输其实都非常正常。的确我们不能够用这个所谓的世界排名和纸面实力去完全定义一场比赛。雷奥萨卡说，早上好婷姐，摩洛哥韧劲十足，但是法国基本上每个位置都是有很强的球员，所以我还是看好法国队小胜摩洛哥。是，但是这场比赛客观讲，我觉得法国队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最终我觉得能够晋级的我还是会选择法国队。简妮简妮说，大意轻敌那可是会吃亏的哈，摩洛哥可没那么好拿捏了。这个哈基米姆巴佩真的是老友相逢了。另外呢，小萨卡说，姆巴佩心态成熟了，面对别人挑衅和恶意犯规也能够微笑着去面对哈，用实力打脸。那这一届法国队目前看来还是很团结的，是在那一天对阵巴拉圭的比赛当中，确实虽然巴拉圭的球员有的时候对姆巴佩或者是对一些球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场上的冒犯哈，但是姆巴佩还是不像以往啊，没有那么冲动，还是能够更成熟的去应对这一切。另外呢，根据本届世界杯的竞赛的规程，单张黄牌会在小组赛后和四分之一决赛后清零。八强球队中身背一张黄牌的球员，如果在四分之一决赛再吃一张黄牌的话，将会停赛一场，无缘世界杯的半决赛。那么据统计呢，有17名球员带着一张黄牌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其中英格兰队4人，摩洛哥4人，法国队2人，这其中包括了贝林厄姆和奥利塞，两个人在各自球队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所以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也要小心了哈，千万不要再吃牌了。

0: 将继续留任巴西男足主教练一职。本届世界杯，巴西在小组赛两胜一平晋级淘汰赛，16分之1决赛战胜日本，但是在8分之1决赛1-2不敌挪威。此外，葡萄牙足协正式敲定新任国家队主帅人选，71岁的豪尔赫·热苏斯接过了教鞭，接替世界杯止步16强后卸任的罗伯特·马丁内斯。这名老帅比此前曾在这个利亚德胜利和 C 罗搭档拿下过冠军，那未来他将会带队征战2028年欧洲杯、2030年世界杯，开启葡萄牙国家队全新的竞赛周期。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4年1度的足球盛宴让很多的球迷乐在其中，适度理性购买彩票也是成为不少球迷的选择。中国体育彩票特别推出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在激情和理性之间筑起坚实的防线，全力守护每一份纯粹的热爱。江苏体彩提醒您，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每一张从实体店打出的纸质彩票，不仅是唯一的合法兑奖凭证，更是购彩者权益的护身符。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突破了10000亿元，广泛用于全民健身、奥运争光计划以及社保基金等社会公益事业。14五期间，竞猜型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了2200亿元。以江苏体彩公益型项目为例，截至2025年，该项目共拨付经费5950万元，超1000万人次直接或间接受益。好，也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理性购彩，同时呢，一定要去实体。
1: 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4: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5: 勇夺团体前三。
3: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4: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3: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4: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3: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4: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3: 网发银行南京分行、
4: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3: 江苏银行、
4: 南京银行、
3: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4: 华夏基金、
3: 南方基金、
4: 嘉实基金、
3: 国泰基金、
4: 工银瑞信基金、
3: 景顺长城基金、
4: 中银基金、
3: 银华基金、
4: 大成基金、
3: 新源基金、
4: 国投瑞银基金、
3: 东方基金、
4: 红利基金
3: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4: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3: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
7: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6: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7: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8: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9: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0: 哇，真是太好吃了。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晋江东桥枢纽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
15: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

0: 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晋江和东桥枢纽路段，GL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受四川部分地区地震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9日宜兴站始发的 G7799次旅客列车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下一步，铁路部门呢将密切的关注地震情况，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的需要。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请大家关注车站的公告或者致电铁路12306客服热线进行查询，以便妥善的安排行程。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你发现了没有啊，最近啊，走进各地的公园，荷花开得正好啊，这真是专属于夏天的快乐呀。我看到很多人都背着长枪短炮的围在池塘旁边去拍照。那么今天温度生活的旅行之美呢，我给你做了一份攻略，江苏赏荷地图，给你标注了好几个地方，而且这几个地方看荷花是各有各的特色。马上就是周末了，你可以去观赏一下。

总要学会和滑的好地方啊。然后如果你所在城市有一些赏荷圣地，你也可以补充一下。第二个地方是南京的莫愁湖公园，叫春赏海棠夏赏荷。莫愁湖啊也是赏荷圣地啊，南京的这个赏荷圣地当仁不让，就每到花期你会发现莫愁湖人特别多啊，大家都来赏荷，大家都来拍照。莫愁湖最有特色最名气大的荷花之一叫莫愁荷，你听它这个名字就是好像是专门培育出来的，对吧？就是这种荷花从莫愁湖有荷花记载开始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我们小时候就现在比较少见啊，我们小时候那个

用莲叶包着鸭子，就是南京人不是爱吃鸭子吗，要用荷花叶荷叶去包，就是最具特色，叫水西门的鸭子莫愁湖的莲荷。那水西门的鸭子没有莫愁湖莲叶包，那就不是地道的金陵鸭子，有趣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种啊。好了，第三个赏荷圣地，南京的高淳固城湖水漫城。那讲到荷花，大家想到的诗句首先是什么，是不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固城湖水漫城的荷花就是应景的。那高淳呢，是被称为叫南京的后花园和南大门。高淳本身就是叫鱼米之乡啊，有30里荷花香的美誉。水漫城的荷花是大片的种植啊，非常集中精心的培育。现在这个季节，荷花已经是大瓣大瓣的盛开了，这个红色的就是粉红色的花瓣，然后露出鹅黄色的花蕊，真的太美，很鲜。

0: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刚才和大家聊到了南京的三处上河圣地啊，接着我们江苏上河地图继续给你画出来这个标注地啊。接着我们要去扬州，首先呢要去宝应河园。这个荷花塘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从唐代的时候，你自己算算多少年吧。然后到了明朝的洪武年间呢，已经有史书记载，就是它有种植荷藕的这样的记载。到了1998年的时候，宝应被国家命名为中国荷藕之乡。荷花可是宝应的县花啊，宝应人把它当宝。也许还因为有一则在当地流传甚广的传说，说这个荷花塘呢，它本来就是一片空荡荡的绿水，直到玉帝和王母遥望人间，看到这么一泓碧波，很欢喜，就命仙子捧出一把瑶池莲子洒向湖荡，从此莲叶甜甜，宛如仙境。哇，多美啊这个传说。那每到盛夏季节呢，宝应河园河渠纵横，水网密布啊，它有各色的景点，而且起的名字还蛮好听的，永和馆、观河台啊、大观园等等等等。而且宝应河园的荷花品种也非常的

之一合浦熏风啊，就在瘦西湖景区里面。在瘦西湖呢，除了水里面成片的这个塘栽荷花，它还有叫缸栽荷花，就类似于像盆景的这种啊，去展览。每年的夏天，景区都会举办荷花展，在各种景点摆上莲栽，从武亭桥到莲花桥、西深台、徐园二十四桥，反正只要你走过去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各色各样的荷花四地开放，然后你可以闻到那股清清的、淡雅的莲花的香气。

0: 亡养殖场，然后也可以看到水面上那些穿梭忙碌的渔船，各位爱吃大闸蟹的朋友。好，苏州的这个赏荷圣地莲花岛看完了，我们接着要去无锡的源头渚。有人说源头渚不是看樱花的吗？
1: 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首银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晋江东桥枢纽无锡东路段， G152 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首银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

0: 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誓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誓与正义的飞鸟，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点之前我们聊到了江苏的赏荷地图，荷花开得正好呀。那大家如果是觉得自己所在城市也有一些赏荷圣地啊，可以继续来做一做推荐啊，可以在我们大蓝鲸 APP 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也可以在我的抖音账号里面做一些推荐留言，搜索一下抖音苹果的温度生活就好了。接着跟你说到这个地方，其实我带着咱们的听友去过好几次，那就是淮安的鲸湖。盛夏的鲸湖，哇，那真是一个叫碧荷遮目的无穷荷荡，它这个种植荷花的面积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它每年都要举办荷花节，还有三湖美食节，所以鲸湖什么时候最热闹？就是这个时候啊。水乡鲸湖是苏北的水上明珠，有着江湖要塞、苏北小江南之称。它1400平方公里的地域，近一半都被水覆盖，所以呢它是名副其实的叫河都。每年的七八月份，很多的游客全国各地的都会慕名而去赏荷度假。好，我觉得如果是比如说你有一个周末，可以带上家人，邀着朋友一块儿去鲸湖，一起赏荷，一起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夏天一大美食啊。好了，这个赏荷地图呢跟大家分享完了啊。荷花虽好不可亵玩，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把一份自然之美留在水中，让更多的人可以欣赏，是我们最好的回馈。马上周末就要到了，以花为名，一起踏上夏日的旅途吧。

0: 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刚才我们说了江苏赏荷的一些圣地，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中国画坛，谁画荷花画到了极致。那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会公认张大千老先生啊，因为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荷痴，一辈子画了成千上万幅荷花，把一池清波画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经典。张大千画荷花不是随便在画室里面凭空想象的，他是一个十足的叫荷花控，爱荷、养荷、观荷，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了。年轻的时候呢，他住在北京颐和园，为了看这个荷花的千姿百态，天天就在这个湖畔一坐就是大半天，不管气候如何啊，烈日当空还是微风细雨，就坐那儿盯着荷花看，把荷花在有风的时候，有雨的时候，在露水里的时候，在晴天当中，就是各种表情都刻在脑子里。所以呢，看张大千画的荷花，每一朵都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带着水珠，透着灵气。稍后我们就一起沉浸式的去欣赏一下张大千笔下的荷花。

0: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
1: 张大千画荷花最绝的实际上是画荷花的那个梗子，很多人以为画荷花最难的是画娇嫩的花瓣，但是张大千却说画荷花最难的是茎干，他画那个荷花梗用的是写书法的功夫，圆笔中锋，一泻数尺，有的时候这个画案不够长，他就让人把纸啊往前拉，然后一笔从上往下，另一笔从下往上，刷的一下，这两笔连在一起，中间连个接缝都看不出来。这荷梗呢，就像是房子的梁柱，就会把整幅画的这个精气神都撑起来。张大千的荷花风格是一直在变化的，他早年呢学习八大山人和石涛，画出来的荷花带着一点点的清冷孤傲文人气息。后来呢，他去了敦煌，看过色彩浓烈的壁画，然后他笔下的荷花也发生了变化，开始用朱砂点花蕊，用金粉勾叶脉，所以那个时期他画出来的荷花是非常富丽堂皇，就好像是穿着华服的一个美丽的仙子啊。然后到了晚年呢，他又用泼墨铺彩这样的手法，大块大块的墨汁和颜料铺在纸上，像云雾一样散开，然后再用细笔去轻轻地勾勒出花瓣，这种画法就把荷花的朦胧美和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了。张大千有一句特别可爱的话，赏荷画荷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厌倦，他画过朱荷、粉荷、黄荷、白荷，画过风荷、雨荷、秋荷，不管什么颜色什么天气的荷花，到了他的笔下都变得娇艳而不俗，沉着而不浮。1961年，张大千在巴黎展出了一幅巨幅的泼墨荷花六连屏，轰动欧洲，西方人被中国水墨画的磅礴气势和空灵意境给震撼。可以说，他用一尺荷花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东方艺术的美。

0: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日常之美。倒闭，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
2: 首先呢，跟大家去聊一聊最新的新车相关的一些消息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全新奔驰 GLC 的鎏金版正式的上市，售价33.98万元起。那么同时呢，辉银版五座还有星铂版4+2座也开启预售。辉银版五座的价格是29.99万起，还有那么六座的是38.88万。这数字这价格定出来之后跟玩一样
1: 啊，
2: 还在讨吉利数呢。你看啊，29.99万、38.88万。
1: 啊，现在价格定不都差不多吗？
2: 不是，这一看就是属于就是还在讨吉利数呢。你看看啊，
1: 嗯。反正这台车呢昨天是也正式上市了，很久也没有奔驰新车上的一些消息了。这次呢其实通过一些版本

0: 再把 GRC 纯电 GRC 区补强，应该是这样说，
1: 做个区分。
0: 对，然后它在各个版本当中的智能交互、座舱舒适、外观细节和安全性能上呢，也都会有一些区分，去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1: 嗯，这个是奔驰啊，奔驰 GLC 的纯电动，起售价格29.99万起啊。那么这样的价格，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0: 嗯，当然，其实对于奔驰来讲呢，我觉得它也拿出了一定的诚意，比如说这车也有前备箱，还有 AMG 的运动套件。啊，反正也是就是以前奔驰的，但是呢市场终端的反应呢并没有那么激烈。还有就是呢，自己以为可能从产品力上来讲会非常强，但实际上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厉害，因为的确这个市场也太卷了。
1: 嗯，
0: 就是他如果觉得要推一些比较可能颠覆市场的一些技术，这个还是需要有时间的检验啊，我觉得不太可能迅速的就能够占领大家啊。
1: 好，这个呢反正也是期待一下，看明天的更多的公布的信息再说吧啊。
0: 嗯，
1: 下面咱们再来揭秘一下吧。之前就是智界说他们请到了前法拉利的设计师，对吧？
0: 嗯，
1: 结果呢法拉利的工作人员站起来说，你说是哪位设计师啊？啊，我怎么不知道啊？结果今天一张工作照揭秘了，原来智界汽车的请到的法拉利设计师是维尔纳格鲁伯啊。这个呢是叫前法拉利高级首席外事设计师。
0: 嗯，就是反正跟法拉利是有关系的，
1: 但不是设计总监。
0: 很重要吗？
1: 哎，不是，他之前说的嘛，叫前首席设计师嘛。
0: 嗯，
1: 但是首席设计师和首席外事设计师还会有一些区别的，因为设计师在一辆车的设计里边有首席设计师，他就是统方案的，还有外事设计师、内事设计师，他是有分系统的，这其实说的还是蛮细的啊。
0: 不是，你觉得这个区别有多大？
1: 有的，这个就相当于，就比如说我请到的是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医院的院长啊，但是他可能是旗下下面一个分院的一个院长。
0: 不，但是他只要车好看就行了呀。这个在我看来，这个是不是首席，那只是名称而已啊。
1: 嗯，
0: 那我们的首席是雷雷娜娜。
1: 哦，不
0: 那你觉得雷雷娜娜和杨晓有区别吗？
1: 他这个会说什么？在比如说你是那个什么江苏广播首席前首席设计首席主持人
0: 啊，
1: 嗯，到最后说的是哦，我们是汽车节目的首席设计首席这个什么主持人，知道吧？跟那个是有关系，就是一个是属于他，比如说整个公司的首席。还有一个是设计部门的其中分部门的首席，这个里面其实有讲究的。
0: 不是你买车你会买首席吗？你会在意我要买首席设计的车？
1: 你没懂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大家在就是之前他宣传的时候，他的海报宣传的时候，
0: 啊，
1: 是我把法拉利的前首席设计师请过来了
0: 啊。
1: 但是呢，法拉利打假之后，他现在明确了我是外事部分的首席设计师，
0: 那就是解释一下而已，啊。
1: 就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牛吹大了，是这个意思。
0: 我
1: 知
0: 道啊，那但是我吹这个牛也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计较了，所以我才会
1: 所以。
0: 更加
1: 宣传上面，宣传上面其实他本来是想去打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更满的这样一个宣传呢，结果后来被揪出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小部门的这样的一个，
0: 不就自己被打脸了吗？
1: 哎，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啊，就是作为智界品牌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个东西当卖点的啊。
0: 就是我们很多接车企啊，就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实话，就是是不是法拉利的设计师呢？其实，在我看来，你只要在法拉利工作过，你就是法拉利的设计师。
1: 再说，我也不是为了买法拉利买你的吧？
0: 你是不是首席，也不会决定我是不是就会去买你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这些东西。我要看到的是结果。就是我这个车是不是跟法拉利在设计时候有同根同源，或者说我有没有自己的原创性，或者我的这个美观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对吧？但是你讲究这些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智界 RX 这台车呢，其实说实话，就是看到就是目前给到的一些信息来看呢，其实还是非常帅的，就是还是有一点法拉利的这个因素在里面的。
1: Pure Sangre
0: 啊，对对对，所以还是会有点法拉利的这个元素在里边。就是你不得不说，就是其实法拉利的设计。其实你在哪里还是会把法拉利就是之前的成功的一些印记会烙印在现款的车型上面。
1: 法拉利自己懒得去设计电车了，结果大家就开始设计法拉利了，是不是啊？
0: 嗯，对。他主要是因为设计师都跑了，因为中国好挣钱，所以他从苹果去挖设计师，
1: 结果造出来一辆像苹果的车。
0: 对啊，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审美要改变，对，但是他们就这些。

0: 设计师呢可能还是会坚持自己的一些风格。
1: 就是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嘛，就是你会因为一辆车的这个外观的风格然后去买它嘛，对不对？这个也可以说一说啊。
0: 刚刚说到了几台车，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新款的理想 L6 内饰官图也正式发布了，内饰整体看齐了理想的 L9， 可以选装四个激光雷达，纯电续航呢也大幅度的提升，这款车呢也会在7月16号的时候正式上市，基本上也补齐了现款 L6 的一些就是短板吧，因为它换了全新的方向盘，然后也取消了方向盘上方的屏幕，整个的金属的装饰勾勒呢也让方向盘会更有高级感，而且呢分辨率和座舱芯片算力呢也将会说达到全新的一个高度，就是把自己的整体的质感又提升了一部分，然后又换了新的颜色，又配了四激光雷达，在智能辅助驾驶这块呢又无限接近于 L9 的 Levis， 所以就看它能不能够再次去打动消费者，因为 L6 还是理想目前比较热卖的产品。
1: 我是觉得理想最近相对来说被动一些，特别是新的这个车船税的这个政策，对于之前率先走通了增程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来说呢，现在就是消息没有这么积极了。那么看 L6 呢，能不能再用一些比如说好的价格啊、好的政策啊什么之类，再去激发一下市场吧。
0: 好，这是理想的 L6 啊。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车。另外还有王朝网的旗舰轿车比亚迪大汉的中国红实车图也出现了，双色漆加上多幅轮圈，现在很多的车企喜欢搞这个双色的车身啊，就觉得非常的劳斯莱斯还是怎么地。
1: 反正我是自己我从来不喜欢，就包括我在看迈巴赫的时候，我也没觉得它那个双色的就好看。当然这个就是个人就是有个人的这种想法了哈。我是觉得双色不双色不重要啊，重要的其实还是那个大家最关注的那样的一些点啊。
0: 双色呢，如果你一台车是双色，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但是如果大家都普遍双色，而且颜色又无限接近的话，那就。

0: 去接近他，所以就会有一种跟风者的感觉，
1: 有一种那种玩笑，就是哟，你买的这是迈巴赫呀。
0: 对，所以这种双色呢，就会让人觉得比较的山寨一些。
1: 就像你看到有的那个大前脸秀，哟，你这个像劳斯莱斯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点，还是就是原创的设计对你来说更加重要？这些也可以讨论讨论啊。
0: 嗯。另外还有就是50星光 L 7月16号的时候要正式上市，这个车之前已经完成预售了，预售权益价非常的有吸引力，117,800到137,800，全新中大型 SUV， 插电混动系统 CRTC， 综合续航里程1260公里。
1: 嗯，这台车呢我们也去体验过，体验完之后呢就觉得其实从50造车的这个角度来说，自从用了新能源之后呢，它也是越来越自信了，特别是之前的华劲 S 也是给50呢打了一针这个强心针，所以呢他们在这台星光 L 的车上面呢其实也是信心满满啊，希望可以在投放到市场当中可以引起更多人的这种关注。但是我是觉得呢，就包括一些主流的一些配置啊，当然可能是好的吃太多了哈、啊。我觉得从华劲 S 到这个50星光 L 上面之后，我觉得星光 L 其实还是可以去增加一些配置的，比如说在自主泊车方面啊，自动泊车方面是不是也加一些这种功能啊。
0: 嗯，是，我其实不太同意，我觉得它就应该便宜。
1: 便宜归便宜，便宜东西再多嘛。
0: 是，但是便宜东，如果给东西多的话它就便宜不了，所以它必须得控制成本。对于50来讲，它要做的事情叫什么？叫钱要花在刀刃上，因为它知道它的用户其实很多的配置都是没有太多用处的，你只花11万，你还指望冰箱彩电大沙发什么都给你配齐，想什么呢？那你去买领跑好了。但所以对于它来讲呢，我要大空间，我要好开，我要还算不错的一个内饰的内饰的这样一个质感。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它收割的用户是很多50去置换的用户。现在对于50来讲，你想它是 1.5 的排量，然后又卖到13万最高的价格，所以它能够吃掉所有的置换的补贴，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是把自己的原本的一些用户给置换了，给收割了，那就是完全成功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你给他们更高的那些配置，当然好事肯定是愿意了，只是说他不想花太多的钱，所以你只能够给到这个相应来讲还算不错的东西。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以50品牌来说，它的预售价起是117,800，
0: 是
1: 将近12万了。
0: 嗯，
1: 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在过去的时候放50品牌里其实也不算便宜，因为50之前的车卖多少钱大家是知道的嘛。
0: 是，
1: 就是它既然卖了这个价格，在它的配置当中，像冰箱、彩电、大沙发，它自己是可以控本的情况之下，多加一点，那车主用的不也更开心吗？
0: 是，就是。其实它这个价格已经很难控本了，就是11万多，你想领跑能给到你这么大的空间吗？领跑4米9的车长，它也做不到啊，对不对？就是你不能强人所难啊。
1: 因为华劲嘛，之前定的那个价格让大家觉得，你想星光 L 和华劲 S 之间差了几万块钱，对不对？那既然把星光 L 都带到这么高的这个价格了，因为我本来想星光 L 价格是不是可以放在比如说10万或者是99,800起的，知道吧？所以当你看到11万7,800的时候，就在想，既然11万7,800了，我边试驾边在想，那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你多给一点嘛，对不对？
0: 这个车其实我们当时在试驾的时候呢，我的几个感受就是它的支架不好用，
1: 对啊，
0: 非常不好用，就基本上它给到的东西呢，都是没有什么太强竞争力的一些东西，尤其是智能辅助这块。那为什么不好用？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它的车主可能对这方面就真的不 care， 对吧？
1: 或者你干脆就不要这个东西，
0: 我无所谓，
1: 你换一冰箱嘛。
0: 那我们但是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其实我在想11万多的车，我可能也不太奢求你有什么冰箱彩电了。我本来也没有花太多的钱。还有一点就是它是预售啊，它是预售，
1: 对对对，
0: 因为终端的价格它还没有出来。
1: 所以我跟你说，就大家现在不要在评论区里面夸这台车便宜
0: 啊，
1: 你们就说哎这车怎么那么贵啊，你这东西能不能多给一点？那50到时候说又坏了，这玩意上市之后万一大家要是不买账呢，那再加一点吧，你知道吧？啊，这也是话术，知道吧？啊，
0: 好，就希望会有更多的惊喜吧。
1: 对，
0: 反正这台车呢还是挺不错的，说实话就对得起这个价格。这是50星光 L。
1: 好，那么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呢，在明天的时候，东风日产的 NX8 也会推出增程的新的版本，在明天的时候会正式的上市啊。增程的版本目前，就是在售的东风日产 NX8 呢是。有这个 1.5T 的增程器加上195千瓦的驱动电机，新增的这个增程的版本呢，会不会在动力续航方面会有一些调整，然后把价格进一步的去下探呢？这也是值得去关注的事情啊。皮肤容易泛红敏感，用它特别合适，坚持几天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肤质的稳定。

0: 维稳修护的能力呢也是没话说，不管是自用送爱人送闺蜜都超合算。那么把宠爱藏在日常的护肤里，低调又浪漫，黑瓶颜值质感直接拉满，礼盒包超有仪式感。
1: 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得咬咬牙，太心疼钱了。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399，大牌清仓捡漏，一年只有一次机会，错过再等一年。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男士送爱人，都是既有面又实用的好礼。心动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
3: 今天要跟大家去 talk 的就是到底该买什么样的车能够让全家人都满意呢？嗯，端水大师们邀请你们都出来了啊。
2: 全家人都得满意啊。
3: 嗯，这个，哎，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考虑让全家人都舒服这件事情吗？
2: 应该做什么事情都得考虑吧。
3: 每一件事情只要涉及到全家的这个事情。
2: 对啊，除了特别自我的事情，
3: 嗯，
2: 对，就是其他的事情涉及到全家，你肯定都得要考虑大家的一些想法呀，尤其是花大件儿买大件儿物品。
3: 买车这件事情算是比较自我的事吗？
2: 前提是你很任性，你有这个资本，
3: 嗯，
2: 可以买你自己想买的车，
3: 就是钱是我自己掏，完全自己掏了。
2: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可能都做不到吧。
3: 对，你有这么多私房钱吗？
2: 对啊，就是买车这事儿，因为。车它本身也不是只是单座的车呀，
3: 嗯，
2: 对吧？你要考虑到就是副驾呀、后座呀，对吧？甚至后备箱啊，
3: 嗯，
2: 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啊，
3: 嗯，
2: 肯定要考虑到的。
3: 对，
2: 啊，
3: 所以就是首先就是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买车这件事情，首先就要去考虑全家人都要满意的一件事情。
2: 对，那除非就比如说我增换够了，家里已经有一辆家里人都满意的车，然后也能随时的去取用，
3: 嗯，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可能又有车位，然后呢又有条件，我就再买一台属于自己的更个性化的车，这个就不需要考虑其他的了。但是全家人满意，这是一个最基础的条件。
3: 嗯
2: 啊。嗯，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什么样的车可以做到全家人都满意。但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些点啊，就比如说空间，因为家里人其实在坐车的时候呢，尤其是后排空间，它的长途乘坐的舒适性，
3: 嗯，
2: 现在越来越被重视。为什么现在很多车会提所谓的六座平权？
3: 嗯，
2: 它其实这个平权的概念，它不是说主驾副驾平权，它已经要蔓延到第三排也得平权了，
3: 嗯，
2: 对吧？第三排你的乘坐的感受还要很舒适，你要有这种很通透的感觉，甚至一些小细节你不能错过，比如说充电线，比如杯架，
3: 嗯，
2: 对吧？你还甚至第三排也得要，有的时候也简单的一些办公，
3: 嗯，
2: 你也得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去做，
3: 嗯，
2: 所以第三排的空间

0: 和细节以及乘坐的舒适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
1: 我前两天就看了一台车，我发现现在这个大六座啊，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在第三排的位置会放一个插座，就是车内的220的这样的一个插座，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弄得挺好的，因为外放电我不需要再考虑说在外面去放电，在车里边其实可以去做一些用电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嘛。
0: 什么叫第三排也能够就是尊重它第三排呢？我觉得就有一个小细节，我曾经去试驾一台车的时候，我当时就被震惊了，就是第三排突然说，比如喊某一个称呼的时候，他回应三排用户，您请说，您说，哎呀，我就觉得，我天，
1: 他怎么知道我是第三排说的是吧？
0: 对啊，这第三排也有拾音效果吗？我的天，就是这个太卷了。
1: 一般来说不会给第三排放话筒，
0: 对
1: 对吧？
0: 对，但是他突然提到了三排的这个回应，哇，我就觉得这是被尊重了啊！所以就是有些车他可能也的确在为第三排去着想，就是真的做到了坐坐平权吧。
1: 我想问一问啊，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各位啊，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有考虑过全家都满意这件事吗？你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想听大家怎么说的，特别是说到比如说让大家都满意的时候，大家最关注的一二三点到底是什么？大家是不是可以说一说？就全家都在关注的这个事情。之前呢，就是看过一个报道啊，就是说一辆车怎么能够让全家都关注，或者全家一起商讨的这种目标，或者是一二三的这种等级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关于预算，就是大家都认可一个价格，这一次买车我们要花多少钱去买？大家在一起首先去讨论的是价格、预算，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车型。车型一般第一次买车的时候，往往家里边人可能没有太多的去说，每个人都要去兼顾。你会发现，因为它解决的是有无的问题嘛，我得先有个座就不错了。但是一般改善型购车的时候，可能家里边的每一个人，就相当于你去换房子一样，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很舒服的空间。所以小孩他说，哎，我要有个屏幕，对吧？老婆说，哎，我要有一个女王副驾。这个时候可能个性化的需求就会去有区分，然后再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细节的东西了。再细节一点，比如说化妆镜的这个灯光咯，然后还有小桌板咯，这样的一些细节。所以就是先从价格，再到空间，再到每个人的私有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化的这种选择，再到一些细节的东西，大概是一二三四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0: 是的，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符合正常逻辑去买车的一个想法，但其实现在你没发现大家买车的时候会很习惯性的去攀比。攀比不是我们攀比啊，我们就是父母不太会攀比，但是孩子会攀比。他攀比什么呢？就是他有电视我没有，他有一个大冰箱，他能喝冷饮，为什么我喝不到？对吧？然后你作为一个家长呢，你好像也觉得说也不是没有这个条件，但是
1: 不能苦他。
0: 对，但是呢，你也没有硬上这样的配置，你只是觉得说当初你可能没有选这些配置的原因是觉得你没有太多用处，但是你看到孩子渴求巴巴的，就觉得他也希望要有的时候，你可能内心当中也会有一些动摇，对吧？就会去产生就是一些质疑。再加上现在。有的时候现在经常放假是把几个假拼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大长假，就会让大家有长途出行能够待在车里更长时间的机会，对吧？所以就是你会真的觉得原来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只是一个摆设，但是现在越来越有用，越来越有用。这个彩电也得要多大的，然后多清晰的，里面什么功能也得要有的，这冰箱呢也得要多大声的，对吧？反正我就觉得像这样的功能呢就是越来越多，这也是可能大家满意的一个就是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1: 对啊，但是这个里边我刚才看到通天大道发的之后呢，就是一个链式反应，买第一辆车给老婆开，全家人都满意，因为老婆满意了，全家人都满意了，是吧？买第二辆车，新车给老婆开，全家人都满意，把第一辆车卖了，置换第三辆车给老婆开，你开第二辆车，全家都满意。你们家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只要你老婆满意了，之后全家都满意。你这话到底是夸你老婆呢，还是去说你老婆的呢？这个
0: 显然是夸嘛，因为他出钱嘛。
1: 没有啊，这是说明老婆在家里边就是特别假。
0: 瞎说瞎说，你要这样讲的话，他就不答应了
1: 啊。通天大道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就反正因为他出钱，所以只要他满意，就全家人都满意。
1: 哎，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家里边，就是我们刚才沿着通天大道这个话说啊，就家里买车这件事情，老公是不拿主意的，我乐意清闲。 就是最后你买什么车我都愿意开。
0: 有啊，
1: 对不对？
0: 老公不开，
1: 哎，就只给老婆开是吧？
0: 对啊，你就别提意见了，就是老婆开就行了。你要你只管出钱，
1: 这样的老婆到哪找啊？
0: 应该也有。
1: 他花钱自己买台车，天天当司机给你带着上下班呢。
0: 不是，我觉得就是每个家庭可能不一样，应该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这种家庭构成。
1: 嗯，就是哪怕老婆不开，老婆出钱，
0: 嗯，
1: 然后呢，他想买什么车就买什么车，我也不跟你争，我也不跟你闹，就是你开心了我就开心。
0: 不，但是这个呢，其实共性的问题就是还是需要一台大车。
1: 嗯，
0: 就是你不管谁出钱，
1: 嗯，
0: 谁满意，
1: 嗯，
0: 但是至少。他乘坐的空间得要好，这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1: 那如果啊，我就说如果啊，就是按照这个通天大道的这个逻辑，
0: 嗯，
1: 老婆说我就要买台小车，
0: 啊，那就给老婆买小车呀，
1: 啊，然后但是家里就这一台车，
0: 那就给老婆买车，我每天打车呗，
1: 逼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
0: 那
1: 你不会去争一争说不行，我必须得买台大车？
0: 这个事儿，要么就是。同意老婆，要么就是换老婆。
1: 嗯、
0: 你没别的选择，就凭什么呀？不是这个太过分了呀？
1: 不是，就全家买车的时候，我们说全家满意这件事情，是不是按照通天大道这个说法，就是不是问题就最后就卡老婆那边去了？
0: 那是啊，就是你没看、啊，其实大家聊天，你只要今天搜索关键词“老婆”，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提到。
1: 结果最后绊脚石是老婆是吧？那很多女性的车主听得不愿意了，怎么的？我怎么着了啊？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你们家是不是你说话算？
0: 不是你感觉你说话算，但其实你并不是。
1: 安利说，我买车只要我喜欢就行，老婆如果不喜欢，那就让他买喜欢的车就行了。老人小孩都不在身边，
0: 嗯，就是每个家庭环境不一样。
1: 那安利，我想问一下，老人小孩都不在家，都不在身边，那事实上来说，我们说全家满意就是你跟你老婆都满意，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你们俩在你现在买的这台车的上面思想是统一的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老婆喜欢哪些，老婆不喜欢哪些，你喜欢哪些，你不喜欢哪些，你们是怎么统一的，是不是也可以说一说？
0: 嗯，
1: 啊，
0: 哎，
1: 好吧，大家继续留言啊，大家继续留言啊，在我们这个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可以说一说，我们稍后时间跟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就是到底该买个什么样的车能够让全家人满意。这个全家不是说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啊，就比如说我们家就小两口，那就你们两个人怎么去统一、嗯、我们一家三口怎么去统一这个事情，好不好？
0: 好，我们先结束这段节目，在1点钟之后我们再回来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重点关注到，本周六常州被江客场出征迎战宿迁队。常州汽车站同步推出纯观赛专线，观赛江文旅2日乐两条线路，以体育江文旅融合出行模式，一站式解决往返交通难题。纯观赛专线面向以众千球迷打造专属集中出行保障，当日往返。专线当日12点从常州汽车站统一发车，一站直达宿迁奥体中心体育场，赛事结束后统一集合返程。观赛文旅二日游线路针对计划周末深度游玩宿迁的市民，精心设计观赛加景区组合二日游行程，行程安排兼顾观赛与休闲，既能为常州队呐喊助威，又可感受宿迁山水风光与历史底蕴。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0: 汽车，
0: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是。

0: 好，欢迎回来，13:0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邢南公正。
1: 嗨，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啊，就是希望大家在中午的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我们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礼盒啊，你可以继续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来购买。黑绷带面霜呢能够始终占据高端护肤的 C 位啊，除了有强大的修护功效，更离不开让人一眼心动的质地，涂着润乎乎的还不黏腻，护肤效果啊是直接拉满了。
1: 那它的绵密又细腻的亚光慕斯的质地呢，挖一点放在手心，除非为了那些当初纠结的点去再去纠结了，什么电动座椅了，什么什么天窗了，什么这个那个的，对不对？后来就是反正坐它就是一辆车就能坐，对吧？
0: 对啊，就是你买车之前会想很多嘛，对吧？这个有各种功能、价格，然后比数据，会做很多的功课嘛。然后其实买了车之后，很多功能你发现，第一你也用不着，对吧？你平常也不怎么用它，你真的用了，感觉好像爽了一下之后，很快也被淘汰了，因为车就是一个就很快，尤其是到新能源时代，它会加速它的淘汰，对吧？你感觉你当时买的时候是一个，就是至少能领先那个市场5-6年的产品，但发现其实没过3-4个月你已经被淘汰了，只是你不太承认而已。
1: 传闻中你说中大型

0: 换车，比如说我奥德赛我要换车，他绝对不可能再让我再买 MPV 了。
1: 那肯定啊，
0: 对不对？
1: 那肯定啊。虽然你还是很喜欢 MPV， 对吧？
0: 对呀、啊，我是喜欢开那个车，我觉得挺舒服的。
1: 嗯，
0: 但是他会，你这次比如说想换车的，他就跟我说，你把奥德赛换了，
1: 嗯，
0: 换一个 SUV。画个大 SUV， 大六座 SUV， 对不对？
1: 因为至少 SUV 像个家里的家庭用车、，MPV 你就是感觉好像就跟个
0: 租来
1: 司机似的，
0: 对吧？你租来的车临时开一开、
1: 嗯，
0: 是吧？是有这种情况。而且，哎，你发现没有？就是身边的很多的女生，你让她去开个 GL 八日常走，她不愿意；但是你要给她换个差不多大，比如说问界 M 九这样的、
1: 嗯，
0: 她就愿意，
1: 嗯，
0: 是不是？这也是你让她开个大 MPV 她不行，让她开个大 SUV 她是愿意的。是不是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1: 我身边没什么女性朋友，所以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这样讲，我也是学习到了。
0: 哎呀，就喝多的人从来不说自己喝多了。你那天天跑步的时候，那旁边那些女生，我又不是没刷到你的视频，我又不是不知道，真的是。
1: 跑步的时候你看到有女生吗？
0: 有啊。
1: 哪些女生在跑步？我身边从来没有女生跑步。你看我跑步都是跟男人一起跑。
0: 那为什么我刷到的视频都是女生跑步？
1: 那是成名老师、啊。成名老师因为他粉丝多、对吧，所以他粉丝基数大，十个人里面至少有八个都是女生。
0: 你多跟成名老师跑一跑步，
1: 嗯，
0: 知道吗？
1: 他不带、跑不过他。
0: 这么吃独食呢、这个、
1: 你说你身边都是女生，你愿意旁边再加个男生过来就是当电灯泡吗？
0: 这倒也是啊，
1: 就是啊、
0: 他可能就比较享受这种啊。
1: 嗯，
0: 刚才有几个朋友在问啊，说7月21号交广要改版了，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段有改变吗？
1: 嗯，
0: 肯定有改变啊，中午这个时间段就不是汽车了啊。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俩也不知道我们俩能不能成功的竞选上汽车节目的主持人啊。
1: 嗯，
0: 因为要进岗的啊。
1: 嗯，
0: 就是一切等后面定下来再说。我只能跟你去说，7月21号开始这个时间段肯定不是汽车了啊。
1: 对，我不知道我们同事怎么宣传我们这次改版的啊、就其实领导也没有完全确定，但是我们定了一个大体的日子是在21号，因为是我们交广台庆日、但是呢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是不是21号就能够以全新的节目面貌呈现，这个呢也不清楚，
0: 对
1: 的，一切都是未知，现在本来对于我们来讲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迷茫的时期、
0: 就要变革嘛，
1: 对
0: 不对？
1: 也有可能我突然就是一下子领导觉得我特别优秀，让我上滴滴巴巴早上好了
0: 啊，滴滴巴巴早上好不是为你准备的吗？
1: 那不是，那个上面已经确定好人选了。
0: 那就上那个吧，开心方向盘吧，
1: 也确定好人选了。
0: 那要不
1: 男生宿舍没确定啊？
0: 早班车，交广早班车，
1: 这也确定好人选了。交广早班车前面那档节目没确定好。
0: 你就要不你去上。
1: 就起不来，
0: 不天生都要去代班早班嘛，对不对？
1: 就起不来，是真的起不来啊、
0: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肯定要改版啊。那改版呢，也是为了顺应就是现在媒体传播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需求嘛。
1: 是的，
0: 就包括大家现在听广播的心态、看广播的这个心态，其实也都有变化嘛。
1: 是的，
0: 就是为了。与时俱进，所以呢我们会对节目上做一些调整，时间段可能也会有调整，包括我们汽车节目本身也会有调整，包括还是不是我们俩做汽车节目也不知道啊，因为最后是所有的主持人都要去进岗，而节目呢可能只是一个方向啊。
1: 对，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交广肯定会用一个很全新的面貌再呈现给大家、然后也会有更好听的节目、会有更优质的一些内容、对吧，所以大家还是就是继续做我们忠实的听众啊。
0: 同天大道说换个时间挺好的，一般是睡午觉，那万一我们要是换到晚上12点钟呢？那晚上觉就不睡了吗？这个不是更那个吗？对不对？没关系，只要好听，什么时候都可以听啊。
1: 是的，再说我们这档节目其实本来也不难听，对吧？里面的内容干货又是满满的。
0: 反正我们最近也在讨论，就包括大家吧，就给我们一些建议吧。就是如果把我们的时间，比如说缩短一点啊，然后再去做一档汽车节目，你希望我们俩在节目里边说什么？汽车的内容结合当下你觉得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你都可以说一说，我们在节目的调整上面我们也想想办法啊。
1: 是的，好，那我们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吧，13点23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了啊。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然后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101车世界不见不散，拜拜。

0: 叶奇遇。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梅村服务区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

0: 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抡侠，声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但是姜还是老的辣，这是立了奇功了呀，这是啊，拿下定军山不说，关键还有一大功啊，你说你斩了夏侯渊了，这还了得啊。刘备当时加封黄忠为征西大将军，在中军保障大排宴席，给老将军黄忠以及取得定军山的这些人啊，纷纷贺功论功行赏，把老黄忠让来上座，刘备亲自给他把盏满酒，万马军中对老将黄忠的是一片赞扬之声啊！欢宴之后，诸葛亮升帐议事啊，不能说光喝酒，得聊点正事。他和刘备商议说：“说主公啊，现在在定军山斩了夏侯渊啊，定军山咱也夺过来了，曹操必然要给夏侯渊来报仇，他不来则已，来者不善呢、啊。在他未到之前，咱们必须挫一挫曹贼的威风。军师啊，那咱们怎么挫他的威风呢？主公啊，量以为应派一人深入敌境，到米仓山把曹操那些存粮啊给他烧了。这一下子曹操也就懵了。现在他在汉中的三个粮仓已经丢了俩了，就剩这一个了。曹操此人这一生啊，专门劫别人的粮食啊，而且他注重的就是军粮，没有这粮啊，这仗他没法打啊。曹操这个状态啊，他也是个过日子人啊，只不过很同意军师这个说法啊。诸葛亮一看，这差不多了啊，这么着吧，老将军呐、啊。不如派子龙与老将军同往，老将军意下如何呀？
7: 哦，黄忠一听眼睛一亮，这好啊啊，老少乐对吧？有赵云在我更放心了啊，遵命。哦，慢来慢来，诸葛亮又把令箭抽回来了，怎么回事？你先等等吧，你们此去说不准就能碰上曹操的先行官呢，把事情先别想得这么顺利。不是人家把粮食摆到我们面前等你去烧啊，所以此次烧粮之事还需从长计议呀。希望二位将军在一起出兵，一起出征，多多伤
0: 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黄忠带着人马走了，赵云守着大寨跟这儿等着，等啊等，等到天亮没见黄忠的踪影，好在定的是中午，等着吧，等到辰时，按照现在说九点多钟还没回来，等到四时，按照现在说的时间11点来钟还没见黄忠的兵马，眼看正午了。赵云一看不行啊，黄老将军可不能出事啊，来人呐，快快快快给我抬枪备马，我去接应老将军去。那位说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如果不回来可别接我的。那话是这么说，赵云真能在这儿等着吗？啊，傻老婆等你汉子，那哪行啊，对吧？再怎么样，黄忠的性命最重要。不是说光是他是刘备面前现在当红的将官，也不是说诸葛亮多看重他，关键赵云赵子龙这个人心也善啊，黄忠也是一心要立功，所以啊，俩人是惺惺相惜。那么赵云这儿安排好了之后，又派自己的副将张翼啊，说你必须如此这般这么办，给我守住大营。说完话，赵云将军飞身上马，手提亮银枪，带领着军校就接应来了。走到半路上，赵云在马上就听远处金鼓大作，杀声震天的。哎呀，举目一瞧，哎呦呦呦呦，这儿打上了。一看旗号就看出来了，是曹军的旗号和西蜀的旗号，两军正在混战。赵云催马抢上一座小山头，举目这么一看，哎呀呀呀呀，幸亏我来了，老将军黄忠让人给包围了，包的是里三层外三层，里七外八不透风。哎呦，谁把黄忠给围起来了？赵云定睛观瞧，又派人打探，打探回来才知道是曹操的两个先锋官徐晃和文聘。书中代言徐晃文聘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其实这哥俩是巧遇黄忠才有这场恶战啊。徐晃暗传一令，说大伙儿都多小心啊，人老精鬼老灵啊，这老头可了不得啊，自从他领命娶了汉中以来，连连是斩将夺官，黄忠黄汉升不是等闲之辈，今天咱们必须把他生擒活拿献给魏王，咱可就立了奇功了。但是可但是但可是，哪儿那么多蛋拿他可不容易 啊得怎么办呢？咱得一层一层的往上围啊，然后咱得用铁甲军啊，得用钩镰枪手盾牌手，咱们是一层接一层把老头困住。你光指着一v一是吧，打群架这都不行啊，你得把他困死在这儿，才能够活捉黄忠，献于魏王，报夏侯将军之仇。各位，徐晃也不是吃干饭的啊，这招还真灵，还真把黄忠给围起来了，走不了了。黄忠啊，偷着去米仓山放火，你想他能带多少人啊？而且之前咱也提过了，这是诸葛亮跟刘备达成共

商量的很周密，明笔暗笔倒插笔啊，得给各位同学说一说啊。黄忠这确实安排的很细致啊，他让这一哨军校一个个是负心而行啊，哪个心呢？薪火相传那个心还不知道是吧？就是草头下边一个新旧的新啊，讲柴火的薪资薪酬，哎，这是柴火啊，所以为什么薪资薪酬啊，工薪层对吧，都用这个薪呢？就是说您那个工资啊，就跟柴火一样啊，一点就着，不禁烧，是这意思吧？自己领悟啊，自己领悟啊。然后呢，这黄忠啊，让所有人背这么一捆柴火，一直摸到了曹孟德这个粮仓附近。这么一瞧啊，呵，今天真顺利啊！暗暗传令，让军校们把这柴草就往这个粮食垛上这么一放，就等着放火了。可是这火还没等放起来呢，突然间一声炮响，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遍地都是人曹军的。哎呦，这时候老黄忠才明白，感情人家有防范了，张合接到曹操的令了，让他搬粮。张合一朝被蛇咬，是十年怕井绳，现在对黄忠是小心小心加小心啊，心说我得时时注意，这要再一大意，米仓山粮食出点意外，那玩意儿我就没脸见魏王了，但是我有脸见阎王了，是吧？马上吩咐这些军校，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把这些粮食得搬走。刚要动手搬，黄忠就来了。张合呀，早就接到探报，说有一哨西蜀人马并不多，为首的一员老将。张合一听，哦，黄忠又来了，好，你跟我标上了。黄汉生啊，黄汉生啊，你我一生之敌，我走哪儿你追哪儿，你歇会儿不行吗？你怎么不累吗，老头啊？哎呀，我还没等喘口气，你又来了。好，老儿啊，我跟你没完。这西蜀作战太毒了，不单是抢我们的官，还要抢我们的粮，还要烧我们的粮。把粮食截去，我们就完了，我也完了。今晚在米仓山前，有你黄忠，就没我张合。故而张合传令，谁要是给我放走了黄忠，我定斩不饶；但谁要给我捉住了黄忠老儿，我会在魏王驾前力保他升官。传令之后，张合披挂整齐就埋伏上了。老黄忠啊，一来就中了人家圈套喽，一声炮响就把黄忠围起来了，喊杀声震天呢。这些魏军也确实急了，你们西蜀的人欺人太甚啊，定军山让你们躲起来，夏侯将军让你们砍两截了啊，我们都退到汉水江边了，你们还追呢，我们都到家了，什么玩意儿啊，今天晚上烧我们粮食啊，烧粮食是可耻的，浪费粮食是要遭到报应的啊，还堆柴火，这什么月份给我们取暖呢？别来这套啊，弄死你们，你们不让我们活，你们也别好啊。所以这些魏军全都红了眼了，四面八方杀将上来。老将黄忠这么一看，张合行，有准备，之前吃这几回亏啊，长能耐了，今天我一人来的，来吧。哎呀，咱们今儿就暂时就到这儿吧。什么叫到这儿吧，来归来，但是我该撤要撤，毕竟啊，现在身单影只啊，力量薄弱，改天我约赵云将军一块儿来，非把你们弄死不可，不然我怎么见军师怎么交令啊，无心恋战啊，故而要佯装败走。其实张合本来是黄忠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啊，只不过带人马太少了，今天不能打仗啊，不能恋战，把这刀一晃就想往这儿撤。可是老将军疏忽了，万万没想到这张合已经跟徐晃打了招呼了，故而徐晃这儿派人这么一围，就把黄忠围到此处。哎呦，这么一围啊，老黄忠一瞧，这回可麻烦了。这么多曹操的生力军、主力军，还有这么多曹兵曹将，看来今天老夫是要誓死一拼，才能逃出升天。

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两倍以上的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和变换车道，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以免发生碰撞、追尾等事故。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4: 好，目前看到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了最白热化的阶段了啊，可以看到有一些赌球包括诈骗分子也趁机盯上了广大球迷，所以呢我们江苏警方也发布重要警示，球迷赌球涉嫌违法行为。
5: 近日，南通市民朱先生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了一个可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一时心动想尝试投注娱乐，随即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陌生博彩 APP。 APP 首页清晰展示世界杯赛程，还附带各类博彩下注窗口。朱先生看准某场赛事后打算下注20000元投注一方获胜，但平台提示无法直接下单，必须先充值平台点数才能参与投注。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宋万强，
6: 很快就有平台后台所谓的客服主动联系朱先生，告诉他充值点数需向私人指定银行卡转账。朱先生当即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20000元，顺利完成账号点数充值，并成功投注20000元到这场比赛里。
5: 一天后，赛事结束，朱先生押注的球队如期获胜， APP 账号内也同步显示对应盈利返点。正当朱先生满心欢喜准备提现本金和盈利时，平台弹出提示需银行卡内预留20000余额方可审核通过正常提现。察觉到不对劲的朱先生瞬间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局。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宋万强分析，这其实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常见诈骗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陌生网站弹窗广告推送非法博彩 APP， 页面复刻正规赛事投注界面，以世界杯热门赛事为噱头，吸引球迷下载注册。正规题材仅支持官方渠道线下购票，绝不会要求向私人卡转账充值。私人账户充值是非法博彩诈骗的核心特征。
6: 待用户大额投注想要提现时，随即编造银行卡余额不足、账号未核验、流水不够、系统异常等各类理由，要求客户再次充值预留资金解锁提现权限，一步一步套取更多的钱财。
5: 警方再次提醒，网络赌球不是娱乐，是违法行为，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赛事均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被追责。
7: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4: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伟和星空下泪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咱们好朋友随遇而安的消息非常的灵通哈，在问吕杰关于节目改版的事儿。是的哈，再和大家也提前预告一下吧，我们昨天刚刚开完节目双选的会议，那么在7月21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将进行全新的改版，到时候一路平安也会进行全新的改版，直播时间呢会调整到下午的3点至4点啊，也请大家尽情期待一下了。好，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请出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夏兰。警官您好。
8: 吕杰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非常开心呢做客我们一路平安，和全省的广大车友和交通参与者聚焦我们道路。

0: 交通安全。那今天的第一个安全话题呢，想和大家聊一聊转弯让直行。
1: 那警官提到转弯让直行是我们在路口可以说最最基本一个驾驶操作的让行原则啊，为什么在今天要进行一个重点强调呢？
0: 的确呢，转弯让直行这是所有驾驶人耳熟能详挂在嘴边的一个通行准则，那其实也是路口最基本的通行规则。但是我们在一线执法中，我们连云港交警发现呢，日常路口事故里呢，相比于左转抢行，那车辆右转弯引发的刮蹭事故呢是更加的高发。
1: 嗯，
0: 那许多驾驶人呢忽视了右转盲区，漠视礼让规则，那短短的几秒操作失误呢，极易酿成伤人事故。那今天我们聚焦一起呢典型的一个右转妨碍直行的交通事故，那结合路口监控，我们复盘一下事故的全过程。
1: 嗯，那我们来共同看看右转车辆怎么会去妨碍直行车辆的，怎么会发生事故险情，我们来一起眼见为实。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那警官，当时这辆转弯不让直行的车型还挺令人意外的啊，因为我们看到是一辆轿车，从车速来看驾驶也是相当的丝滑，转弯的时候可以说一点刹车都没有去带。那事发前想问您，他是完全没有发现直行的骑车人吗？警官，
0: 是的，有条件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查看本次事故完整的监控视频，那画面是直观清晰，那警示性极强。那接下来呢，我重点给正在驾驶出行不方便观看视频的驾驶呢，细致还原事故的全过程。
1: 嗯，
0: 那这起事故发生在我们连云港市连云区平山路云和路的一个交叉口，也就是我们市民俗称的大润发路口，那地处商圈核心地段，那周边呢连片的住宅小区密集，那毗邻呢大型的商超，那早晚高峰车流和人流交织，那非机动车也是往来频繁，路口的通行是比较大的，那属于事故高发点位。那事发时段呢，路口东西向直行的信号灯是放行绿灯，那通行秩序是正常的。那监控画面显示呢，一辆黑色的 SUV 沿平山路由东向西行驶，那临近路口呢变更车道，准备右转驶入云和路。那同一时段呢，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呢依规行驶在道路的右侧非机动车道上，那跟随着绿灯的信号灯呢是由东向西直行，那此时呢电动自行车是已经驶过路口停止线约20米了，完全是驶入了路口的一个通行区域，那它拥有合法的优先通行权。但是这辆黑色的 SUV 呢右转车速极快，全程是没有减速缓冲，那车辆是向右打方向径直的一个转弯，那车身右侧车头是直接撞上了一个直行的电动自行车，那撞击过后呢，电动自行车呢也没有能及时的脱开车身，顺着 SUV 的车头呢是直接剐蹭至车辆的后门位置，那 SUV 的驾驶员才制动停车，那整段剐蹭过程是连贯，那事故隐患呢是一瞬间就爆发了。
1: 嗯，是的，我们看到整个撞击过程不单单连贯，更令人非常的揪心，因为看到监控当中啊，撞人之后这辆越野车并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刹停，还有一个失控滑行的过程。也看到车友也非常欢迎好朋友许志鹏和历史打卡和关注哈，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正常直行也能被撞，你想问警官这个骑车人的伤势如何呢？
0: 那万幸呢，本次事故属于车辆侧面的一个剐蹭呢，并非是车头正面高速撞击，那冲击力呢相对分散，没有造成骨折颅脑损伤这种严重的后果，但是横向剐蹭摩擦它的力度大呢，我们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呢是脚部受力严重，那经现场核查和就医检查，我们驾驶人的伤情集中在下肢，右脚大拇指指甲是直接被剐蹭脱落，那皮肉挫伤严重，那虽然说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它的恢复期长，疼痛感强，那

0: 日常行走、工作都会受到影响。那看似轻微的伤情也给当事人带来不小的一个身心折磨。
1: 所以此刻特别想问问正在听咱们直播也正在路上各位车友，听到看到这样的因为转弯不去让直行的事故减轻，在路口前您还敢不去减速不去观察吗？非常的危险啊。也看到听众也纳闷评论说，说右转视线盲区难道驾驶人他不知道吗？哪怕你是轿车，你不是大型车辆，不存在死亡月牙危险，但也看到右转盲区的事故风险和致命力是非常高的。也想问警官，当时越野车驾驶人有分心驾驶吗？所以想问问夏兰警官啊，其实事发前我们看到从这个监控包括他的车速来看，好像轿车是完全没有发现直行的电动自行车吗？警官，
0: 是的，我们结合了路口的全域监控和车辆的行驶轨迹，包括现场的一些痕迹勘查，那本次事故的成因十分明确，核心两点违法诱因。第一，黑色 SUV 行经路口右转车速过快，它入弯前没有提前的减速控速，那转弯的惯性过大，那应急处置空间不足。第二呢，经过后期的调查，那驾驶员坦言车辆右转全程自始至终没有发现这辆直行的电动自行车，那事发前没有分心驾驶，但完全没有预判到车旁直行的非机动车，那事发瞬间躲闪不及，根本来不及采取
2: 交通理行天下。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杨林。首先来关注事故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往淮安方向 K116， 就是在老山隧道当中啊发生两货车碰撞事故，目前呢交通单向中断，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无法通行，请后方的车友耐心等待，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呢，缓行路段还有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路段， G1522 长台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都是受到流量大的影响和路面施工占道的影响，车辆正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慢行。下面再来关注一组交通资讯。目前正值汛期，江苏交通运输行业针对近期强降雨天气开展应对举措，并开展防汛抗台风准备工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已经搭建统一调度指挥体系，联动气象、应急、高速交警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建立预警、巡查、管控全链条闭环管理，严格落实领导代班与24小时值班制度，规范险情报送流程。扬子江公司已经搭建3级24小时值班体系，江苏交控宁航公司构建了预警通知下发、全员接收知悉、措施落地执行管理链条。泰州大桥也已经提前对接属地海事、应急、气象部门，建立台风联合调度群，共享风速、雨量、江面浪高、航道管控信息。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

0: 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不可强行通过。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1: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2: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1: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3: 向您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啊，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所主办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目前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目前五年制的高职专业是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等等啊。毕业之后呢，可以来获得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那三年制的中职专业是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还有数字影像技术等等。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好，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夏兰。警官您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3: 今天以案说法，我们再来看到路口通行安全，但这一次不是转弯让直行了啊，而是一个看似很空旷、很平缓的安全路口，居然也暗藏着巨大的事故风险。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又看到在路口发生的险情，但就像刚才我们定语当中说的那样啊，从事发情况来看，事发前其实天气还是不错的，有阳光，路面没有任何的积水，途经车也不多，所以问您怎么骑车人会被腾空撞飞出去呢？
4: 我们现场来看看具体的事发经过。那事发地点是我们连云港市赣榆区的一个乡镇村中的一个路口。那调取现场监控呢，是正对路口中心，画面清晰，视角居中，可以完全捕捉到一个路口的每一个行车细节。那事发道路为标双向的单车道，那道路边线呢是划线的整齐、辨识度极高的白色机非实线隔离。那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呢是边界清晰。那事发时间呢是傍晚的5点多。那整条道路的车流是稀疏，行人稀少。那路口通行条件可以说是极佳。但是在6月中旬一天的下午17时，那天气晴朗，那画面监控中可以看到，左一下两个方向的两辆车同时出现在监控的画面中，那两辆车是同时垂直方向驶入路口，一辆是两轮的电动摩托车，那另一辆呢是小型私家车。 那画面中呢，电动摩托车的驾驶人是直接压线越过中兴实线，由南向北从对向车道驶入路口。
3: 嗯，警官提到这个细节其实非常重要。那警官就意味着事发前这名电摩驾驶人是在逆向行驶，对吗？
4: 是的，而且是车速是非常快。那驶入交叉路口呢，全程这个驾驶人是没有减速，没有瞭望，明知路口呢属于无信号灯管控的路段，那径直横穿路口。那再看我们小型轿车也是径直直行驶入路口，两车是呈垂直方向这个交汇行驶。那双方呢车辆车速是均没有明显的回落，那短短的两秒之间呢，车速是急速的拉近，那双方避让空间不足，最终两车是垂直发生相撞。那骑行人和电摩呢是两个方向飞了出去，那骑行人是被撞到了小轿车的右侧两米远，那车电摩呢是直接被小轿车撞飞了正前方。
3: 天哪，太可怕了，请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看看我们今天以案说法的事发全过程。我们说大家听再多遍不如您看一次那么的震撼。我们看到当时的监控画面当中，两辆车撞击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看到当时现场画面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强的。那想问您，当时有人员受伤吗？
4: 是的，从现场画面能够清晰看到两车撞击力度极大，那碰撞瞬间是发出了巨大的响声，那周围的商户和路过的群众呢纷纷跑过来看，那强大的撞击惯性是直接将驾驶人是连人撞翻撞倒了地，那电动车呢车身是失控翻滚，那零件也是洒落了一地，那损毁是十分严重。那万幸的是呢，这名电摩驾驶人出行全程规范的是扣紧了卡扣，是完全合规的佩戴了安全头盔。那车辆倒地，头部是重重的磕碰在硬质水泥路面时，那安全头盔是缓冲绝大部分的撞击冲击力，牢牢的护住了颅脑的一个要害部位，那规避了致命伤情。那我们驾驶人是仅四肢产生了轻微的表皮擦伤，那身体各项体征平稳，根本就无需住院治疗。那涉事的小型轿车呢，车头是明显受损了，两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那不仅产生了车辆维修费用，还造成了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3: 嗯，但我们看到更大损失在于什么？是对于生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啊！大家可以来试想一下，在一个看似平静路口，双方正在直行，可没有一方选择减速观察，这是多么可怕的心理和举动呢？但也看到听众在看过视频之后，也在评论说：“怎么回事儿？行经路口又是没有灯控，更该去多减速、多观察、多礼让，就怕路口包括这样的半路上冲出一辆拦路虎啊！”所以，警官呢，确实我们看到监控当中双方车速是非常快的，那双方驾驶人作何解释呢？
4: 那两名驾驶员都表示有鸣笛示意，其实能看出两名驾驶员都观察到路口存在着来车风险。
3: 嗯，其实看到鸣笛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举措。那既然有鸣笛，干嘛完全不去减速呢？警官，
4: 是呀，双方都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只鸣笛不减速不观察，那其实也是很多驾驶人的通病。那不少驾驶员认为，我行经路口，我按下喇叭，就算我尽到我的安全义务了，后续就可以正常通行了。但大家一定要分清楚，鸣笛仅能起到一个提示警示的作用，用来告知周边车辆行人注意来车，它不能代替减速观察礼让这些核心的安全操作。那单纯鸣笛车速不减，那驾驶员视线观察不到位，那留给对方反应的时间也是极短的，那一旦双方同时判断失误，那碰撞事故就无法避免。那简单来说，你路口行车鸣笛是加分提醒，减速才是保命底线。那所以回到这起事故中，那事发前双方车速均未下降，依然快速的驶入路口，那骑手逆向行驶抢占通行路权，那轿车车速过快制动不及，那双方避险措施是全部的一个缺位，那最终避让不及发生正面碰撞，也是这起事故发生的直接诱因。
3: 嗯， 所以看到今天演员说法看似是风平浪静的，但其实暗藏着玄机和危机。当时其实刚才警官特别提到，我们也看到事务双方呢有一定的危险预判意识，知道去鸣笛，但也看到呢很可惜只是形式化的鸣笛啊，双方执行的时候没有一方选择减速和观察。

0: 就这样的硬生生对撞，想问大家，您觉得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的评论，说首先电摩车速太快了，驾驶人有保险吗？有驾照吗？当时电摩车速估计呢还涉嫌一个超速行驶，同时执行轿车车速也挺快的，在斑马线前没有做到任何的减速礼让，他估计啊应该双方承担一个同等责任。那么也看到不少听众也确实非常关注这个驾照问题，说既然是电摩就不是普通的非机动车了，他当时有驾照吗？居然去逆行，责任应该更加大，承担主要责任。还有听众呢注意到，这是个没有灯控的路口，就存在让行原则，那双方执行应该是右侧车辆先行，所以应该是电摩主动去礼让轿车才对。那警官想听听我们警方的观点哈，目前我们连云港交警作何官方的事故定责和剖析呢？
1: 那本次事故呢，属于多方违法行为叠加引发的事故。那我们结合现场勘查、监控取证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我们来着项拆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电动摩托车驾驶人，那其违法行为是比较多，然后过错是最重的。他其每项违法行为都有明确的法条支持。第一，我们电动摩托驾驶人是逆向行驶，那是违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那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逆行行为呢是直接扰乱了路口横向通行秩序。那第二点呢，行经无信号灯交叉路口呢，未礼让右侧方向来车，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第二项，那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51条以外的规定外，那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那第三，途经路口超速未减速瞭望，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那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明的最高时速。那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呢，应当保持安全车速。那夜间行驶或是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呢，以及遇到沙尘、冰雹、雨雪、雾等能见度低的气象条件时，应当降低行驶速度。那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叠加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那过错呢占比最大，依法判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另外呢，我们借着这起事故呢，我们也纠正广大驾驶人两个普遍的误区，也是我们道路交通普遍违法一个极混淆的一个知识点。
0: 像警官呢，在这么一个路口啊，我们驾驶人会存在哪些普遍的误区和理解呢？
1: 第一个也是刚刚有人问的，那本次涉事车辆为电动摩托车，纳入机动车管理范围，是悬挂机动车号牌，需要考取对应的驾驶证。那在法律层面属于机动车，那并非大家认知里的非机动电动自行车。那不少市民存在一个认知偏差，习惯性的将有两轮的电动车一概而论，那全部划定为非机动车，那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这起事故中呢，骑手呢是一个外卖的配送从业人员，那他驾驶是持有合法有效的摩托车驾驶证的。那第二呢，无论是车辆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你只要是合法上道路行驶的车辆，那行经无交通信号灯管控、无交警现场指挥、不分主次干道的交叉路口，都必须统一遵守右侧来车先行通行原则。那该规则呢，完全合法，有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依据中华人民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1条和52条，那机动车、非机动车行经无信号交叉路口，均需履行让右义务，不存在车型有一个豁免的特权。那通俗解释就是，两车交汇时，出现在己方右手方向的车辆，

0: 有优先的通行权，那另一方必须提前减速停车礼让。那结合本次事故来看，那小型轿车行驶在电摩托车驾驶员的右侧，那依法就有享有优先通行权，那驾驶人拒不礼让属于法定的过错行为，那交警事故裁定有据合规程序是合规的。
1: 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故另一方啊，当时没有做到让行的轿车驾驶人，他需要承担怎样的事故责任呢？
0: 那小型轿车驾驶员呢，行经村居无信号路口呢，未提前的减速慢行，没有做到谨慎观察，那违反机动车路口安全通行要求，就有刚刚有人说了，说是要在路口减速慢行，对不对？那通路存在通行过错，那过错的程度呢是较轻的，那依法也是要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的。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DM 的留言和评论啊，在说他认为应该是由电摩驾驶人承担主要责任，汽车驾驶人承担次要责任。那么看到这个定责结果也和最后我们警方的官方定责是完全一样的啊。当然也看到好朋友中国梦的呼吁，他说呢，不管是行人、骑车人，包括驾驶人，遇到斑马线前一定要做到多减速慢行。他也强烈呼吁大家要相互的礼让，文明出行，一路平安，说得太。

0: 其实这样的路口它容易视线遮挡比较多，那我们驾驶人在行经这样的路口前该做到哪些注意事项呢？
1: 那结合本次事故，我们专门针对乡镇无信号灯路口处理的出行注意事项，那同时也结合本案的违法细节，也给所有驾驶人做出一个警示提醒，那兼顾四轮机动车、两轮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驾驶人，那规避高频事故隐患。首先，我们行经无信号灯乡镇路口，首先要规避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那乡镇道路普遍车道狭窄，路边院墙、绿植围挡遮挡视线，那驾驶人行车判断空间本就不足。那所有车辆呢，必须严格遵守靠右通行原则，那正向行驶。那一旦车辆逆向通行，就会彻底的打破横向和对向车辆的一个行车预判，那对方驾驶人无法预判逆行车辆的车速轨迹，哪怕是及时的鸣笛预警，也是来不及紧急制动避险的。尤其像本类涉事的这种电动摩托车，那本身属于机动车，车速快，车身灵活，逆行的风险是加倍增加，那千万不能为了抄近路赶时间那铤而走险。那其次呢，是牢记路口通行的铁律，减速为先，鸣笛为辅，礼让为主。那村居小路、城郊支路、无名路口呢，视线遮挡多，那树木、院墙、房屋遮挡视线，存在大量的视觉盲区，那风险远远高于主干道。那所有车辆临近路口必须提前收油减速，那反复观察左右路况，哪怕是提前鸣笛示意，也绝不可匀速通过。只有鸣笛不减指鸣笛不减速呢，等于放任危险通行，一旦突发险情，根本是没有制动空间的。那第三呢，要破除车速误区，纠正我们群众固有的一个错误认知。那不少市民认为只有机动车超速违法，那电动车车速快无关紧要。那事实上，那法律面前是不分车型、不分机动车、非机动车的。你行经路口均需要减速慢行。那很多骑行者，尤其是配送行业驾驶人，哎呀，我觉得车身轻便，车速可控，我们超速行驶无关紧要。但是两轮电动车那车身稳定性差，无防撞车身，那缺少安全气囊，车速越快，那制动距离就越长，那转向稳定性越差，那紧急情况下极易发生侧翻失控。而机动车路口超速呢，也会大幅压缩我们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哪怕你及时发现了险情，也是极易制动不及。你无论是两轮车、四轮车，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路口超速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事故，那均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那在这里也提醒全体的交通参与者，那道路通行权权责平等，那规则不分车辆类型，不分车辆大小，那机动车不要仗着车身强势去抢行，那非机动车呢，也不要仗着我们量体轻便灵活去违法。那村居小路无信号灯路口，牢记右方来车先行，出行全程带好防护装备，那摒弃侥幸心理，不逆行，不超速，不抢行，行经路口多减速，多观望，一秒礼让，万分平安，那守住行车规矩，才能杜绝道路事故，守护自身和家人的出行平安。
0: 是的。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故另一方当时受伤更重也责任更大的骑车人啊。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田荣也是刚刚看过了事发监控视频，在评论说当时电摩闯红灯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和我们田荣说一下啊，我们这个路口呢，它是一个没有灯控的路口，当时骑车人的主要问题在于什么？首先他没有做到让行右侧的车辆，第二个是他存在一个故意逆行的问题，也让他两败俱伤了。当然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说为什么电摩驾驶人他有驾照车速还那么的快，那么的横冲直撞呢？其实刚才大家有注意到吗，我们的夏兰警官在剖析事故原因和定责时特别点出一个关键细节，就是当时骑车人啊是一名外卖小哥，他是在真分夺秒之间在路口心存侥幸心理才引发这样的事故险情。这警官既令人心疼又特别值得我们反思，引以为戒，是吗？
1: 是的，我们外卖、跑腿、同城配送等新兴。

0: 行业的从业人员，你奔波赶路接单增收十分不易，那行业配送讲究的是时效，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无论订单多么紧急，配送时间多么紧张，那出行安全永远是排在经济效益的前面，这也是从业最基本的底线。那结合本次事故后续核查，那这名涉事的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呢，本身是一个外卖配送骑手，那事发当时呢，正值配送接单途中，为了压缩配送时间，是连续违法逆行、超速、路口抢行。其实每到傍晚晚高峰啊，订单量大，配送压力陡增，那不少骑手就容易产生焦躁心理，为了争抢配送时间，规避平台超时罚款，那习惯性的超速疾驰、逆向行驶、随意的横穿路口、变道加塞，这些违法行为看似只为了节省短短的两三分钟，实则埋下了致命的安全隐患。你一旦引发交通事故，不仅是车辆受损、订单中断、误工停工，还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费用，产生大量的经济损失。那纵则是身体受伤、骨折、致残，那不仅无法继续误工，还要承受病痛折磨，连累家人。一时抢行换来的代价呢，远远大于超时赔付的罚款，完全是得不偿失。
1: 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头盔保护更安全，骑行守规不越线，右侧观察上下车，小心杜绝开门杀，文明过街不横穿，安全出行记心间，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2: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好，再来看到目前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啊。那么看到对于我们江苏来说呢，台风八威将于11号至14号带来风雨影响，那届时呢，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那好在目前呢，台风影响还不太明显啊。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全省呢还是以多云的好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4: 往南京方向的无锡北路段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常州高新区枢纽到罗溪枢纽之间，受到车流量和路面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都是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送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州、郑州、深圳等地的机票价格呢都是有下降的，价格呢在200到300元不等，也有不少航线的不含税的裸票价已经跌破了200元。你比方说7月12到7月17号期间，重庆到稻城的机票价格呢仅仅为199元。那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7月1号到7号起飞的国内机票的预订均价呢同比去年低了将近20%，部分航线的价格呢甚至低于同期的高铁票价。你比方说7月2号北京到武汉的含税机票呢只要450，比高铁票呢便宜了80块。那7月第一周呢北京到宁波的往返含税的机票呢低于1000块，而高铁票呢将近是1400元。今年多数的中小学呢集中在7月10号前后放暑假，但是航司呢自7月初已经大规模投放了暑运的加班航班，航班的总量包括直飞率维持高位，所以短期呢叫供给充足，那么客流呢还尚未集中，直接压低了7月上旬的机票均价。已经有多家上市航司均选择在暑期呢增班开航，来抓这个旺季的一个窗口啊。好，关注完了这个暑期机票的价格大跳水，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火车方面最新消息。12306呢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呢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铁路12306的客服标识因为车次时刻呢采用24小时的这个叫标注，很多人就搞不清啊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之前呢就会有旅客拨打12306咨询，但是呢还是有不少的旅客误车了，所以官网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搜索发现啊，此前多地出现过旅客购买了凌晨的火车票却误以为啊是下午发车，因此呢错过了火车的情况。有网友调侃声，12306都写成这样了，再错过就不能赖我了。所以12306修改了凌晨车票的提示语，明确提醒乘客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你看这暑假一到，南京直接开启了演艺赛事和展会的连轴转的模式。那么此刻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南京的文旅商务体育三部门呢联合升级了叫跟着演出赛事游南京乐享一加三的优惠活动。最新一轮的福利清单呢已经新鲜出炉，活动呢涵盖了7月到8月16号共25项超过40场的演出赛事展会，凭任意纸质或者电子票根，在观演前后的一个礼拜内就能够解锁南京景区住宿、餐饮、购物三重的消费优惠。本次参与优惠的商家呢扩容到了600家，还新增了多家高端酒店、老字号餐饮和热门商场。看演唱会、看球赛、逛展会，顺带着省钱逛南京，哎，你看这一张小小的票根就能够省下不少的出行开销，实打实的给来到南京的游客、本地市民送出了暑期的消费红利。我们再来说说苏超比赛啊，那7月11号晚上呢，苏超联赛常州队将会客场对阵宿迁队。常州汽车站呢同步开通了两条宿迁的专属直通车，推出了体育加文旅的融合出行服务，方便球迷呢赶赴现场助威，市民可以短途出游。那这次呢开设了纯观赛的专线，观赛的文旅两日游的两条线路，乘客呢还可以享受宿迁核心景区的免票服务福利。那么纯观赛的专线呢专供中签的球迷当天往返，中午12点的自常州汽车站发车，一站直达宿迁的奥迪中心，赛后呢统一返程，免去了自驾停车和换乘等等一些困扰。观赛

代的文旅两日游呢，适配了深度出游人群，行程融合了赛事观赛和本地游览，就市民啊既能够为球队助威，又能够游览一下宿迁的山水，品读楚汉历史。一趟行程呢，就是兼顾了观赛和度假。大家呢可以登录长运优选的小程序查询班次票价，包括余票，并线上购票，这还是非常方便啊。最近啊，因为世界杯，佛得角呢旅游热度飙升，在佛得角生活的当地华人商家建议啊，就如果你从浙江出发，你可以选择杭州经葡萄牙的航班，就16个小时到17个小时，然后一家三口呢花费两三万元就可以玩一个礼拜或者十天的时间。八月份呢，圣文森特的国际沙滩节期间，巴西知名的歌手呢将会举办四天的演唱会，门票全免。佛得角共和国的葡萄牙语的意思呢，它就叫绿色的海角，也是非洲的葡语岛国，由15座的火山岛屿组成，气候呢温润，风光旖旎，有原生态的盐湖，也有扼守啊欧洲、非洲和美洲三洲航线的十字路口。在1976年的时候呢，中国和佛得角正式的建交，24年9月份啊，中佛关系呢正式升级为叫战略伙伴关系。佛得角唯一的国标啊，国际标准的这个体育场啊，正是我们中国援建的标杆项目。2013年呢，正式移交了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占地呢有 9.4 万平方米，可以容纳 1.5 万名观众，也是佛得角规模最高、设施最完善的国际体育场。不过呢，从国内啊飞一趟佛得角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目前呢，从全国各大的城市飞一趟叫普拉雅需要耗时4个小时左右，那普遍呢还需要中转两三次才能够抵达，所以呢，这个多数的航班还需要旅客办理过境签。那么旅游平台工作人员透露呢，近期佛得角搜索包括咨询量的热度呢持续上升。不过呢，由于它的本身地理的位置比较偏，中转的旅客呢需要办理过境签等等一些因素，所以游客订票决策的周期是比较长的，旅游热度转化为实际订单还需要一些时间。佛得角的旅游爆火啊，你看这个一家三口玩转一周大约需要花上2-3万元，大家对佛得角这个地方的旅行感兴趣吗？另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想跟各位聊聊天啊，就是在暑假当中，如果给你一次出游的机会让你选择境外旅行，你最期待的那个境外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呢？各位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畅想哦，可以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手机应用市场里直接下载大蓝鲸的 APP 就可以了。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好物顶呱呱，健康带回家。在接下来的5分钟时间里，千万不要走开，我将为您开启沂蒙山王江丽2026年新品上市的特别活动。咱们现在进入夏季了，多喝水很有必要。不少朋友呢，想养生的朋友啊，会在水杯里面加点料，咱们不妨来试一试沂蒙山王江丽。也许您没有听过王江丽，但是蜂王浆、蜂花粉、土蜂蜜这三样啊，您一定不陌生。其实啊，这沂蒙山的王江蜜啊可不一般，它是把蜂王浆、蜂花粉以及土蜂蜜经过科学的配比精制而成的新一代滋补佳品。它不断浓缩了蜂王浆丰富活性蛋白酶，还保留了蜂花粉独特的类黄酮和氨基酸，更是激活了土蜂蜜清甜的口感。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王江蜜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几乎是把整个蜂巢的营养都给您搬回家了。您早晨喝一包，清甜的花香直往鼻子里钻，一下子就把昏昏沉沉的劲儿给撵走了，整个人就像被叫醒了一样。晚上睡前冲上一杯，像给身体披上了一件柔软的绒毯，烦躁的情绪跟着柔软的蜜香慢慢融化，连晚上的梦都是甜的。所以接下来的沂蒙山王江蜜首发上市特别福利，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来体验一下。市场售价是149元一盒，但是咱们呢，产品上市福利期每盒只需要99块钱，这比动辄上百块钱的蜂王浆要实惠多了。但既然是首发上市的活动，我们就必须把福利拉满，为您再追加三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如果您是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可以享受99块钱到手两盒的抢先福利价，这相当于市场售价的1/3，是不是很给力呢？这第二重福利呢，是厂家在活动期间特别设置了一个夏季滋养套组，安组整箱团购的朋友，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8元，这样算下来啊，每只您才花1块多，全家人都吃也毫不费力。这第三重福利啊，我觉得是最贴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而您要做的就是打个电话，立刻可以享受到三种好营养、3倍的超浓缩和三重大福利。活动热线正式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您收到这一款沂蒙山王江蜜后会发现啊，每盒包装上都有一枚醒目的标识，上面写着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证明啊，每一滴王江蜜都来自咱们养生福地沂蒙山自然保护区。这里每年春季漫山遍野的鲜花随风摇曳，蜜蜂呢飞舞其中，采集着大自然的馈赠。而您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您手中的这一批王江蜜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这意味着您吃到的每一口王江蜜都是今年春季刚采集的最新鲜的味道，就像咱们喝春茶吃春菜一样，吃新鲜的王江蜜就要把握今天沂蒙山王江蜜首发上市特别福利机会。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盒，咱们上市福利期只需要99块钱，前20名来电订购的朋友就可以享受99块钱到手两盒的抢先福利价。要提醒大家，活动热线本档只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您希望全家人都来体验，那就更加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8元，这样算下来每只您才花1块多。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啊，再播报一遍，400-858

9090-4008-58 9090，咱们今天福利拉满，服务也得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您还犹豫什么呢？三重浓缩营养好，蜂蜜厚醇，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热线呢，赶紧要拨打起来了，4008589090，4008589090。您今天选择的沂蒙山王姜蜜，润的是喉咙和肠胃，暖的是胃里和四肢，安的是心神和情绪，甜的是舌尖和美梦。每天早晚各一次，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如果您体质弱或总是咳嗽睡不好，可以连续服用2到3个月。尤其是在夏季啊，咱们身体消耗大，肠胃负担重，每天吃点王姜蜜，带动胃酸分泌，润一润，滑一滑，相信坚持饮用，改变自然看得见。在这里再次要提醒大家，这里是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市场价呢是149块钱一盒，咱们上市福利期只需要99元。前20名打来订购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99块钱到手两盒的抢先福利价。如果您希望全家人都来体验，那更加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块8，这样算下来每支您才花1块多。要知道，您知道的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订购热线我最后开通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杨玲，继续来关注事故。继1521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 K23 过八城一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第二车道，目前在处理中，现场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无锡互通东桥枢纽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常州出口附近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车流量和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下面再来关注一组交通资讯。本周六常州队将客场出征迎战宿迁队，常州汽车站同步推出纯观赛专线，观赛加文旅二日游两条线路，以体育加文旅融合出行模式，一站式解决往返交通难题，更享宿迁核心景区专属免票福利。纯观赛专线呢，面向已中签的球迷打造专属集中出行保障，当日往返。专线当天中午12:00从常州汽车站统一发车，一站直达宿迁奥体中心体育场。赛事结束后统一集合返程，省去自驾停车、乘机换乘、散场找车等多重麻烦。观赛文旅二日游线路呢，是针对计划周末深度游玩宿迁的市民，精心设计观赛加景区组合二日游行程，行程安排兼顾观赛与休闲，既能为常州队呐喊助威，又可感受宿迁的山水风光和历史底蕴。线路具体发车时间、票价及余票情况，可以通过常运优行微信小程序查询，并在线完成购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1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3: 福利来啦，
2: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2: 全民购机。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那么江南啊，在这个暑假当中的气候还比较的炎热之时，马上呢给大家推荐到哇非常清爽的一个地方，而且当地的这个温度呢也特别的适宜，我们可以去避暑的好地方呢就是青海。我们今天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青海海北州的文旅推荐官叶中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叶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特别高兴啊！今天叶中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要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自己家乡海北州的红色文化原子城的研学，这在暑假当中也是深受小朋友的欢迎哈。
2: 是的，是这样子的，韩寒老师。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对，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啊，可以，可以的。我说这两天韩寒老师有没有热得很憨憨？
1: 哇，那真的可以啊！我们这儿，这两天这个阳光啊。暴晒，然后呢空气湿度特别高，就是你刚刚在家里面洗完澡了以后啊，就身上又是一身汗，你知道吧，所以这种潮湿感，哎，真的是让人想逃离一下。那来到清爽的这个青海，就是能给我们很不一样的一种气候感觉哈。
2: 您看大朋友都受不了了，小朋友们能受得了吗？所以我就说啊，这个有的大人呢就觉得这个小朋友暑期带娃到底去哪儿更合适，又不想让他只是单纯的就走一走看一看呗。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强大的内心力量，对这个孩子来说对他的滋养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就说我们海北这个地儿真的是太棒了。
1: 海北州啊是我们国家两弹一星的一个事业的重要发祥地啊。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在前期节目当中呢其实也跟咱们听众朋友介绍了，就是我们海北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是咱们第一颗氢弹和原子弹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研制成功的，孕育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所以我们海北它的这个红色文化呢，它的底蕴也是非常深厚的，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们近些年来呢也是深挖我们这些红色的题材吧，也是创作了一些主题的这个文艺作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我们先是成立了一个就是两弹一星的一个精神的宣讲团，先后呢赴全国去宣讲，然后目前据不完全的统计吧，已经有30多万人就是听过我们这个宣讲，也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这个高度关注。然后呢我们还邀请了这个央视来帮我们制作反映这个原子城红色历史文化的一些专题片，比如说国之大器啊、百年青海啊、邓稼先啊等等一些专题片，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大家在这个领域上比较熟悉的像舞剧那是金银花开呀、话剧金银滩呀，还有这个电影牧民神长嘎布龙等等的，都是可以说是从各个方面吧，用这些历史的遗迹或也好，一些文艺作品也好，把我们海北的这个红色文化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广的一个就是推荐，是这样子的。
1: 那我们想知道一下原子城啊这个研学有哪些核心内容，在这暑假当中呢，如果我们江苏的孩子们啊和家长想要过来感受的话，那是怎么样安排会比较好一些呢？
2: 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其实无论是这个家长也好，然后孩子也好，怎么能够让他深刻的理解到这个两弹一星精神，可能就对孩子们来说他是空洞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海北本地的这个推介官的话，我就觉得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走进原子城，你只有走进了原子城，你才能亲眼看见，就是那时候我们的老一辈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们在什么样一个地方用了一些什么仪器，在最简陋的器材面前，然后怎么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然后为我们研制了就是让我们的祖国挺起了这个脊梁。所以你

0: 只有走进原子城才能够深切深刻的了解到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大家怎么走进原子城，走进原子城以后能感受到什么，做了一系列的推广，是这样子。老师
1: 太好了，因为原子城的纪念馆我知道的就是通过详实的史料啊、哦，包括珍贵的实物和场景的复原，就系统展现了我国核工业的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脉络，所以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感悟一下先辈的一些事迹。另外我们的十二营旧址也是实际探访了导弹的发射点，可以了解十八枚导弹发射实验的光辉历程和戍边将士的一些为国故事。当来到了我们的海北州啊，像海北的民族博物馆啊，这些也是特别适合我们孩子们进行特色研学的一个好场地啊。
0: 是的是的老师，所以呢我们不仅仅是在推这个红色研学，那怎么让孩子们来到这个海北了以后他的感官上是这个就是耳目一新的，既能就是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又能看到很多就是当地的一些，所以我们也是结合了比如说红色加这个生态红色加上这个民族团结这样的就是复合型的一些研学线路，能够就是让大家的体验感更强一点。因为我们其实不只有这个我们两弹一星精神红色文化，而且我们海北还是这个红七路军浴血奋战的地方，所以呢它也是就咱们全国炙手可热的一个红色旅游的一个打卡地吧。所以我们不仅是梳理了这个原来的21基地这个整个18厂区，给它重新一个功能定位，然后跟咱们30个红色文物的保护点，然后再把它这些项目重新打造修复以后结合了以后，我们推出了就是很多条。尤其是我觉得我值得一推的，就是想给大家特别想推荐的，就是我们走进原子城的这个7天的这个研学，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孩子们。而且呢不仅能够走到我们海北州4县的各个这个红色教育的点上，而且还有这个5大课程，比如说爱国主义啊、国防科普啊、生态文明啊、劳动实践啊、民族团结，这个5大研学课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1: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现场是可以来报名的哈，只要我们去青海。您刚刚

0: 然后第四天我们就要去这个藏城冈察了，就可以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华对角羚啊，还有这个黄鱼啊，还要看到我们这个金发虎，近距离的。然后第五天我们是去天境祁连，然后在红七路军二军纪念院，然后凭吊英烈，然后缅怀烽火岁月，然后我们还要去祁连山国家公园展馆，然后通过生态大屏来凝望像雪豹巡山呀、仙鹤掠泽的这样一些高原胜景。第六天呢，我们就要前往我们这两天非常美的景色，就是我们的万亩油菜花海闻名的金色梅园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这个探访了这个汉台铭铭联联史馆、遵义戎边往事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这个电影《攀登者》，它的取景地就在我们的港式卡雪峰，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人生第一座雪山的磅礴气势。然后第七天就是我们的研学收官日，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来这个祁连山生态科普馆解锁第三级的自然密码，然后我们再举办一些这个座谈的交流会呀、然后以书信结对呀、手拉手联谊等等吧，这样子的课程。反正七天的旅行安排的也是满满的，然后也是结合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红色的遗址，然后很多的这个生态的美景，还有我们这个民俗的体验等等。我觉得是一半红色住过，一半是听雨润心呀。这个旅程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孩子们，也适合我们家长们，不想让就是孩子们就是白白旅游的那种家长，我觉得非常适合选择这样一条线路来我们海北。
1: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的青海海北州旅行推荐官叶老师呢，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详细的推荐了我们的红色的这么一个文化的研学活动。欢迎各位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在这个盛夏炎炎之时选择清爽啊，而且能够避暑的好地方青海，来感受不一样的旅行。谢谢我们的叶老师。最后呢，叶老师还有什么样的补充想要给大家重点的再说一说呢？
0: 那我就补充一句吧，青海不是青岛，海北不是北海，梦幻海北欢迎大家。
1: 太好了，我们记得大家已经来到祖国的大西北，青海，跟青海当地的这个特色的地貌、地理、红色研学的一些基地，然后包括最美的青海湖，我们都可以来自亲密接触。而且在这个季节，门园的油菜花都已经开了，我相信一定会让各位不虚此行。叶老师，我们就相约在青海见。
0: 好的，好的，不见不散哦。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除了刚才适合孩子的游学，我们还为大家推出了六天的青海异地的深度旅行，带各位发现全新的青海。在这个暑假呢，一架全含仅需要5999元，海北州的金银滩的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的丹霞

0: 地质公园还要再被誉为清。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好，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鹰无双。 一米二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放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2: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之前提到的G125211长嘉高速往常书方向过八城出口1公里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一第二车道，现场车都缓行。另外苏纳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董宝枢纽附近，G25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梅村服务区至苏南朔放机场之间，以及东桥 枢纽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白马附近，G425高速往南京方向横林枢纽路段，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深入普通旅行者没有办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了藏南的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的山脉呢，一路深入 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这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路线，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呢我们将会驰骋在国道219、216、350，哇，这些道路上也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所以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呢，也是普通旅行者自己没有办法规划然后抵达的藏地秘境啊。 20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的时候在四川的成都集结，所以这必将成为各位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了。那如果你对西藏有想法，然后又很愿意来西藏自驾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 400-007-1011，400-007-1011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更多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 在微信里面关注一下1011去旅行啊，这个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还有很多朋友呢，总是想要去一趟新疆，但是呢，就会纠结，如果是第一次到新疆，到底是到北疆还是南疆呢？大家会很困扰。那我们向告诉各位，不要纠结，就是南北疆你都要去。北疆的自然风光在这个暑假，哇，是最美的。然后南疆的人文风情 相信都会迷倒各位，所以不论是南疆还是北疆，建议大家分开两次去南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的风光呢震撼心灵，包括喀什古城啊。那北疆的伊犁草原，在这个季节真的一张照片就能够同时装下又是雪山又是河流又是森林牛羊啊，还要去阿勒泰的 这个禾木村啊，包括喀纳斯，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湖冠。所以无论你是选择南疆或者北疆，我们都将会给大家一次难忘的旅行体验啊。欢迎各位呢来拨打我们的 400-007-1011，400-007-1011来详细的了解啊。另外还有我们的全新的贵州避暑旅行出境游都等待各位的探索。

式的咖啡馆，夜晚就变成了这种雅致清吧，让百年的老空间在复古和新潮之间焕发出了全新的活力。哎，除了老牌的西餐厅啊，扎根城南的南湖咖啡厅，那更是几代南京人的青春符号。1985年的时候，他作为南京第一家路边的咖啡厅呢开门营业。在当时哈，那个80年代娱乐方式有限的时刻，南湖路这家小小的店铺就成了时髦青年们的聚集地。当时只要花上8分钱就能够捡上一杯咖啡，跟你的同学好友畅谈理想和生活。那种半白半绿的墙面，老式的收录机，独具年代感的陈设，也定格了专属于那个年代的浪漫。后来店铺关门，直到23年借着南湖记忆的街区改造，南湖咖啡厅呢在原址重新的启动。店里的装修饮品的名称都是复刻了80年代的风格，什么13路特调、2号路拿铁，这些名字你单单听着啊，就能勾起老南京人满满的回忆了。说起南京人的年味的记忆呢，就绕不开长江南北货商店。它在1965年开业，曾经呢是南京规模最大的南北特色的专营店啊。每到年关，哇，当地真的是人头攒动啊，什么瓜果、蜜饯、炒货、腌腊、糕点一应俱全，就置办年货来这里是老一辈南京人雷打不动的过年仪式。那在2001年的时候呢，店铺拆除，时隔将近30年啊。2025年10月份的时候，长江南北货商店在大行宫广场呢重新的营业。这个新店呢依旧坚守了传统的品质，由供销社呢甄选货品，保留老味道，同时呢拓宽了品类，汇聚了全国特色的好物，让大家足不出城就能够尝遍各地风味，重新拾起了久违的啊那种过年的烟火味儿。那么在美食领域，老牌名店江苏酒家的回归也让不少的老食客们叫欣喜不已。它的前身呢始创于1946年，叫深耕京苏大菜数十载，汇聚多名这个金陵名厨，什么炖生敲啊、贵妃鸡翅啊、荷花白嫩鸡等等一些经典的菜品呢是享誉全城，更是被收录进了权威的菜谱。2009年呢店铺搬迁到了城北，25年呢江苏酒家再度回归老城南西南里的街区。哇，古色古香的门店和周边的明清建筑融为一体，地道的金陵风味重新回到了秦淮河畔。那既留住了老南京的味觉乡愁，当然也让年轻的游客感受到京苏大菜的独特魅力。我今天中午就是特意来到西南里的这家江苏酒家，我发现中午在11点钟的时候，你没想到吧，所有的座位全部坐满啊，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南京人。然后店家告诉我说啊，到了傍晚的时分，这个江苏酒家就开始陆陆续全国各地的年轻朋友来打卡了。嘿，大家要吃的就是这份江苏的特色。这些老店啊，历经了起落，短暂的消失，最终呢又选择回归，守住了城市的烟火跟脉。其实呢，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也总会有几家小店啊，或许已经关门歇业，但是一直流长在你的心底，让人时常的惦念。时光匆匆，很多美好的事物会悄然走远，就像那些消失的小店，远去的旧时光。但我相信啊，此刻可能很多朋友都陷入了回忆，而生活里那些悄然关门的街边小店，可能正是我们心中消失的美好。最后呢，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啊，就最近南京多家老牌老店集中的回归，这不是简单的商业复刻，而是城市烟火气的回归，当然也是本土文化传承的生动体验。你看，从百年咖啡厅、80年代的网红小店，再到老牌的食铺、特色菜馆，这些老店结合了当下的消费趋势进行了转型和升级。你看，既守住了老味道、老情怀，当然又适配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走出了一条叫复古加创新的发展路子。那么对于大家而言呢，这些老店既是休闲打卡、追忆时光的好去处，又是我们闲暇时可以前去体验这个城市发展变迁的独有的文化标识。所以留住老店，可能就是留住城市的记忆和底色。当然城市不断发展，店铺的更迭呢也是常态，我们记忆惋惜小店的消失，大概又更加惊喜老店的归来。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承载大家回忆的特色小店被守护、被激活，也让南京这个金陵城的烟火气能够代代延续。好了，今天滴滴吧去旅行的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七嘴吧大家猜正确答案了。在野外游玩的时候究竟如何避免被蛇咬？哎，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在大南京上给我们留言，就是必须要穿戴那个厚实的

长裤和高帮鞋，然后呢手持木棍不断的敲打前方的草丛，利用震动呢提前的预警，而且呢驱赶潜伏的蛇类，就千万不能用手徒手来搬那个石块朽木，或者盲目的伸手深入那种洞穴当中，以免惊扰蛇类引发防御性的攻击，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这点非常重要了。好了，你看这个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我们江苏的 IPTV 的暑期嘉年华内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呢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呢通通拿捏，像童趣佳作啊、头部热剧啊，还有精彩大片刷屏，风格非常的丰富而且不重样，世界杯啊还有苏超重磅体育赛事呢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的热血瞬间的全程锁定，宅在家里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那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呢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的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的视听嘉年华。好了，再次的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滴滴吧去旅行。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啊。稍后时间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0: 1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好物顶呱呱，健康带回家。在接下来的5分钟时间里，千万不要走开，我将为您开启沂蒙山王江丽2026年新品上市的特别活动。咱们现在进入夏季了，多喝水很有必要。不少朋友呢，想养生的朋友啊，会在水杯里面加点料，咱们不妨来试一试沂蒙山王江丽。也许您没有听过王江丽，但是蜂王浆、蜂花粉、土蜂蜜这三样啊，您一定不陌生。其实啊，这沂蒙山的王江蜜啊可不一般，它是把蜂王浆、蜂花粉以及土蜂蜜经过科学的配比精制而成的新一代滋补佳品。它不断浓缩了蜂王浆丰富活性蛋白酶，还保留了蜂花粉独特的类黄酮和氨基酸，更是激活了土蜂蜜清甜的口感。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王江蜜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几乎是把整个蜂巢的营养都给您搬回家了。您早晨喝一包，清甜的花香直往鼻子里钻，一下子就把昏昏沉沉的劲儿给撵走了，整个人就像被叫醒了一样。晚上睡前冲上一杯，像给身体披上了一件柔软的绒毯，烦躁的情绪跟着柔软的蜜香慢慢融化，连晚上的梦都是甜的。所以接下来的沂蒙山王江蜜首发上市特别福利，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来体验一下。市场售价是149元一盒，但是咱们的产品上市福利期每盒只需要99块钱，这比动辄上百块钱的蜂王浆要实惠多了。但既然是首发上市的活动，我们就必须把福利拉满，为您再追加三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如果您是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可以享受99块钱到手两盒的抢先福利价，这相当于市场售价的1/3，是不是很给力呢？这第二重福利呢，是厂家在活动期间特别设置了一个夏季滋养套组，氨组整箱团购的朋友，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8元，这样算下来啊，每支您才花1块多，全家人都吃也毫不费力。这第三重福利啊，我觉得是最贴心的。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而您要做的就是打个电话，立刻可以享受到三种好营养、3倍的超浓缩和3重大福利。活动热线正式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您收到这一款沂蒙山王江蜜后会发现啊，每盒包装上都有一枚醒目的标识，上面写着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证明啊，每一滴王江蜜都来自咱们养生福地沂蒙山自然保护区。这里每年春季漫山遍野的鲜花随风摇曳，蜜蜂呢飞舞其中，采集着大自然的馈赠。而您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您手中的这一批王江蜜生产日期都是2026年6月，这意味着您吃到的每一口王江蜜都是今年春季刚采集的最新鲜的味道，就像咱们喝春茶吃春菜一样，吃新鲜的王江蜜就要把握今天沂蒙山王江蜜首发上市特别福利机会。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盒，咱们上市福利期只需要99块钱，前20名来电订购的朋友就可以享受99块钱到手两盒的抢先福利价。要提醒大家，活动热线本档只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您希望全家人都来体验，那就更加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8元，这样算下来每支您才花1块多。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啊，再播报一遍，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福利拉满，服务也得更要到位。厂家承诺，如果您收到产品体验后不满意，那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在30天内我们给您全额退。您还犹豫什么呢？三重浓缩营养好，蜂蜜厚醇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四季少不了。热线呢，赶紧要拨打起来了，400-858-9090，400-858-9090。您今天选择的沂蒙山王江蜜，润的是喉咙和肠胃，暖的是胃里和四肢，安的是心神和情绪，甜的是舌尖和美梦。每天早晚各一次，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如果您体质弱或总是咳嗽睡不好，可以连续服用2到3个月。尤其是在夏季啊，咱们身体消耗大，肠胃负担重，每天吃点王江蜜，带动胃酸 酸分泌，润一润，滑一滑，相信坚持饮用，改变自然看得见。在这里再次要提醒大家，这里是沂蒙山天然王姜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时间，市场价呢是149块钱一盒，咱们上市福利期只需要99元。前20名打来订购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99块钱到手两盒的抢先福利价。如果您希望全家人都来体验，那更加建议您订购夏季滋养套组，每盒到手价只需要29块8，这样算下来每支您才花1块多。要知道，您知道的是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订购热线我最后开通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3: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4: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杨玲。之前提到的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过8乘1公里发生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缓行。另外呢，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至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和栈道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谨慎驾驶。
8: 不是
9: 火罐，
8: 不是
9: 刮痧板，
8: 不是、
9: 啊、
8: 不是
9: 什么啊，
8: 就是像一些什么那个床，然后那个推子，
9: 席梦思床垫，
8: 那个、
9: 那么躺上就睡着了吗？推子还剪子呢，
8: 那个
9: 在理发室，
8: 那上就可难受了，可痛苦了，
9: 嗯，
8: 就锻炼你的核心。
9: 对，
8: 整个肉都特别酸痛。
9: 我大概看着过一点，是不是把人还得拿一个什么布条绑起来，
8: 对对对，
9: 腿然后撅起来。
8: 能练到这一步都已经算是中阶高阶了。
9: 就是不是光用那种什么床啊那种器械，
8: 嗯，
9: 用布条那种就高阶了。
8: 对的，
9: 了不得了。所以说你是在哪个街上摔下来的？
8: 我就两节课就结束了。
9: 原因在于
8: 一个是时间啊，不凑不上，
9: 嗯，
8: 第二个就是确实上课约起来比较麻烦，然后我就算了，
9: 你不如吃杂饭汤痛快。
8: 那当然，那杂饭汤特别香，要放猪油。
9: 行了，别说了，别这，一提这可来劲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现在养生方式，而且养生现在不仅仅限于叔叔阿姨各位长辈们，很多年轻人这种保养的方式也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高招。
8: 哇，
9: 来公屏分享一下好不好？开心铺子公屏方便情况下分享一下，您有什么样独特的保养方式？来来来，这个声音有点像男人宿舍成吉思旁边那个谁，好家伙了，
8: 是他吗？
9: 这个人太没有存在感了。首先来说，你记得男人宿舍，记得成吉思，不记得那个谁，因为男人宿舍跟成吉思已经很没有存在感了。 但是我相信你肯定认错人了啊，我不可能是那个谁啊。那么当那么一档古早味的节目，含糖量那么高，我不会参加的。
8: 古早味，
9: 古早味，古早味，
8: 很好吃哎。
9: 第三个，第三个布条确实承受不住。你说是布条承受不住欣欣是吧？
8: 我啊，
9: 来吧，各位点赞不要停啊！45000赞啊！这个你们喜欢的女王欣欣啊，继续献上她天籁之音，用普拉提的唱法，好吧？

0: 好吧，说说你的养生方式啊。人到一定岁数还真是得这样，尤其你像程明程老师这样的平常消耗比较大的、嗯、
1: 对对对，
0: 他其实你光看他在那儿消耗，有时候拍抖音作品呢、啊、然后感觉像哎呀这个有耗不完的劲儿，他也要保养。
1: 哦，那他怎么保养呢？
0: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怎么保养吗？
1: 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现在哎，我跟你说你得多研究，就这种这个健身博主啊，
1: 嗯，
0: 他们怎么保养呢？
1: 怎么保养的？
0: 他们平常的时候呢，就会植发，靠植发来吧。哎，程明那个
1: 这也算一种方式吧？
0: 当然，我们不能说植发不对啊。就是程明那头发，就是你们见天在一块啊，你觉得他植完之后有没有效果？
1: 在植发前我没见着。
0: 你植发前不认识他是吧？
1: 是吧？效果挺大的。哦，说效果挺大的。
0: 我觉得就效果，我觉得效果挺明显的。
1: 哦，
0: 您更好笑了。还可以，这个正常啊、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这个男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这养头发也是一种养生，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不单是显着自己啊，这个精气神足啊，改变造型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头发已经成为男人的到一定年龄的尊严之一了，包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说哥们弟兄在一块儿，哎呦，今儿我请你吃顿饭，喝顿酒无所谓，是吧？今儿出门的时候，哎呦，我没带烟，你给我来一根没关系。
1: 嗯，对。
0: 哪怕截长不短的，兄弟这边现在，哎呦，这个手里边紧啊，你帮我忙稍微撺掇撺掇，扔个千八百万的，都没问题。
1: 这都没问题吗？
0: 千八百万的我烧给你，嗯，现金没有啊，给你烧给你。托人带给你的意思啊，大家不要误会啊。
1: 啊，对对对，
0: 但是
1: 正能量直播间。
0: 但是如果说俩人在一块儿，好家伙了，开玩笑，哎呦你这人怎么着，啪照你头发薅一把，俩人能打起来，
1: 那也是门面嘛、嗯、头发是一个人的门面，
0: 何止啊，何止是门面呢，头发就是命根子，知道吗？来吧，说一说你的养生方式啊。有人说什么枸杞泡水喝，这个我看过，我们台同事就有枸杞、黄精，然后什么黄芪，然后搁到一块儿，搁一水杯里边咕叽咕叽跟那儿泡，那个水的颜色呀，都已经出现了就是千层啊，都是那种幻彩的水了。对，然后看我那同事泡完那杯那个养生水啊，我就突然有种冲动，我就当天晚上特别想吃生腌，不知道为什么。夏天多吃人中白养生消暑啊、嗯！
1: 这骗人的吧？
0: 人中白重不重要？不重要啊！关键是你吃人中黄，你可得注意啊！
1: 哦，看不懂，那我记错了，我以为他说的就是人中黄呢。
0: 人中黄不好逃上去，弄不好，那个气味就很芬芳，是吧？
1: 哦、好的好的。
0: 杨老师今儿打几份工啊？今儿哎呦，今儿这天热啊，今天的砖头特别烫手。嗯嗯，今儿我这第一份工啊，不着急，待会儿全是我的。嗯，我从这个时间开始。

0: 不要有旦夕祸。
1: 好，
0: 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天这个不测风云，没地方测去。
1: 确实，
0: 幸亏有气象部门给我们提前预告。
1: 对的，
0: 这可能是台风巴威的一个餐前的开胃酒。
1: 杨哥，他们说江北都没下，这咱们这还分区，
0: 就是水果16或者17，是吧？
1: 是
0: 分辨率还蛮高的，18呀、啊。

0: 新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
3: 每小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4: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栖霞大道东向西车辆从小庄广场排到栖霞大桥，智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车多缓行12分钟，绕城公路的马群枢纽和花神庙枢纽这两段车多集中。快速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应天高架双向车多排队，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缓行8分钟，机场路往双桥门立交缓行12分钟。地面主干到新街口广场周边通行比较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部分路口车多积压，长乐路东向西在中华路的交叉口车辆等待超过2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中主要是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过江流量大，排到了古平港立交，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7月9号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在道路运输领域，城市轨道交通重点防范车站倒灌和区间积水，城市公共交通提前排查低洼易积水路段，制定绕行和停运预案，在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时果断停运。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Kissy Face FM 101.1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啊！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晚间的1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 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晚高峰之沙洲游黄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中石化爱跑98成名，以及那个梁爽带本大衣服江苏广播首席带王杨洋杨仔。欢迎一下啊，大家非常喜欢的小姨子欣欣啊、嗯！
2: 大家好，我是欣欣。
1: 嗯，
2: 杨哥气真足啊！
1: 因为很气啊，所以气足啊。
2: 那真的很气
1: 了，哎，真的很气啊！哎，天哪，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上节目机器，我跟你说。
2: 家人们来直播间给杨哥点点关注，点点赞。
1: 不不不，是为华语乐坛点赞，因为到45000赞。华语乐坛冉冉升起的星星。
2: 哎呦，今天都没有想好、
1: 那
2: 个、啊！我今天都没有想好一会儿给家人们来哪一首歌曲。
1: 哎呀，你还用想吗？你这小你环球小曲库，好家伙，都不是光中华小曲库了，真是你还要想好，你只要敢唱，大家就不想好了。
2: 哎呀，太高看我了，
1: 是啊。常吃黄精，中气十足。哎，人这个，因为我最近呢接触了一些，我先说一下这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2: 嗯、
1: 各位公屏聊出来。现在不单叔叔阿姨啊，很多长辈们
2: 对
1: 要养生啊，要有一些自己的养生之道，很多年轻人中年人现在很喜欢。说一说你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啊？
2: 好，
1: 就是这个说吃黄精也好，什么补中气啊，我最近接触的一些中医朋友跟我讲说真的有道理。但是
2: 哦，
1: 你看就
2: 但是
1: 就是不要过之，过犹不及。
2: 嗯，
1: 见天拿那玩意儿，好家伙了，黄精泡水也吃，生也吃，黄精包饺子，黄精下面条，黄精炖肉，黄精刺身，躺在黄精地里啃。
2: 那家里条件太好了，
1: 家里就卖黄精了。
2: 那行
1: 是吧？那你好家伙，把自己吃成黄精了，是吧？你肯定会。虽然说。假如说这个有条件的吃人参是吧，所谓内行吃黄芪等等等等，记住了，所有东西都是量、
2: 嗯、
1: 啊，还有要尊重这个医嘱，
2: 嗯，不能过量、
1: 啊、对，你要让人好好给你测一测，大概感受一下啊你这个身体的情况，因为每个人出厂设置是不一样的，无论是身高体重肤色是吧，长几个手指头对吧，都十个啊，你看有几个眼珠子。

0: 是吧？
1: 两个。
0: 你两个？
1: 嗯。
0: 这么巧，我也是，不都两个吗？反正就是这意思吧，就是大家包括各个方面可能会不一样，包括性别，对吧？都不让你 C 腿了，好不好？D 腿了，好老嗨嗨的，嗯。说什么呢？就是在这方面要先去了解一下啊，然后再去对症的啊，对自己身体情况再去调整啊。然后呢，这个补中气啊，这个必不可少啊，还有要养。你像做主持人这个行业，包括主播，我前段时间接触了，因为活动原因接触了几个主播，
1: 嗯，
0: 啊，好家伙了，那都是在抖音上大流量。
1: 哎呦，
0: 哎呀，真敬业，
1: 大主播。
0: 嗯，然后就是连唱带跳，连说再蹦的，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都是他们，
1: 有活力，
0: 真有活力，
1: 有能量。
0: 但是到后来就是凭着自己的韧性和这个坚韧度了，因为到后边说话是感谢各位家人们、各位老铁，
1: 那也确实蹦不动。
0: 各位家人、兄弟姐妹们，点个赞，
1: 给开启后盾，点点关注，
0: 点关注的。哎呀，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养生不仅仅是吃，还有就是规律你的生活。
1: 嗯，确实。
0: 是不是？
1: 对。
0: 欣欣一般几点睡觉？
1: 我一般都是在晚上11点到12点左右睡觉。
0: 然后，12点半准时醒过来。
1: 哦，不不不，我基本上
0: 到点了，开始领任务了。
1: 我基本上睡着了，我就会到第二天，睡到第二天，我睡眠挺好的。
0: 哦，那好。
1: 嗯。
0: 您就心态好，心境好，睡眠就好。
1: 对，我半夜不会醒，除非就是想上厕所。
0: 嗯我就具体不问几点钟了，然后以什么样的模式，好不好？
1: 啊，
0: 这企业正常，但是你不能说老企业。
1: 不不不不不，偶尔，
0: 对不对？你好家伙了，没事老企业，你一晚上企业七八趟，那你成企业家了，对吧？
1: 对啊，那好。
0: 快节奏生活不能，就是我们现在要尽量的在你相对快的节奏生活当中去寻找到你自己的规律，
1: 找到自己的平衡点，让自己慢下来。
0: 哎，你看现在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上班我这天天脚打后脑勺忙呢，那你是不是在下班之前能够让自己稍微静一会儿？
1: 可以吧。
0: 嗯，对啊，
1: 你要学会摸鱼啊。
0: 何止啊，何止啊，装鱼用什么装？用锅装啊，不单会摸鱼还要会被甩锅呀。
1: 哦，
0: 对不对？哎，总企业这个确实是对这个身体的一个预警啊。
1: 不是不是，我说的，我是经常从晚上睡到第二天早晨。我偶尔企业是
0: 没，人家没说你，
1: 我就解释他们说我那个不好。就前一天晚上吃西瓜了。你知道夏天吃西瓜了。你别这么说我。
0: 对对对，嗯，然后起完夜之后感觉口渴怎么办呢？打个冰淇淋，再来个西瓜。两人老师拍片子去了啊。嗯，希望他这个片子拍得成功啊。
1: 嗯，祝他成功。
0: 哎，好，拍得成功，拍得清楚。嗯，拍什么片子？体检片子。嗯，好吧，这个好好休息，有好的睡眠，这点很重要。所以有时候看人生在世三个字嘛，精气神，这人一天到晚打蔫儿，哎呀，老是感觉困乏累不舒服了，他难受，
1: 那就睡一觉吧。
0: 他关键你白天没有那么多时间睡觉啊，而且白天补多少觉你都不一定补出晚上那种精致睡眠的感觉。
1: 那确实是的。
0: 嗯，哎，这位朋友一看就有研究啊。某虚分阴跟阳。
1: 对，
0: 不是拍 CT 吧？不是不是不是，梁爽那个叫照影。好了，不闹不闹不闹，人家拍那个就是电视台的片儿。
1: 对，
0: 哎对，就是一个电视台的，就是一个类似于就是讲法制的一个违禁片。梁老师，哎对，梁老师那个本色出演，
1: 他演的是、
0: 啊、演的是一个作奸犯科的。哎，起到警示作用啊。因为那个台里现在请化妆师啊，画那个反面的妆啊比较费事，然后从主持人里边找啊，找特型的，哎，一看谁不像好人，梁爽啊。哎，这害得好啊！哈哈，最近半个月2点睡，7点起。嗯，对你每天这5个小时啊，是不老带劲。最近看球啊，看的也是天天，哎呀，五迷三道的。我现在就是我这段时间就感觉觉不够睡，而且第二天工作呀，基本上又比较繁忙，所以 拦不住自己，一到这个球的比赛的时候，你老觉得哎呀我不看一下，四年一届呀，
1: 就是就是，
0: 然后、好家伙，你不看一下，你对不起你的手工课老师。电视台拍的节目里边需要一看就像坏人的，哎，你梁爽老师，你看你又不是没见过，对不对？一般好人谁嘴长那么大，对不对？一笑好家伙了，没有耳朵挡着能咧到后脑勺去，对吧？哎，反面典型。梁爽老师呢，你别看长得就是这人不像好人，他本质呢，他很坏。
1: 那
0: 还
1: 有好的吗？
0: 有好。
1: 头发好。
0: 好，阿树老师。哦、阿树是个好女人，好厉害的人，好腻人，中午补那一觉啊，对你整个晚上那个觉的这个影响啊，微乎其微，说我们俩搞一个说唱组合，你们没听过欣欣说唱？
1: 他们应该听过吧？我以前还挺喜欢说唱的呀。
0: 你我知道，我都听过。
1: 对呀。
0: 欣欣那个说唱，那好家伙了，你说完之后啊，方圆五百里真的是就草木皆伤，真的被，对，就是被他的说唱
1: 草木皆兵。
0: 草木皆兵的就是给你动手了，你知道吗？那样
1: 今天还唱个唱呀，点赞到45000赞的时候就会给大家带来一首音乐，
0: 好不好啊？各位赶紧关注起来啊！另外一点也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
1: 对，
0: 来各地那个这个气象站呢，站长们刚才一说新街口下雨了，一帮人在那儿，哎呀我们这边常熟没下，我们这个江北没下，
1: 说现在下到玄武了，哥。
0: 好吧，来说一说你那边降雨现在如何啊？如果说没降雨，那是好事儿啊，各位这个正常这归家路上。但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这个台风天气，如果说这个八威提前造访的话，各位要多多小心，多多留意，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实时为您带来台风八威最新消息。
2: 交广安全小贴士：
3: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0: 哎呦喂，刚刚啊，在这个分享关于马上八位的这些分析啊、介绍的同时啊，看着各位，好家伙了，你们真是说到这个平常怎么养生啊，不愿意跟人分享，然后总觉得也无所谓，一说到各种南京话讲必备小吃的，哎呀，这个话肚里不得了，
1: 全出来了，
0: 是不是啊？什么盖浇面、猪油配盐配稀饭，这玩意儿怎么吃啊？我听着我都呼得慌，哎呀呵。
1: 这我有点不想吃，
0: 哎呀不行，有点反胃。那猪油配盐配稀饭，猪油拌饭我都看人有的在网上吃，猪油拌饭加点酱油嘛，是吧？
1: 对，
0: 还真是。你说那个餐馆的，就是在天津话讲叫狗食馆，就是路边那种小店儿，才会有一些这个灵魂。八威台风对高楼有影响吗？

0: 是这样啊，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也是江苏应急广播，友情提醒各位啊，这个影不影响，据现在这个气象局的这样一个分析哈，说八威有可能影响到江浙沪地区的这个风力是17级，所以防患于未然啊，未雨绸缪必不可少，建议大家啊，首先要看好窗户，要把那个窗户啊贴上那个就是防裂胶啊，就是它有一个那种厚厚的那个胶，然后贴成米字形。这个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以前换玻璃的师傅，这玻璃比如说碎了，就是脆了还没碎，就是没有整个都掉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先在上面贴胶，反面贴胶，贴完了之后整个把它起下来，那玻璃就不动了。
1: 嗯，见过。
0: 就避免你在拆卸的过程当中所有的那个玻璃碴飞溅呢，伤到人呢，如何如何的，所以要贴成米字形啊，相对来说可以加大它这个抗冲击的这样一个力量，这是其一。第二一点请听好，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强对流的极端情况的话，各位出门在外面首先远离高楼是正确的。
1: 哦，远离高楼，
0: 哎，避免这个高空坠物，这一方面。还有一点，第二点记住了啊，如果说身边的财产就是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哎呀我们家就是做那个大排档的，这大排档那个棚子要被吹起来，快欣欣过来，您拽着那边我拽这边，
1: 我不能去，是这样吧，
0: 就你拽这边，我进屋躲躲，
1: 那我更不能去。
0: 你没问题，你这个体重好家伙了，真是一使劲哗，这小腿都没到地里边啊，你要是垂杨柳
1: 这是土地呀、啊、
0: 鲁智深当时拔不动你，什么意思？无论谁，你说我劲儿大，我天哪，我是梁子，我这妹子这一块啊，我就爱吃妹子，是吧？我也不行，因为他那个很容易把人连那个棚子就直接拔起来。
1: 嗯，
0: 你想那个所谓孔明灯怎么飞起来的？
1: 风吹的。
0: 对不对？但是它里边点蜡烛，当然它孔明灯的样子，对吧？
1: 对，
0: 它里边点蜡烛，它有那个助燃，对吧？它把那个氧气燃烧了之后，它有个助推向上的力量。但是它，你看那个孔明灯上面，它整个是一个罩子嘛，
1: 对，
0: 它那个气它兜起来，所以整个人会飘得非常非常高
1: 啊，
0: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样问题啊！再次提醒大家了，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
1: 嗯，
0: 期待各位都有一个平安的周末，我们也期待雨过天晴。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电信超千兆
4: AI 新生活，
3: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4: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3: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
5: 花神庙枢纽这些路段车流量都很大，那么此刻从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要排24分钟，请优先避开。接下来和您关注到7月9号，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
6: 然后这个开心铺子啊，跟我们节目是同名的，各位赶紧戳进来啊！现在是2.2万赞，今天各位的女王啊，欣欣大女王，待会儿将为大家献歌一首，当然前提条件是45000赞。
7: 他们刚说了，时间过半了，赞没过半，今天悬，悬矣。
6: 不可能，只有听欣欣歌的时候心会悬起来，剩下其他事不会悬。我跟你打赌，这帮哥们儿肯定能点到45000。
7: 今天没有带头之人，
6: 你放心，一会儿带头大哥就来了，是吧？
8: 真的。
6: 到底巴威的威力大，还是欣欣的歌声威力大？
7: 我们是不同的领域啊，不同领域。
6: 嗯，但是汇总起来之后，我们希望啊，巴威无论是多大威力，他不要乱发威，
7: 是
6: 吧？乱发飙。然后欣欣呢，我们准备在另外一个星球当中啊，但凡有台风的话，就是把最厉害的台风命名为欣欣。
7: 哎呦，太高看我了。
6: 不是高看你了，是你破坏力太强了。哎呀，今天唱什么？
7: 我还真的在选歌呢，我还真的在想给你们精挑细选一首，你们有没有爱听之歌可以打在公屏上？
6: 把欣欣想听欣欣唱的歌打到公屏。哎，然后你又选，我估计啊，前两天是因为把歌名爆出来了，大家很有期望度
7: 啊。那我们现在让他们打出来，然后我们一会儿盲选。
6: 或者你最近最喜欢唱哪一首？你不要唱昨天那个《一剪梅》，难度对你来说很大。因为你之前你对这种就是古风歌曲啊，
7: 他们让我唱蛋糕店里卖蛋糕那个，这我真会唱，这是我的 BGM。
6: 什么玩意儿？
7: 蛋糕店里卖蛋糕，
6: 大概怎么来？
7: 蛋糕店里卖蛋糕，是突然忘了。我找一下给你们展示一下啊。
6: 好可怕，
7: 我的 BGM。
6: 我发现最近很多在这个抖音汽水音乐上的歌都挺奇妙的。
7: 是的是的，
6: 有的是把一些这个老歌然后用全新的这种演唱方式，有的是 funk， 有的是 R&B， 然后演唱过后我觉得挺新的诠释，然后还有的就挺奇妙的。哎呀，那个都是用影视剧里边的一些桥段然后改成歌词拿出来唱。我那天听了一个，就是类似于那叫什么版呢，叫雷鬼版的买瓜。
7: 哦，我找到了，杨哥，我现在给你来一个好不好？
6: 不要，
7: 很好玩。
6: 好的。
7: 蛋糕店里卖蛋糕，面包店里卖面包，菜市场里能买辣椒，厨房里面有菜刀，无线耳机没有线，健身房里能锻炼，吃面条你必须下面充电器，它能充电，手表店里卖手表，饺子店里吃水饺。
6: 的事情会导致你这个大拇手指会有点麻。
7: 对，
6: 然后我就正儿八经回豆包，我说我最近打游戏打的比较多
7: 哦，
6: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个，那你完全前面的事情不用担心，你就是打游戏，对，打游戏打的手麻了。 老公的私房钱藏在哪儿？豆包可以直言不讳的说，你去问你婆婆，然后你跟她平分，知道吗？啊。然后说豆包软件收，我算低端用户啊，我现在用的都是不收费的，对。
7: 我也是不收费的。
6: 都是不收费的。

0: 对，但是它好像是根据你的诉求不同，它有不同的这个解答，包括解析的这个高度和细致的程度，然后相应的会收费啊。你托你也麻，来都问过什么千奇百怪的问题啊？哎，我一直有个事儿，我得问问豆包，我昨天、
1: 哦、现场就问呢。
0: 对，那当然了，帮各位解决问题。我昨天下班路上，就是很多工地，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事感兴趣吗？
1: 感兴趣。
0: 工，我什么都没说呢，太捧了你。就是
1: 我确实感兴趣。
0: 有人还夸呢，这个女主持好灵动。
1: 谢谢。
0: 他字儿打错了，他这个女主持好灵异，应该是。要求不要太高啊！来，就是很多工地外围没有施工完成的工地外围，会有一些像喷雾一样的装置，那是干嘛的？
1: 我知道，降温的。
0: 不是在天不热的情况下，它也喷着。
1: 它会，它是那个不是水泥的防裂，是不是？
0: 核心作用降尘抑尘，嗯，说大幅降低空气当中的 PM 十，
1: 比豆包好使，
0: 是吧？
1: 评论区比豆包好使，
0: 嗯，
1: 他们都知道。
0: 对，然后还有什么降噪辅助？
1: 对，
0: 降温加湿这其中一个，
1: 对对对，
0: 消杀除异味儿，是吧？回家消毒液之类的。
1: 我有的时候就平时就是热嘛，走在路上热，我就会，它这个地方有喷淋，我就站它底下，让它那个往我上喷会儿。
0: 叫围挡喷淋，然后有人说还叫雾泡机。
1: 哦，
0: 嗯，
1: 难怪喷在身上很舒服哎。
0: 嗯，对，
1: 凉凉的，冰冰的。
0: 豆包，你比我笨，你的逻辑思维不行，你是统计专业的。补充小细节，嗯，不会浪，你看用水都是循环沉淀当中工地的水，不会浪费自来水，
1: 哦、
0: 大多设置定时开关。早高峰施工高强度时段自动开启，夜间低强度间歇运行。
1: 啊、
0: 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路过那个地方，就是被喷溅到身上是工地当中的废水。
1: 我痛苦面具了。
0: 你看，说离远点，那个水有细菌。
1: 哦，以后不去了，不去了。
0: 嗯。小心点，小心点啊！偷小偷算偷吗？
1: 算。
0: 你这个问题跟就是娶了老婆饼等于是娶老婆了是一样的。再问一个啊，请问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他怎么就敢吃螃蟹了呢？
1: 这你别说，这些问题都挺有研究意义的，我也挺想知道的。螃蟹长成那样，一般人都不敢吃，对不对？
0: 来了来了来了啊！
1: 首先排除我。
0: 嗯，对。因为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螃蟹啊，看看，哎呦呵，你看就这么多答案，嗯，来啊，我们来看，这事你问过吗？
1: 我没问过他。
0: 民间流传最广的家喻户晓的版本，主角是大禹治水时期江南的都公，这人叫八戒呀。
1: 八戒还是八戒、啊？
0: 对，八戒去取经了，八戒。是八戒还是八戒呀？你要问他。买二手房砸墙装修的时候发现巨额现金，可以占为己有吗？您先看买二手房的钱够不够。
1: 对，首先你要看这个现金是不是你的，如果是你的话就能占为己有，如果不是你的就不能占为己有啊。
0: 谁都卖二手房，我卖房子我干嘛还把钱放里边，我这么二啊人。来，我们看看啊，先回答这问题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说，上古阳澄湖一带，螃蟹被叫做夹人虫，外形狰狞，长着锋利的大钳子，夜里边上岸偷吃稻谷，还会夹伤治水的民工，严重耽误堤坝的修建，百姓人人畏惧，只敢用火驱赶。大禹派八戒驻守江南都公，为根除虫害，他想了个办法，沿湖挖深沟，灌满滚烫的开水，夜里等夹人虫爬进沟里的时候直接全部烫死，跟那个以前老方法里边烫蟑螂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0: 但是我想知道他第一个吃螃蟹他为什么敢下嘴呢？因为说意外闻到浓郁的鲜香，降低了恐惧，成千上万的夹人虫被沸水烫得通体发红，风一吹飘出从未闻过的肉香。八戒凑近查看，甲壳掀开之后香气更浓，强烈的气味勾起了好奇心，冲

0: 犯了毒虫不能碰的本能畏惧啊。百姓都不敢吃啊，只有他当众拍开螃蟹，然后少量品尝，之后等了许久确认没中毒，身体无恙，才告诉这人这东西能吃啊。
1: 哇
0: 啊，是这么回事，
1: 第一个吃螃蟹之人
0: 啊。原本是痛恨啊，现在变成了盘中食材，一举两得。你看家里边备点醋啊，再弄点生姜，好家伙，哦，原来最开始的螃蟹是被煮出来的啊，还不是蒸出来的呢。
1: 其实在那个泰兴那边哈，他们就是煮螃蟹，不是蒸的。
0: 对，泰兴那个红膏
1: 蟹，
0: 对，
1: 就是煮的。
0: 你们不还溯源过吗？
1: 对对对，
0: 对吧？啊，然后为什么螃蟹叫螃蟹呢？后世为纪念八戒，在他名字解下面加一个虫子边儿，造出了蟹子。八戒征服了虫类的毒虫。哦，阳澄湖当地还有八王庙供奉他。
1: 英雄，英雄，
0: 嗯，你看，
1: 此人是英雄，多美味！
0: 但是大家别回去乱试去啊！说，哎呦，古有八戒是吧？今有欣欣啊！回家以后，然后找一老鼠洞啊，我煮老鼠，

0: 就是有的人厉害，就是这个比较能扛寒凉的，说吃蟹不用醋，吃它那个鲜甜劲儿。
1: 嗯，我不吃醋。
0: 我一般情况下我也不吃。
1: 嗯，
0: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要像我们这个岁数人呢，要吃之前呢，先看一下自己的嘌呤，看自己尿酸。这段时间吃的比较多呢，不吃醋不行，这是。来吧，各位啊，持续关注啊，这个有什么关于豆包的问题，千奇百怪、脑洞大开的问题，赶紧问起来啊！另外一点，再次提醒大家了，这个台风。刚说八姐啊，他叫八威，那、啊、也是八字辈的啊。说会影响到我们江苏范围啊，各位一定要提起重视。台风来袭啊，各位尤其开车在路上要多多注意安全。
2: 交广行车小贴士：
3: 台风天气风力较大，特别在高架桥、靠近江河湖等隧道路段，更要注意横风。遇到横风时，最好不要强行制动，应该适当收油门，跟风走，轻微的调整方向。如需刹车，一定要保证制动动作轻柔。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2: 系统。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现在往江北过江流量都比较大，快速内环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尤其东线和北线双向压力大，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排长队，长乐路在中华路和中山南路交叉口等待较长时间，中山北路新摩泛马路路口雨花南路东西好，台风八威是不是不来了？那么其实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这会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

0: 哇，今天唱的酣畅淋漓啊，这首歌
1: 爽吗？
0: 爽。
1: 这个伴奏我没给你选错吧？
0: 没错没错，
1: 棒棒棒棒的棒棒的。这个最后一句歌词唱出了我们整个的风格啊。暗香不是残留，暗香惨喽。
0: 对，残留
1: 惨了惨了啊、行吧，今儿就这么着吧。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啊！节目以外更多详情，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不虚此行，台风来之前，让各位感受到了现实返场的新新版暗香啊！就是就这么地啊，各位，台风要来了，各位多多注意安全。无论它是厉害的啊，稍微吓唬吓唬我们，还是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影响，各位啊，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期待各位平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2: 勇夺团体前三。
0: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0: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0: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0: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0: 江苏银行、
1: 南京银行、
0: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 华夏基金、
0: 南方基金、
1: 嘉实基金、
0: 国泰基金、
1: 工银瑞信基金、
0: 景顺长城基金、
1: 中银基金、
0: 银华基金、
1: 大成基金、
0: 新源基金、
1: 国投瑞银基金、
0: 东方基金、
1: 红利基金，
0: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1: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0: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联合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正宜枢纽附近 ,G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方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江苏省气象台发布消息，台风巴威7月11日到14日影响江苏。降水方面，7月11日到12日苏南河西部地区小到中雨，7月13日到14日淮北及淮河以南西部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大风方面，7月11日沿江苏南地区盐城及南通海区7到8级，7月12日全省大部分地区风力9到10级，7月13日到14日全省大部分地区风力7到9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3: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4: 算法
5: 会控制你
4: 还是解放你？
6: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4: 新技术带来的
5: 是元宇宙的美梦
4: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3: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4: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5: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4: 互敬重圆？
6: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7: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5: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4: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5: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3: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正在直播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商业部分，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呢，在今天微解读的部分呢，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 LV 和茉莉奶白之间的商标诉讼案。对此你抱有怎样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好，就要来先共同关注一下商业科技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走强，沪指收盘涨1.65%，收报4036.59点；深圳成指涨3.07%，收报15398.73点；创业板指涨4.49%，收报4018.17点；科创五零指数涨8.41%，收报2185.83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29324亿，较昨天是放量3497亿。行业板块涨跌互现，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件、航天装备、光学光电子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稀土、旅游及景区，还有房屋建设、煤炭板块跌幅居前。此外，在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是接近2500只，超过70只股票涨停，半导体板块集体爆发，多只股票涨停。

0: 商业部分，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连续多月保持在温和上涨区间。今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促进公平竞争，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线上线下零售一视同仁，推动平台经营者遵循合法公平诚信原则合理收费，降低平台内经营者成本，强化平台领域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平台经营者依法向监管部门开放算法必要数据，促进算法推荐流量分配公平透明，推动平台经营者建立多元化算法推荐指标体系，不得仅以商品价格作为算法推荐核心参数，鼓励同品同款商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那么在消费季期间呢，各地将会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
1: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2: 这个暑期，青海立足高原生态禀赋，集中打造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统筹开展千余项龙体文旅商养融合活动，让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直达广大游客，让广大游客在高原无忧旅行，来到雪山大地，感受清凉浪漫。
1: 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发布

0: 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1 个百分点至 3%， 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呢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 7%， 连续五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呢再次超过了5000家这个数量。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以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的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是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 5%， 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 20%， 进入技术性熊市。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澳大利亚亚电信公司呢，昨天是发布了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全澳多地的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数据中心等服务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等影响，为了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那这一举措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沙特这次主动降价来向亚洲销售石油，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首先就是要刺激需求。那么在美伊冲突期间，国际社会也是在努力的应对这场战争所带来的能源危机，所以采取了比如说电气化呀、节能减排这些措施来降低各自对油气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一旦降低下来，要再拉升回去就比较困难。那么现在国际能源署新的预测就是显示国际石油市场在2027年就会出现比较明确的过剩。那么这个局面对于沙特这种产油国来说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沙特要通过这种降价来把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重新刺激起来。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考虑，沙特也是为了去争夺市场，也是在美伊冲突期间，那么国际社会也在开辟海湾之外的石油进口来源。那么像海湾之外的一些产油国，美国也好，哈萨克斯坦、巴西，包括委内瑞拉，都在开足马力向全球这个石油市场供油，那么也在占据了更多的这种份额。那么除了这些地区之外的产油国，实际上地区内部的产油国，你像阿联酋，那么也对沙特构成了新的竞争。那么阿联酋在五月初退出了欧佩克，所以它不受欧佩克配额的限制。那么最近它的这种石油出口量已经达到了380万桶的高点，那么这个也侵占了一些沙特传统的份额，所以沙特现在需要通过降价来继续的保住他自己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那么由于亚洲既是目前的石油需求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市场，所以沙特的降价主要它去针对亚洲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么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产油国目前确实会采取比较明显的这种降价的举措，但是他们对打一场这个惨烈的价格战可能还是抱有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产油国发动的这些价格战最终都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是一种自损800的行径。那么现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其实并不完全只是一味的会看衰，或者说价格会下降，实际上也有一些其他的不确定因素。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这种最终协议现在并没有达成，那么海峡的通行问题也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这种出现风波出现这种动荡的风险。那么另外很多的国家也想利用最近的那段时间来补足之前在战争中去消耗的这种石油库存、石油战略储备，所以未来还是有一定的石油消费需求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形势并没有发展到就是沙特这些国家必须去打价格战的地步。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几条商业方面的消息。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面临极端高温威胁。近期呢，有一家气候风险的分析机构公布的研究数据表示，目前全球数据中心呢高达79%的算力容量面临着各种突发气候灾害的威胁，包括洪水、极端大风

0: 风以及山火等等。那么这些灾害呢，可能会导致运营中断、停机时间增加，并且推高保险和维修成本。目前各大科技企业正在意识到气候因素给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运行所带来的挑战，并且探索具体的解决方案。微软公司就表示，他们呢正在通过选址、完善冗余系统和实时监控等手段来管理极高温和恶劣天气所带来的风险。英伟达呢则表示，他们的新型人工智能服务器可以在最高45摄氏度的冷却液环境下运行，并且他们表示，冷却液温度提高一摄氏度就可以使冷却系统的能耗降低大约4%。根据中证报的报道显示，日前有一家苹果供应链公司表示，该公司已经在近期开始向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小批量供货了。按照公司收到的目标指引，该产品可能会在9月正式发布。此前呢，也有消息表明，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已经从原定2026年秋季推迟到2027年初上市发售。对此，相关消息也表示，截至目前，首款折叠屏 iPhone 将于2026年秋季发布的可能性仍然较大。不过对此呢，苹果官方暂无公开的回应。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别走开，马上呢我们就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为什么 LV 和茉莉奶白之间的这场商标战却引发了众多的讨论。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明解释。

嗨，晚上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我们本期的分享呢，也是综合了央视新闻以及多家媒体的梳理和观察哈，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前两天啊，网上就已经有很多的关注度和讨论度的这个 LV 和茉莉奶白之间的争议。其实呢，当时啊，我们在这个上周的时候也已经有关注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哈。那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才选择拿出来和大家来共同分享呢？是因为原本在这样的一条法律纠纷的案件的面前啊，我们认为这个法律事实清楚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审判决结果。那没有想到，在判决结果公布之后呢，网络上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一些反应吧。啊，很多人可能出于这个情理的考虑哈，还打出了像 LV 你的身后空无一人这样的话题度。那为什么这次 LV 赢得了这个法律层面的胜诉，但是啊，有人说他失去了消费者的心呢？其实哈，这也不仅仅是一起商标侵权案了，在互联网上现在掀起的是法理和情理的大讨论。事件的原因相信大家也很清楚了哈，我们熟悉的这个 LV 路易威登啊，告了国产的一个新奶茶品牌叫做茉莉奶白。茉莉奶白仅仅成立六年，目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是非常的明确的，判定茉莉奶白使用的四叶花卉图形侵犯了 LV 的商标权，需赔偿 LV 经济损失以及维权开支达到1030万元。按理说这是一场保护知识产权的胜利，但是有趣的是网上的一些舆论的声音哈，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今天来严肃的聊聊这起四叶草背后的商标博弈。这个事件呢，其实从2024年啊就已经出现端倪了。那会儿茉莉奶白是进行了品牌升级，把他们原有的文字 logo 换成了一枚黑色的几何四叶花卉图案，很快啊，这个图案就铺满了他们全国的门店和包装。 LV 认为呢，这个图案和他们经典的老花图形高度近似，所以呢告了茉莉奶白。法律啊，最后我们从这个法律判决的结果来看哈，这场之间的争议关键不在于像不像，似乎是在于明知故犯这一点。有调查显示，茉莉奶白在大规模使用这个图案之前，曾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过商标注册。原因呢有很多，最后他们申请的这个商标注册是被驳回的，并且是多次被驳回。那么在明知注册不下来这个商标的情况下，如果品牌方强行商用了，那可能就会导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结果。北京的一家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分析认为哈，这种明知申请被驳回仍大规模使用的行为就比较符合这一次出现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了。其实法院不是在保护 LV， 而是在维护商标注册制度的严肃性。不能因为你是初创品牌就可以无视在先权利，也就是在你之前已经注册过的商标品牌。那既然法律事实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又会出现这个网络上的部分的公众情绪呢？在网络上，我相信大家这两天也已经看到了，有很多人翻出了像苏州园林的花窗，还有唐代的宝相花、湿地纹等等，指出这种四瓣对称的花卉纹样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所以大家朴素的认知是，这明明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化留下的这种公共文化遗产，怎么就被一个外国公司注册了，反而还得来告我们中国的企业呢？这其实也是触及到了大家的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就是公共资源和私有权利的边界。那律师也指出，这种分歧它本质上是商标保护规则和公众对于公共文化资源使用预期之间的错位。这个北京工业大学周鹤威副教授

面上写了或者是 logo 上是一朵四叶花的造型，会不会认为这是 LV 开的奶茶店呢？啊，所以会带来这样的误解啊，也是法律考虑范围当中的事儿。所以这一次哈，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看到很多理性的声音，不乏一些专业的学者、律师给出了这个法律角度的解读啊。另外呢，也是公众所带来的这种朴素的正义感吧，朴素的理解哈。其实我们想说呢，当前这个苏州一审判决哈，它一定是基于法庭上所呈现的法律事实。只不过我们作为普通人啊，这个法律事实可能和我们的认知事实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那我想，这个相关的消息也表明，茉莉奶白呢会继续的提起上诉。那么二审结果如何呢？我们也会拭目以待。但是今天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也想和大家来补充链接另外的一条消息，就是这并不是第一次 LV 因为这样的一个四叶草、四叶花的造型啊，在和其他的品牌对簿公堂了。只不过上一次呢，它是被别人告的。LV 曾经和梵克雅宝啊，另外一家珠宝品牌有过长达八年的四叶草之争。当时 LV 推出了自己的四瓣花珠宝，梵克雅宝指控 LV 抄袭了他们经典的那个手链项链的那个四瓣花的造型哈。相关的资料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梵克雅宝表示呢，自己的这个四瓣花的手链啊，有这个什么全光面的、半光面的、镀钻的等等，已经卖了60多年了，而且一直卖的比较好。但是呢，你 LV 在2017年左右推出的这个系列的珠宝，从远看和我们自家的这个招牌产品完全一样，所以是抄袭了我们四瓣花的 logo。 而梵克雅宝这个品牌，它作为这么长时间在珠宝奢侈品领域一直在消费者心中呢深入人心的就是四瓣花的造型，所以二者也是为了这个四叶草的争夺哈，长达八年的对簿公堂。资料也显示，2025年的时候，法国最高法院最终是终审判决这场诉讼当中梵克雅宝败诉了，而 LV 胜诉了。啊，也就是法院认为四叶草是自然符号，谁都没有这个专属权，所以梵克雅宝不能垄断，也就是说 LV 并没有抄袭。在这场诉讼当中哈，我们从结果来看的话，可以说梵克雅宝败得很彻底，不仅没有拿到一开始想要得到的1500万欧元的赔偿，也没有拿到禁售令。那 LV 呢，如今仍然在继续卖着他们的这款产品。我们来品一品哈，这个法国高院给出的这个判诉的理由，叫四叶草是自然符号，谁都没有专属权。到这儿，你有没有听出来有哪儿不太对劲哈？你看 LV 作为被告的时候，他主张四叶草是公共资源，大家都能用，所以呢他胜了，梵克雅宝输了。但是这一次他又主张四叶草这个图形呢是我的驰名商标，茉莉奶白不能用。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诉讼案件在先哈，并且呢被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网友也扒了出来，才让大家这一次觉得啊，这次 LV 虽然诉讼茉莉奶白一审当中判决结果它是赢了，但是你赢了官司，你背后却空无一人，作为普通消费者产生了一种严重的逆反心理。大家觉得 LV 把公共资源圈起来当自家的后花园，但是却不允许别人在花园外种花哈。这也是这一次为什么网上会产生了一些讨论的原因。那当然除了情绪之外，我们当然更需要的就是理性的思考了。有相关人士也指出哈，这也给中国企业提了一个醒啊。除了茉莉奶白之外，最近有很多的这些企业大学连夜抢注商标，这样的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有人讲这是防御性的注册，同济大学的刘威教授就说呢，高校和企业去全类注册商标是为了防止被商标狙击手恶意抢注，这反而成为了一种必要的商业防御了。其实反过来也说明哈，如果茉莉奶白当初做好了这种所谓的防御性检索，也许就能够避免这场千万级的赔付了。还有一些媒体的观点呢，也值得很多人思考哈，当然包括我们在内。啊，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与其抱怨 LV 对我们进行了文化挪用，不如反思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纹样宝库为什么只躺在了博物馆里，没有能够在我们现代商业当中活过来。如果我们也可以对传统纹样进行现代化的法律

确权和商业开发，也许今天啊，至少站在原告那一方的将会是中国品牌了。那对于我们的公众来说哈，其实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次这个判决结果呢，一定是基于法律事实的。法律所保护的是识别功能，而非这个纹样本身。虽然从情感上可能有部分朋友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它的的确确是客观存在的。那这一次哈，这个 LV 是胜诉了，但似乎争议也没有结束。这朵四叶花它像是一面镜子吧，照出了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文化资源之间的张力，同时也照出了跨国巨头与本土品牌在规则运用上的差距。其实我想说哈，我们真正的去尊重我们的传统，再一次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个四瓣花也好，宝相花也好，或者是传统的湿地纹，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纹样，而不是只把纹样供奉在神坛上，而是用一些现代的法律和商业规则，让他们可以能够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绽放。那也许未来的商业竞争当中哈，以此为起点，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品牌能够不仅拥有文化的面子，更加拥有法律的里子。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哈，你怎么看待这一次 LV 和茉莉奶白之间的争议啊？对于这样的啊，我们古代纹样的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和生机，你有怎么样好的建议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新宝辣。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功勋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4: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5: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3: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 GL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附近， GL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未来世界
11: 充满新知，
10: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2: 算法
13: 会控制你
12: 还是解放你？
1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2: 新技术带来的
13: 是元宇宙的美梦
1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0: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2: 互敬重圆？
1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14: 交广晚班车，
1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7: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稍后的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台风八威新闻通气会，从明天开始，随着台风八威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江苏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从7月11号到14号，八威将会给江苏带来风雨影响。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今天正式发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9月1号起实行。公安部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稍后呢，我们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2: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组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是举行了台风巴威新闻通气会，那截止到今天下午两点呢，台风巴威位于距离我国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目前巴威为超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在16级。根据最新的这个预报显示哈，台风巴威的这个相关的强度可能会有所减弱。那么我们来听到的一段是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此前的解读哈，来和我们共同分析一下为什么台风巴威这一次的威力会这么强，未来它的路径走向又是如何。
1: 从昨天夜间开始，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偏北的分量，也就是说呢，它将后期以这个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根据我们最新的预报呢，它在靠近台湾岛东部的时候还将维持超强台风的一个等级。那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个预测呢，它将在11日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的北部，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强度还仍然会保持超强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傍晚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目前我们预计呢，它在登陆前呢，这个强度呢或许有一定的这个减弱。那么目前呢，估计它的登陆强度将在这个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那么可以从这个路线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登陆之后呢会持续的向一个西北方向一个移动，并且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其实目前呢在我们的东海东部海域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强风。那么未来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西北方向的一个影响呢，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以及我国的东海大部将逐渐出现这种强风的影响。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部，以及我们台风未来将要登陆的这些沿海地带，它的风力呢都可能达到10到13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在这些沿海城市的这些民众，需要特别的关注未来台风的一个移动动向，并且特别的像我们的这种港口，还有这种渔业以及这个船只，都要提前的去做好这种回港避风的一个准备。台风巴威的路径其实在前期是比较稳定的，大家可以看到左侧这张图呢，其实是我们最新的一张卫星云图。那么在这个台风巴威它的上面这个灰白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副热带高压。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越灰越白呢，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副热带高压越稳定越强。那么可以看到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其实它还是比较稳定，并且呢还有一个西极点的西伸，也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估计在这样的一个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作用下呢，我们的巴威呢是非常有利于它在我们的华南沿海华东沿海登陆的。那么呢，由于这个登陆之后整体这个副高的形态强度都会有所调整，所以目前它登陆之后的这个移动趋势呢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它后期未来可能向我们的湖北、安徽以及湖南的这种交界这个方向去移动，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深入内陆更西。那么后期它的这种移动路径的不确定性也就带来

0: 那我们后期对它的这种风雨影响的一个可能的这种预报的差异。
1: 今天呢，我国中东部降雨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的局地仍有大暴雨。那明天开始呢，随着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会逐渐增强。台湾呢将会率先遭遇强降雨，随后是波及到福建、浙江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另外根据报道，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连日来遭遇了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了系列灾情。记者呢，今天是从中午举行的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部分死亡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会存在重叠。另外我们再来了解到，江苏省气象台的消息显示呢，从7月11号到14号，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会给江苏带来风雨影响。当前防汛防台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江苏各地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严阵以待迎战台风。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7月8号上午7点至7月9号上午7点，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苏南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江苏省水利厅于7月9号下午3点解除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截至7月9号上午7点，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省水利厅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省级一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投入运行。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天气，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表示，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3: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2: 此外，各地广泛发动基层网格员、巡查员，围绕城乡易积涝部位、高空坠物风险、简易构筑物安全等，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7月8号下午5点半，累计动员网格员、巡查员及专业检查人员5.8万多人次。一大早，在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128号原花卉市场，城管队员拦起了警戒线，一辆吊机将一大块广告牌固定住，工人们正在现场切割。这块广告牌所在的区域是原来的花卉市场，目前市场已经搬迁，由于缺乏正常管养，广告牌已经严重锈蚀，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很容易发生危险。梁溪城管惠山中队分队长李阳：
4: 一大早上就立马安排工人、安排车辆然后我们城管保障队员也到位，立即拆除。
2: 专家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行动的时候也要避免高空坠物，远离河道、海岸线以及电线杆等危险地带。由于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户外行程。
5: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气象台的张蓉蓉。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度强，水气充沛，影响范围较广，预计将于7月11日至14日影响我省，并带来风雨天气。江苏省气象台、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友情提醒，请大家密切关注台风最新预警信息，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居家关紧门窗，收起阳台杂物，行车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沿海及水上作业。

0: 业人员提前做好防风避险准备，风雨同行，安全第一。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面对可能造成的这个台风巴威带来的一些出行影响，今天呢，省交通运输厅专题部署了重点领域的安全防范工作，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
2: 水上交通领域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风力等级分级落实管控措施，达到警戒风力时坚决禁止船舶冒险航行，顶风作业。台风影响期间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游览活动和项目一律暂停。港口航道领域督促港口企业落实大型港口机械防风锚定和集装箱堆场降层绑扎等防倾覆措施。台风期间停止危险货物装卸作业，加强航道设施巡查维护，水位暴涨危及安全时果断停止通航。道路运输领域强化两个 EV 重点营运车辆安全监管，指导企业根据台风影响合理调整运营线路，严重影响地区坚决停运。城市轨道交通重点防范车站倒灌和区间积水，城市公共交通提前排查低洼易积水路段，制定绕行和停运预案，在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时果断停运。基础设施领域落实响应巡查管控闭环管理要求，对高风险路段严格执行每两小时一次巡查制度，下川立交地铁出入口隧道逐一落实挡水设施。台风期间根据路况适时实施全天候或夜间封闭管控，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工程建设领域督促参建单位加强大型临时设施高空作业设备排险加固，台风影响期间所有在建项目停止室外高处作业和水上水下作业，施工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地带，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工地坚决关停撤转。
3: 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1: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4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再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其他的消息。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今天介绍，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推进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江苏、福建、宁夏等9个省份进一步将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拓展到城乡居民医保。为了更好满足群众
4: 备受喜爱，五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叶涵，
5: 我们景区在做剧本，比如说欢乐城里面一直在持续的打造百种剧本沉浸游，你可以进来，你选择你自己的角色，着装、绝活，就是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让这个游客更好的感受我们杂技文化。
4: 大运河连通古今，链接世界，目前全球约有1000多条人工运河，沿线城市超过4000个，运河文化具有跨文化共通性。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研究员于运全认为，要进一步推动大运河国际传播，让全世界听见中国大运河的声音。
6: 大运河相关的这些元素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比如说沿岸的这个美食，相关的这个风土人情，运河的文化哈是丰富多样的，它是有世界的共通性，在这一块应该更多的让国际的受众感受到有很多可以对话的空间。
1: 作为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的活动之一，今天2025至2026无锡市大运河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暨主题展览同步亮相了惠山映月里，15件金奖作品、100余件创意设计齐聚3大主题展区。我们具体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步入展厅，各式创意作品琳琅满目，入口处一台 AI 时光机引人关注，站在屏幕前点击开始拍照，选择喜欢的风格和场景，就能立即生成一张专属贴纸。毕业于江南大学的设计师刘雅豪，
8: 是一个 AI 赋能的一种文创，光影捕捉当下的时光。

0: 逛时光机也会让大家穿越到地表之下，金桥、南昌街、东林书院、钱钟书故居，穿越到历史的故事当中，跟不同的景区和主题进行结合。
1: 本次展览共设置大运河城市更新设计、数字智能、文创实物三大主题展区，集中呈现运河文化活态传承的新思路、新表达。比如金奖作品《陶陶物语杯》，把无锡标志性的阳山水蜜桃一比一复刻成日常使用的茶器；桃花瓷盘的配套设计，让江南水乡风物融入日常场景。现场还可以体验金奖作品《映月里寻宝》AR 实景互动，沉浸式解锁运河故事。值得关注的是，在苏超十三太保创新 IP 展区，助威团扇、抱枕、扑克、挂件等文创产品受到年轻人青睐。无锡市苏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设计师申娜。
2: 这边是我们苏超的助威团扇，无锡的踢球的 IP， 它的头就是水蜜桃的形象，披风就是类似于它的一个绿色的小叶子，球的话踢起来的这种动感。
1: 本次展出的众多作品精心提炼运河文化、地域文化的核心符号，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之中，让文化可触摸、可感知。无锡市委宣传部文化发展改革处沈贤。
3: 未来我们将依托产业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源打通创意落地、市场转化全链条，推动优质创意转化为实体产品，再进一步延伸为可落地、可推广的特色文化服务，持续激活文化产业发展内生动力。
4: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惑的边界。

0: 晚间呢7:54，我们来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消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暑期盛夏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呢一次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在线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了。还没有办理的朋友，赶紧去拨打电话10000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五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等专业，毕业生呢是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的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当前暑期我们10111去旅行呢还有多条旅行路线正在火爆的招募当中，你也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报名加入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1: 巴威强度大，能量足，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较长。巴威如此猛烈，是因为它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首先，台风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台风发展、能量补给提供了有利的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不断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当前高空辐散条件维持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因此，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
2: 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

0: 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
1: 八威强度大，能量足，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较长。八威如此猛烈，是因为它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首先，台风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台风发展、能量补给提供了有利的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不断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当前高空辐散条件维持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因此，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八威的逼近需要引起警惕和重视，公众需要提前预防。

牵手到白头。当然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也送给可能会到来的八位啊，希望你知道你的名字就好啊，就这一次就好，你不要真的来好吧，来了之后怕你乱来是吧。一秒转身就能来吧，各位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大女主的资料啊，滴滴爸爸早上好，今天的二条推送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她的照片啊，了解到她的基本资料。我们今天的大女主张小姐啊，1994年生人，身高165公分，体重96斤，江苏省南京人啊，现在工作生活居住在江苏的南京，职业是一位寿险规划师，学历本科，兴趣爱好摄影、跳舞、瑜伽啊，婚姻状况是未婚。那么他正有需求呢，希望大家在南京定居，独生子女，身高178公分以上，年龄上下5岁，外形阳光开朗，爱好运动，有稳定的工作，在南京已购房者优先。

0: 过朋友啊，不过不太喜欢熟人推荐的这种模式，会有一种不得不去的感觉。那而且呢，他这个寿险规划师的行业做得还不错啊，有很多的女性客户，初期比较困难。当然这个跟人沟通的能力还算不错啊，以前偏文静啊，工作只需要文字，现在呢更多的在销售方面要去做推介，所以啊说话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会更多。工作会融入到生活，个别的时候有一丢丢的分不开啊，所以这段时间也在努力的改进自己当中，希望把工作和生活能够有序的分开，能够更好的去阅读人生带来的美妙和更多的惊喜。
1: 入我怀抱，
0: 摄影、跳舞、瑜伽啊，都有喜欢啊，而且自己会做饭啊，厨艺什么都会啊，生活家务也非常的 OK， 而且很喜欢打扫卫生啊，料理家务是一把好手啊。当然了，他说对于男生没有更多的要求，只希望在他本分啊、真诚、真实、绅士的同时呢，这个表达方式啊稍微要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特色啊，这个特色不是代表口若悬河，而是有的放矢，而是言出必行啊。接触过说话有套路的人，那、包括欺骗的这种人啊，有的时候脚踩几只船的也有啊，只不过他及时上岸了啊。而且不太喜欢比较爱装啊，装饰自己的那种男性啊，或者啊，这个碌碌无为，总是说周围的环境不好而抱怨的那种男性，还是希望对方能够积极向上。当然了啊，这个希望对方除了是90后上下五岁之外呢，也不能接受对方的斤斤计较啊，家里有兄弟姐妹也可以，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独生子女优先。这里是我们大女主今天的自我介绍，包括她的基本资料啊，各位可以通过滴滴吧早上好二条推送了解一下。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吧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想听真心话，还是选择大冒险？
4: 选择大冒险，
3: 再勇敢一些。再靠近一点，跨过了冬季的边缘，你是我等待的春天。
4: 等待的春天，
3: 晚间八点，全程热恋。
4: 全程热恋。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新宝辣。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功勋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朔方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有着少量的缓行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

0: 时间来到了20: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综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最开始分享到的是来自于莫蔚小姐的《外面的世界》啊。哎，那句歌词唱的反正让大家最近可能是会感慨连篇啊，就是外面的天空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可能再过几天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降雨的情况，我先搂着说啊，希望那个雨不会太狂暴啊，希望那个风也不会就太凶残啊，我们希望更多的是艳阳高照的晴天，才能配得起这个暑假美好的每一段记忆啊！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电波，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会给大家带来台风八位最新的消息啊！江苏交通广播网同样也是江苏应急广播，提醒各位，这个周末期待大家平安、顺利、安全、快乐、幸福。
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遭遇台风天气时，如果您在室内，请尽量避免外出，并检查各种设施的安全，收回屋外阳台上一切可移动物品，关紧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以防被风吹破伤人。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一段时间，但风眼过境后，强风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险。如果您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弯腰，降低重心，靠边行走。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驾车时，如果遇到狂风，要减速慢行，经过积水路段时，不要贸然涉水，以防被淹。

0: 巴威强度大，能量足，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较长。巴威如此猛烈，是因为它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首先，台风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台风发展、能量补给提供了有利的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不断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当前高空辐散条件维持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因此，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巴威的逼近需要引起警惕和重视，公众需要提前预防。
1: 提醒到各位了啊，如果说换季升温之后护肤成了您大问题的话，那天气越来闷热，最好的选择提醒到大家了，是跨境姐给各位带来的宠粉福利，199元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好久啊！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或者面霜，点击神最右科颜氏果冻面霜，添加宠粉福利官啊，即可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另外提醒大家了，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

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多屏同步，让赛事热血锁定全程，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还没办理的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提前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了，看看时间，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以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接下来男生宿舍，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多多保重，小心台风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没有关系，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陪伴啊，各位随时锁定我们，关注八威的最新走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2: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1: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2: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2: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2: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2: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 江苏银行、
2: 南京银行、
1: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2: 华夏基金、
1: 南方基金、
2: 嘉实基金、
1: 国泰基金、
2: 工银瑞信基金、
1: 景顺长城基金、
2: 中银基金、
1: 银华基金、
2: 大成基金、
1: 新源基金、
2: 国投瑞银基金、
1: 东方基金、
2: 红利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2: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喽。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3: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鲁菜在今天好像有点示弱了已经啊。当然不少城市里你还是能找到一些鲁菜馆子，但是相比于淮扬菜、川菜、粤菜，鲁菜在今天好像不太流行。当然这里边原因很复杂，我先问问大家，一问您鲁菜，您先想到的是哪道菜呢？你可以把你最熟悉最喜欢的一道鲁菜写在评论区。我最喜欢的一道鲁菜就是葱烧海参啊。前段时间看新闻里边说这国足特别喜欢吃海参，我想他们吃海参怎么吃啊？我所知道的海参的吃法最常见最好吃的就是大葱烧海参，其他的吃法我还真不知道。有一些它只能算是小吃或者叫主食，比如说煎饼卷大葱、德州扒鸡、黄焖鸡、把子肉，这些确实是鲁菜，但是它算不上是鲁菜的正宗啊。鲁菜是中国传统八大菜系里边唯一的一个自发型菜系，所谓这个自发型就是相对于淮扬菜跟川菜的这种影响型，就是川菜、淮扬菜、粤菜它很多的菜型菜式它是受到其他地方的影响的，但是鲁菜是完全由本土齐鲁大地自发形成的，没有受外面的影响的，是历史最悠久、技法最丰富、最见功力的菜系，八大菜系之首。这点可能好多朋友没想到吧，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川菜或者说淮扬菜、粤菜是不是这个八大菜系之首啊？哎，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为什么呢？首先山东这片地方物产特别丰富，史记里边说齐代山海高壤千里，

山东这个地方位于黄河的下游，气候温和，这片大地上有大河、大湖、丘陵、平原、大海，各种各样的地理地貌，所以鲁菜的食材选料品种非常的丰富。水果，鸡鸭鹅类、牛羊类、海鲜类、淡水河鲜、山珍海味，各种各样的菜都能够进入鲁菜，每个品类入菜频率在 15% 到 18% 之间。这个数据来自于淮扬菜的知名厨师，也是扬州大学的教授周小燕先生的研究。这个 15% 到 18% 什么概念呢？淮扬菜里边淡水产品就是鱼虾，这一个类别入菜频率占 40%， 所以淮扬菜其实主打的是一个鱼虾，而且是淡水鱼虾。川菜禽畜类这一个类别的菜入菜频率达到 50%，所以川菜其实是一个肉食系的菜谱，只有鲁菜它是各种各样的果蔬、禽畜、海鲜、淡水河鲜、山菌、干制珍品的大综合。这点上既跟这个地方的物产丰富有关，也跟山东它是一个传统文化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么一个软件系统有关系。在西周秦汉时期，鲁国的都城曲阜、齐国的都城临淄都是非常繁华的大城市了，餐饮行业也非常的兴盛。那个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天下第一相管仲就主张，饮食者也，齿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担其所愿，则能用之耳。这句话太厉害了，我给翻译翻译啊，就是喜欢吃美食，吃各种好吃的，这是个很奢侈的快乐，也是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你满足他；担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你让他吃快活了，让他开心了，满足他的欲望，就能够驾驭他。管仲主张通过奢华的餐饮行业来刺激消费，扩大就业，达到增加国民收入的政策。这跟20世纪英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说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而且你放在今天看这句话，我的天哪，这个背后发冷啊！你让大家吃吃喝喝开开心心就好了，你就能够好好的管理它。所以秉持着这样的一种治国理念嘛，鲁菜在2700年前就开始讲求高精尖了。管仲说，雕软然取之，所以发鸡藏散万物，就是拿鸡蛋去雕刻，讲究精致。管仲还说，制酱错时，陈善勿备，凡制彼时，鸟兽鱼鳖必先菜根，饭事为足，佐酒又浆。就是你上各道菜的时候，包括摆放的时候，主食啊、主菜啊、汤啊、肉啊，它得有规矩，它得有仪式。所以从春秋时期开始，山东菜、鲁菜就非常的讲究礼仪上菜的顺序啊，包括人坐席的顺序，那更不要说了。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如果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相比于西方的希腊版的，那么中国肯定是首推山东啊。就有人开玩笑说，山东曲阜就是中国人的耶路撒冷啊。饮食上也不例外，起源于山东的儒家不仅塑造了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性格，也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观。张岱《老饕集序》里边说，中古之士知味推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句话就是说鲁菜的。到了唐宋时期的时候，鲁菜已经发展到巅峰技艺了。那个时候川菜、淮扬菜我不能说还不行啊，但是确实是谈不上正统。唐朝人写的《酉阳杂记》里边说，当年鲁菜的烹饪水平之高，无物不堪食，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宋代人写的《童话录》里边记载了这么一段山东厨师的这个在泰山庙会上表演刀工的，说来了个厨师啊，往那一站，拿了把刀，另外一个人把衣服脱光了，往地上一趴，然后这个厨师在他的背上开始片肉，一片一片一片，片完之后，这个肉切的是非常的薄，那个人从地上爬起来，背上再展示一下，一点刀痕都没有。这跟当代厨师展示刀工一般会拿下面垫一块丝绸去切哈，然后切完之后把丝绸一抖，你看丝绸一点都没有坏，差不多一个意思哈。在宋朝的时候，鲁菜到了最高峰，然后元朝建立了，南宋搬到杭州去了，但是这不妨碍鲁菜的烹饪水平继续的提高，因为民族大融合了嘛。这时候的山东菜大量的引进了回族人的香料，而且开始不断的向北辐射，
就是从明朝开始啊，这个朱棣迁都到北京，然后到清朝的时候，政治中心不是到北京了吗？好，那时候好的山东厨师开始向北方流动，开始逐步的影响。

很多的北方的菜系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北方菜啊，不管是北京菜还是天津菜，你去看好多的菜都是当年鲁菜过来的变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张友然曾经写说，五六十年前在北京大饭庄啊，这个楼那个堂那个春，从掌柜到伙计

0: 五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2: FM 101.1，
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4: 上班路上听什么？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柳岩。
5: 快乐不是一句口号，快乐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8: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幂。
9: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
10: 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1: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13: 城市的心跳。
11: 清晨6点，让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13: 为生活加油。
11: 走哪条路更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选定方向就不要再频频回望，只要是遵从内心的决定，便值得全力以赴。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收到一条信息，有一位在上海开车上班的朋友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我非常惊诧，我说上海还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在昆山有发射点，然后昆山呢有很多我们的听友，比如静静就是的啊，所以我想上海的听友一定是昆山的信号飘过去的，因为整个长三角其实大家人口密度是很大的，然后我们其实面积没有那么大，昆山发射上海有些地方听得清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估计上海的主城区是很难听见的吧。后来我问他是在哪里，他好像说的是嘉定还是哪，我忘了。那我们在这里也问候我们江苏周边的朋友们，早上好。有山东的，有安徽的，对吧，我们接壤的很多地方的朋友可能都能听得到我们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发送信息来随时跟我说我在听节目。昨天把我的个人微信告诉大家，让大家把这个收听节目时候的那个画面，实时的画面给我传过来，蛮多朋友发过来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早晨，有听到淮安的，有看到上海的，还有这个南通的，到处都有啊！大家今天早上还这么做好吗？可以第一时间来给阿树发信息，播报坐标，阿树我在哪里听你的节目，然后呢也可以在早晨的时候推荐一首你想听的歌发到互动平台，我们随时来保持沟通。阿树的个人微信最好是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在个人微信当中呢，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信息发过来，很简单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个号呢其实跟以前的听友号不太一样，这个叫亲友号，就是因为我发现呢，就是自己用的这个微信号能加10000个粉丝，所以其实倒没有必要特地开一个听友号，我们就用亲友号，对吧，就是大家伙加了我的这个微信之后，我们可以随时每一条信息我都能看见，我发的每一条朋友圈你都看见。以前就得有的时候在我的亲友号里面发的朋友圈，我就不太有这个动力再转到我的这个亲友号当中去，那现在好了，大家只要直接加我的亲友号不就可以了吗，对吧。所有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还没有加江苏阿树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可以加一下，加完之后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在等待大家。就像昨天就有人通过我的亲友号给我发信息说，阿树之前你在节目当中提到过有一款牙膏特别好，能不能再把链接发给我，这都隔多少天了他才想起来说要买牙膏，不过我看了一下牙膏还有，而且这个牙膏呢是我们南京本地的一个药业，老山药业啊，老山药业做的这个牙膏，其实不管是老山药业的蜂胶牙膏，还是跟省中医院合作的那个祛湿膏，就是孙逸秋教授那个祛湿膏，都卖得特别好。我后来一看，哟，全是老山药业，那就真的是要给他们点赞啊！南京本土的药业，这东西做确实好。那么祛湿膏大家买了没有？孙逸秋教授的最出名的那个祛湿的房子做的祛湿膏，茯苓山药膏了。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我要买祛湿膏。这个季节早上起来，你会不会觉得浑身都重重的，像灌了铅似的？我跟你说，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梅雨季呀，我们要浑身通透，需要调理，尤其是要祛湿。那么怎么祛湿？就是吃这个祛湿膏啊，可以温水冲服，也可以直接挤到嘴里面咽下去就行了，有蜂蜜在里头，甜甜的。那么蜂蜜呢其实也可以作为这个牙膏的成分，就这个蜂胶多肽口腔益菌膏卖得特别好，你拿到这个链接，你看它那个包装你就知道不是一般的牙膏，它的外包装就跟那个贵的牙膏是一样的，可以竖在这个台子上，而这个牙膏的包装也很精简，是蓝白相间，它是销字号。朋友们，什么是销字号？药房药店都可以卖，因为它正儿八经的有3个发明的专利，他们的专利什么呢，抑制口腔里的细菌，比如说啊幽门螺旋杆菌呐、啊，对吧，还能够抑制这个口腔溃疡。当你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试一试我们的蜂胶牙膏，5支才79块钱，5支79，哎，多少朋友踊跃下单，对吧，家里面就是可能现在还有其他牙膏，但牙膏要经常换着用，对吧，或者家里面正好最近没有牙膏了，赶紧下单这个5支79的老山上品桃的蜂胶牙膏，原来它卖145块钱的，只有江苏广电跟老山药业。

0: 合作才有这个价格，所以赶紧买哦。这个牙膏好评太多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从哪个角度跟你们说。反正我就第一次在挪威出差的时候，当时因为追极光，没有极光，只有下雨，心情不好。哎呀，当天晚上第一次从箱子里面把这个拿出来之后，刷牙的时候口气清新，那个泡沫绵密，就是我在刷的时候感觉我刷到哪儿，它那个清洁就到哪儿，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好东西让我的心情变好，是真的有这个功能的。所以朋友们，维护口腔健康，蜂胶多肽薄荷香味有效抑菌的蜂胶牙膏一定要带回家，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我要买牙膏，我把链接发给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啊。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哦，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360度包裹式的清洁，还原牙齿的本色。哦，怪不得呢，我当时就是刷牙的时候就这个感觉，这包裹性啊，包裹洁净齿缝，这特别好。所以牙膏啊，你看我们排行前两个的这个评价，第一个就是太好用了，太好用了，维护口腔健康性价比太高了，还有说看起来真很不错，赶紧用起来啊，纷纷的都在下单。我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是把我的公信力，把我的个人的这个关系和感情全用上来，你们要用不好的话，以后你不光不是不买我推荐的东西了，你就压根我的节目都不听了。所以我必须是自己用真的觉得不错我才会推荐给大家啊。感谢芳芳，感谢静静儿，感谢无边无际早晨来参与节目。来朋友们啊，参与我的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就行，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然后点击进来之后看到一束阳光的直播帖，点进来也可以留言，早晨播报一下坐标以及说一说自己想听什么歌。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0: 早晨听我节目的朋友有多少是上班族啊？其实我们很多同事啊、领导啊、很多朋友都以为早上6点钟这会儿呢，听节目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退休在家的。其实未必啊，也有很多很多，反正能参与节目的基本上都是年岁比较轻、人到中年的朋友，还在职场上打拼的朋友，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随时给我发信息啊，得让我知道你们的状态，不然我也以为早上这时候肯定是退休之后的老年人听的是最多的。反正到目前为止啊，好像只收到过一条信息，说是自己80岁了啊，在听节目。其他的退休之后，有没有早晨在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我发信息，加个微信，跟我说一声，说哎，我就是退休之后听你节目的，也让我知道这个群体也有人呢、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接下来要讲几个故事啊，主要是给那些还在上班的朋友们说的。就是人在单位的朋友，12个字：不听闲言，不嚼是非，不交朋友。非常赞同一个观点，工作当中最昂贵的成本从来不是加班和辛苦，而是被太多琐碎的人事消耗。职场并非单纯的谋生场，更是人性和利益交织的江湖。很多人抱着真诚待人的初心，却在闲言是非里内耗，在人情牵绊当中踩坑。经历多了才明白，单位里最顶级的智慧不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而是守住本心，不听闲言，不嚼是非，不交朋友。作家冯唐在协和医院实习的时候，目睹过一件怪事。一位德高望重的外科主任，每次手术前都会独自在休息室静坐半小时。无论门外护士们如何议论今天的手术风险，或者是哪个病人家属难缠，他都充耳不闻。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提前了解情况，他淡淡地说，手术刀需要的是绝对冷静的心，那些闲言碎语听多了手会抖。后来冯唐在书里面写，单位里真正的狠角色都是选择性失聪的高手，

闲言碎语是职场最隐蔽的软刀子，尤其是那些直接针对你的议论，你如果都听进耳朵当中，只能扰乱你的节奏，拖垮你的心态。一个人能不能走得远，首先看他能不能过滤杂音。导演张艺谋在成名之前，曾经因为电影风格的争议，遭遇过铺天盖地的批评。有人说他只会卖弄民俗，有人说他讨好西方，甚至有同行在公开场合对他冷嘲热讽。面对这些喧嚣，张艺谋选择了避耳，他把自己关在剪辑室里，没日没夜地琢磨镜头，对外界的评价不回应，不反驳，不解释。他深知创作出好的作品才是最好的反击。正是这种对外界噪声的钝感力，让他在几十年的岁月当之宝中就是高产啊，从红高粱到影，一步步确立了他在中国电影界的大师地位。作家余光中说，别人对你的闲话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是你，而是说话之人的内心。单位里的闲言碎语大多是弱者的发泄，是平庸者的狂欢，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充耳不闻。当你学会了捂住耳朵，屏蔽干扰，才能专注于自己的事，把工作干好。有人说，职场所有的祸端十有八九都源于管不住的嘴。俞敏洪在自传里面提到过一件事，早期创业的时候呢，公司有一位英语名师，课讲得非常好，但这个老师呢有一个毛病，喜欢在课间跟学生吐槽其他老师的口音或者是教学方式。有一次俞敏洪巡课，刚好听到他在走廊里模仿另一位老师的发音，学生们笑的是前仰后合。第二天俞敏洪就辞退了他，那位老师不服气，辩解说，我讲的都是事实啊。俞敏洪说，你传的是是非，不是事实。单位里最忌讳的就是背后议论别人，搬弄是非，不仅容易得罪别人，更会平白给自己树敌。我有一位朋友在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就吃过这方面的亏。有一次几个同事一起吃饭，有人提起新来的主管，说他什么都不懂，就是靠关系空降的。朋友当时为了活络气氛，随口接了句，是啊，上次开会他提的方案明显就是外行指挥内行。结果这个话第二天就传到了那位主管耳朵里，从那以后那位主管处处给他使绊子，项目评审故意挑刺，年终考核给他打低分。经历这一遭，朋友对自己的这个口无遮拦是后悔莫及。后来他换了新公司，就给自己立下规矩，少说话多做事，少评判多自省。不嚼是非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保全。你如果抱着以心换心的想法，试图和同事处成朋友，就注定会付出代价。罗振宇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谈到自己的职场原则，他表示自己工作20多年，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同事成为私下里的朋友。早年他在央视工作时，跟一个同事私交甚好，两人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后来部门有一个出国进修的名额，两个人都是候选人，那位同事私下找他商量，希望他能主动退出。罗振宇当时很为难，一边是友情，一边是难得的机会，最终他选择了争取。两个人虽然表面没说什么，但关系从此有了裂痕。罗振宇说，这件事让我明白，职场上最好的关系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合作时全力以赴，私下里保持距离，这样对谁都好。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内部有个共识，优秀的顾问都懂得和客户保持距离，更懂得和同事保持距离。距离不一定产生美，但一定产生尊重和专业。被誉为中国第一经纪人的王金花，带艺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工作结束之后从不和艺人一起吃饭。有次他帮一位新人谈下重要合约，对方为了表示感激，晚上订好餐厅想请他。王金花婉拒了，只回了一句，你把戏演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有人觉得他不近人情，但是他看得很透，经纪人和艺人之间一旦掺杂了过多私人感情，专业判断就会变形。靠着专业度以及清晰的边界感，他带出了陈道明、李冰冰、任泉等一大批的大腕。最好的同事关系永远是礼貌而疏离，专业而克制。工作群里有问必答，私聊框里无事不扰，团建时开怀大笑，散场后各自回家。不刻意讨好谁，也不故意疏远谁，守住边界

是对工作的负责，也是对关系最好的维护。美国管理专家里奥巴巴塔说了，你必须牢记对自己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对别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在单位里提升自我价值，掌握专业技术，这种事不能躺平，该努力就努力，但无意义的繁杂人事就没有必要浪费情绪和精力。永远记住，工作一是为了报酬，二是为了自我增值，其他的都不重要。摆正位置，守住分寸，你才能够在单位这片江湖里走得稳，走得远。

这首歌来自孟庭苇，《乘风乘月乘忧去》，这是一首被低估的经典，是孟庭苇标志性的爱而不伤的情怀。开篇风月水云，有飘渺的美，也笼上了淡淡的忧伤，还有他空灵的声音，就让人感觉初恋既美好也有遗憾。最重要的是，昨天明天跟你去的勇敢，和昨天不可惜明天不迟疑的潇洒。夏雪兰早上好，谢谢大家早晨来打招呼发信息聊天，欢迎大家添加阿叔的个人微信，也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早晨陪伴大家时间虽然不长，但每天早晨早起叫你起床，跟你一起迎来一天新的生活，一束阳光，清晨的美好，这本身就是很有缘分的事情。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稍后7点钟到9点钟，997精灵之声快乐上班路，也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我们稍后再见。

0: 祈祷。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

0: 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十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进入到盛夏之后，不少人习惯把冰箱啊视作食物的保险箱，为什么呢？他们几乎把所有吃不完的食物或者买来的饮料都会储存在冰箱当中啊。但是你知道吗，并不是万能的，因为食物在冰箱当中保存的时间过久，各类病菌就会滋生，尤其是大肠杆菌，在这种冰箱的湿冷环境当中非常利于它的繁衍，所以病菌入侵就会引发一个叫做夏季特有的冰箱性胃炎。
1: 是的，这个一听就知道了，就是因为天热啊，
0: 是的，
1: 东西呢容易变质，然后呢就把它全部放在冰箱里保存。确实是的，刚刚阳光老师说了，保存的时间过长，那就会各类细菌就会繁殖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拿出来的东西，再不把它热透了，然后就去吃，那很容易就导致这个细菌感染嘛。
0: 是的。
1: 实际上这个冰箱性胃炎呢，它是一种非炎症性的胃的痉挛，发生的原因啊，就是由于食用了冷饮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冷食，或者呢就是一些特别就经过摆了时间比较长的一些食物，使得我们的胃黏膜毛细血管迅速的痉挛收缩，胃黏膜缺血，胃酸和胃蛋白酶分泌减少，使得胃部杀菌的这个免疫的能力啊显著的降低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上腹部的阵发性的绞痛、呕吐、恶心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如果说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那还可能引起反射性的冠状动脉的缺血，诱发心肌绞痛、心绞痛和心肌梗死。因此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冰箱中冷藏的一些菜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24小时，取出来这个要吃的时候啊，之前呢一定要把它给热透，然后呢才能够把它去上桌，否则的话呢很容易是导致出现这样一种冰箱性胃炎的。
0: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蜂胶它的保健作用就是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服用下去对于胃部的调理也有很好的帮助的。
1: 这个确实是的，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听到用户当中反馈最多的就是对胃的这个作用嘛。
0: 对的，
1: 因为它比较直接，我们把胶囊灌好以后，经过口腔、食道，然后吞咽，马上就到了我们的胃里，在胃里呢，很快就溶解，因为这个胶囊壳特别薄嘛，所以它很快溶解。蜂胶液从胶囊壳里释出以后呢，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黏膜表面，形成这种保护膜了。所以发挥作用最快的就是在胃里。刚刚我们介绍了说这个因为吃了一些冷的东西，导致毛细血管迅速痉挛收缩，使得胃黏膜缺血了，它的这个分泌减少以后呢，就使得杀菌的能力啊就降低，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入侵的病菌啊，它会兴风作浪，会引发胃炎。那么要防止这样一些炎症的发生呢，就要增强我们自己身体的抗病原菌的能力。那么在这一块上，蜂胶确实是会给我们很好的一些帮助的。我们说蜜蜂它发明和使用蜂胶，一是为了加固它的蜂巢，第二就是为了抑制细菌，使得这个蜜蜂的种族能以生存和繁衍。而且就通过这个蜜蜂使用这个蜂胶吧，它的这个作用吧，就知道了。蜜蜂使用这个蜂胶最最著名的作用呢，那就是用它来杀菌的。因为这个蜂胶当中它含有的这个多酚类的化合物啊，像五榛松素、豆叶松、醋酸纤维素、咖啡酸酯、高良姜素，这些物质都是抑菌抗菌的一个主要的优良的成分，是不可多得的广谱抗菌的优良物质，所以它具有广谱抗生素的这个作用。中医认为啊，蜂胶的这个辛味，我们说它是辛辣苦涩的嘛，这个辛味啊就有发散的作用，同时苦味呢又有清热解毒泻火的作用，这个泻火啊就相当于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抗感染的作用。因此当我们胃部受寒引起的这种胃炎呢，就可以用蜂胶的这个辛辣苦味来散寒。

0: 你服用下去之后，看看是不是觉得胃部暖暖的感觉。那么这就是蜂胶能够快速在服用之后到达胃黏膜，起到修复胃黏膜、解痉止痛，帮助我们调理胃部，开始发挥它的功效的时候了。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
1: 行系统。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淮安段往上海方向过淮安东7公里附近，货车事故占据第一、第二车道；同时过淮安东3公里附近，货车事故占据第三、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为了配合事故处理，关闭淮安东、淮安收费站双向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另外G2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苏州新区2公里附近，一辆货车货物散落，占据第三、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也有少量的车辆缓行。此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上桥口位置，施工占据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避让。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点半，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everything。
2: 全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一个非常愉快也是相对于轻松的星期五，时间是清晨的6点32分，2026年的7月10号，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在调频101.1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是给大家安排了应时应季的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联名的正宗阳山水蜜桃，5到6两的8只，直播间到手价126，6到7两的8只，直播间到手价是166。这个链接是很多人都在抢的，送远方的好朋友，送近处的老师都非常的合适。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2: 好，关于天气方面，这两天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台风八威，它到底要发多大的威。而今天早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最新的推送说，台风八威已经从最强转到了偏强，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江苏的影响来说是好事儿，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轻视它。台风八威还没有来，温度今天继续升高。今天呢，高温高湿是一个重要的点。苏北城市今天最高的温度36度。

苏南、苏中和南京今天都没有报上了高温35，但是基本上都是接近高温的34度。防暑降温今天最最重要，而随时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江苏应急广播是你最佳的选择，因为我们会实时的为你追踪台风。

0: 时间是清晨的6:37，来说一下在6:30到7:我们共同关注的消息。天气这么好，台风巴威是不是就不来了？这其实是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帅帅的小男孩啊，还有很多的听众说的，什么台风啊，你看这两天一边预报着台风，一边天气那么晴朗，怎么回事？好的，那在6:30到7: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好，另外一个消息，我们会关注到文化和旅游部启动的2026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家长如果不带孩子去远方的话，不妨看一看自己的省、自己的市到底有什么文旅的团购计划。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我们的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已经连续3年的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名的正宗阳山水蜜桃，价格是谷底价，而品质是至高的。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按需购买。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正如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好朋友帅帅的小男孩和几位共同提出的，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全都是晴空万里，云彩甚至非常的好看，而且就感觉那个温度就升上来了。

0: 了，哪有台风？台风在哪儿呢？天气这么好，台风巴威到底还会不会来？我们听一下解读。
1: 其实，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因为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这会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信号。那么台风到底啥时候来？江苏省气象台专家带来权威解答。江苏主要受影响时段，7月11号到14号，共计四天。本周六到周日，全省降水强度整体偏弱，降雨主要集中在苏南，西部地区以间断性小到中雨为主，雨量分散，无大范围强降雨。下周一到下周二是本次台风降雨核心时段，其中淮北地区、江淮之间西部受影响最显著，预计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将出现暴雨天气。此外，大风也是本次影响的核心风险点，本周六到下周二全省风力持续偏大。要提醒的是，台风路径、强度变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我们要第一时间了解官方气象预警信息。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当前防汛防台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江苏各地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严阵以待迎战台风。详细情况这方面，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7月8号上午7点至7月9号上午7点，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出现降水，其中江淮之间东部和苏南南部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大到暴雨。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江苏省水利厅于7月9号下午3点解除水阳江洪水蓝色预警。截至7月9号上午7点，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省水利厅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省级一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投入运行。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天气，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表示，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4: 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3: 此外，各地广泛发动基层网格员、巡查员，围绕城乡易积涝部位、高空坠物风险、简易构筑物安全等，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7月8号下午5点半，累计动员网格员、巡查员及专业检查人员5.8万多人次。一大早，在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128号原花卉市场，城管队员拦起了警戒线，一辆吊机将一大块广告牌固定住，工人们正在现场切割。这块广告牌所在的区域是原来的花卉市场，目前市场已经搬迁，由于缺乏正常管养，广告牌已经严重锈蚀，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很容易发生危险。梁溪城管惠山中队分队长李阳：
5: 一大早上就立马安排工人、安排车辆啊，然后我们城管保障队员也到位，立即拆除。
3: 专家提醒，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在户外行动的时候，也要避免高空坠物，远离河道、海岸线以及电线杆等危险地带。由于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好户外行程。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醒来啦，起来啦，开始准备上班了。现在不用送孩子上学，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上班的节奏方面会稍微慢一点。王丹提醒，今天早晨温度啊，还有那种潮湿度啊，闷热感恐怕要比前几天要重一些，所以我们的动作呢要慢。

0: 慢一些，那早起一点儿。好，在这个时间给大家来报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的一场决赛刚刚结束，法国2-0是淘汰了摩洛哥，法国进入四强。那么上一届的世界杯，法国和摩洛哥都是进入了四强，而这一届摩洛哥作为非洲球队是出了四强回家了。那么剩余的四分之一决赛的赛程，7月11号北京时间西班牙对比利时，北京时间凌晨的3点，大家要熬夜看球了。然后7月12号，这个就是现在梗非常多，说是这个哈兰德背后全是他的英超的队友哈，那队友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给他喂个球。好，7月12号的清晨5点是挪威对英格兰，7月12号的上午9点是阿根廷对瑞士。阿根廷最近的口碑稍微有一点点倒向哈，所以说每一场比赛，在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是至关重要，也是非常精彩的，我们会共同关注。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另外，今天的交广早班车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的听众心心念念，也是一直在要求我们早有安排直播间上的交广联名的非常正宗的阳山水蜜桃，5到6两8只，6到7两8只，7到8两6只，现在正在热卖当中。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不要错过啦。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暑期里就是各式各样的文旅活动或者是文旅的会议会非常的多，也是非常的精彩。昨天呢，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无锡举办，在这个论坛上，与运河文化相关的数字技术、沉浸式体验、国际传播等等话题都是热点。哎，这也都是我们所关注的。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本届论坛共设置一个主论坛，4个平行论坛，从构建有文化目的的大运河旅游体系，到运河文化要被感知、被体验、被记住，再到营造文旅新场景等主题，业内人士解锁运河文化出圈密码，专家学者则贡献智慧和建议。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郑晶做在博物馆里遇见千年运河分享，他介绍了博物馆1:1复原沙飞船，将大型水利遗存搬进室内，复刻运河街市等故事，展示大运河博物馆活起来的密码，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
3: 在这个5年中间，中南河博物馆线下的接待了观众已经超过1850万，深受观众的喜爱的，也能够发现青少年特别是年轻人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
2: 湖南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推出的1厘米的漕运之旅互动体验展，通过360度环幕影院结合 5D 船舱模拟，生动还原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古今风貌，还可以让观众跨越千年参与漕运劳动。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馆长曹月森：
4: 数字技术的话，对于博物馆就是更好的就阐释古代的实物遗存，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它数字科技应用的在洛阳整个博物馆体系里面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馆就是在游客中间的话是一个打卡圣地。
2: 近年来沉浸式演出演绎持续走红出圈，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在中国杂技之乡河北沧州吴桥县，17个杂技村、14个杂技小院的推进，让运河畔的古老杂技焕发新的时代活力。不仅如此，在吴桥杂技大世界，古装杂技人穿梭街巷，吞宝剑、上刀山、顶水杯等绝活轮番上演。在今年5月开放的杂技幻城，83个互动点位，全年150,000场演出，备受喜爱。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叶涵：
5: 我们景区在做剧本，比如说欢乐城里面一直在持续的打造100种剧本沉浸游，你可以进来，你选择你自己的角色，着装、绝活，就是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让这个游客更好的感受我们杂技文化。
2: 大运河连通古今，链接世界。目前全球约有1000多条人工运河，沿线城市超过4000个。运河文化具有跨文化共通性。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研究员于运全认为，要进一步推动大运河国际传播，让全世界听见中国大运河的声音。
6: 大运河相关的这些元素，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比如说沿岸的这个美食，相关的这个风土人情。运河的文化是

0: 丰富多样的，它是有世界的共通性，在这一块应该更多的让国际的受众感受到有很多可以对话的空间。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另外的一个文旅活动，明天呢由苏州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姑苏繁华特展将会在苏博西馆开展。那么这周的重磅文物是姑苏繁华图，哦，非常的盼望去看姑苏繁华图，哎，正式开箱。我们来听一下苏州台记者的报道。
1: 记者了解到，从辽宁博物馆起运的50件珍贵文物已安全地抵达苏州博物馆西馆。上午，现场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文物的布展工作，备受瞩目的姑苏繁华图正在进行拆箱。随着这件12米长的传世丹青缓缓展开，由苏博和辽博联合策划的特展《姑苏繁华》进入开幕倒计时，将于本周六正式开展。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2: 这一个很罕见的写实的这么一件作品，或者说它跟着乾隆第二次南巡的路线画出来的，它从这个灵岩山呢、木渎镇呢，到这个狮山呢，到石湖啊，然后到了这个昌门呢，到了虎丘啊，它是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一个跟着我们实景色可以走的，就像将近300年前徐阳用一次航拍的这个方式帮我们记录了将近300年前咱们苏州的这个城市的这种样貌。
1: 苏州博物馆陈列展览部高级工程师涂焕晕：
3: 我们也重新定做了3个带横纹横式的新的展柜，其中一个最长的呢有13米，是专门用来陈列姑苏繁华图的。在布展的心思上面呢，我们是把那些耳熟能详的藏品进行了一个精细的解读，把它呢用文字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在观展的过程当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1: 本次特展展出的作品共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上溯唐宋，下延明清。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日。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2: 还有像吴门四家的这个精品，此外呢还有一件作品特别值得向大家关注，就是我们唐代的苏州籍的大书法家张旭的草书故事词帖，这在辽博也是一个镇馆之宝级别的一件文物。我们这次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姑苏繁华图的展览，还是我们把它定位成了辽宁和江苏的文化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为契机开启辽苏文化交流的一个新里程。
0: 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这就是王丹刚才预告的那条重磅消息。那么消费季期间呢，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各个景区将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化消费活动，还会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补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5: 这个暑期，青海立足高原生态禀赋，集中打造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统筹开展1000余项龙体文旅商养融合活动，让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直达广大游客，让广大游客在高原无忧旅行，来到雪山大地，感受清凉浪漫。
4: 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6: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7: 盛夏独一份的温柔浪漫都藏进无锡阳山水蜜桃里，轻轻撕开薄薄桃皮，温润的蜜香扑面而来，嫩的仿佛一碰就要化开，唇齿轻轻落下，丰盈之水漫溢开来，清甜柔和，一点不齁腻，绵软的果肉细腻顺滑，没有生硬纤维，清甜之水顺着喉咙缓缓淌进心底， 吃完指尖长久萦绕淡淡的桃香，像是咬下了阳山清晨的晚风与山间露水，燥热瞬间消散，把江南夏日独有的缱绻甜蜜悄悄吃进心里。今天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正宗阳山水蜜桃，来自阳山火山灰土壤核心生产区，2012年至2024年期间多次获得最佳风味奖、桃王等奖项，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播间，有现采现发的阳山水蜜桃，自己吃送人都合适。
0: 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播间，今天我们是交广联名款的正宗阳山水蜜桃。
6: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0: 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的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今年秋天滴滴巴巴去旅行是迎来了自驾进藏的12周年，这是重磅推出了喜马拉雅探索版的32天的藏地自驾收官之作，20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即刻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更多的境内外的路线以及小包团还有定制产品都可以咨询这个400的电话。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交广联名正宗的阳山水蜜桃正式上线了，5到6两8只，6到7两8只，7到8两6只，目前正在热卖的是5到6两，每天都有限单，赶快抢5到6两，目前正在热卖。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8: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牛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8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实景 NPC 夜探佛顶宫寻宝，赏璀璨夜景，观和风夜眼，多种玩法不重样，独一份的夏夜奇遇。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16: 勇夺团体前三。
1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1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1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1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1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1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1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1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14: 江苏银行、
15: 南京银行、
1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15: 华夏基金、
14: 南方基金、
15: 嘉实基金、
14: 国泰基金、
15: 工银瑞信基金、
14: 景顺长城基金、
15: 中银基金、
14: 银华基金、
15: 大成基金、
14: 新源基金、
15: 国投瑞银基金、
14: 东方基金、
15: 红利

0: 基金
1: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0: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1: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G2京沪高速淮安段往上海方向，过淮安东七公里附近，货车事故占据双向的1、2车道，并且过淮安东三公里附近，货车事故占据第3、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受此影响，关闭淮安东、淮安收费站双向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让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距苏州新区2公里附近，一辆货车货物散落，占据第3、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车辆在排队通行。江苏省气象台发布海区大风黄色预警，受今年第9号台风包雷影响，预计11日夜里到13日夜里，南通海区、盐城海区和连云港海区将出现阵风10级左右的海区大风。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4: 正确的那一个。
3: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4: 早班车。
3: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6: 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开始，一直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同步直播的6点半到8点的早有安排，每天都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全网粉丝安排我们高性价比的低选择成本的潮流好物。好，今天的潮流好物来到了我们交广一年一度的联名款的正宗阳山水蜜桃。这个正宗的阳山水蜜桃是有着我们交广品质的背书的，交广联名款正宗阳山水蜜桃。那么上一波呢，我已经给我外地的好几个朋友每人两箱寄去了6到7两的，而今天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人给外地的好友，给咱们江苏正面嘛， 记得是6到7两的，而自己和亲朋好友吃的是5到6两，实际上也已经足够了。目前6到7两的八只正在热卖，而5到6两的目前只剩下25单。每天桃子的成熟

0: 竹是有数的，所以大家赶快来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交广联名款的正宗阳山水蜜桃，让你有理有面。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电信 5G 气象站。
0: 我们一再强调，台风巴威不是不来了，也不是再也不来了。那么今天的交广早班车，我们继续会跟大家分析台风巴威的动向，也请大家时刻的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101.1，或者是线上的江苏交通广播网，随时和我们一起关注巴威的动向。台风巴威目前还没有来，但是温度还在继续升高当中。这个台风咱们全国还有全省是非常关注的，这一个星期的苏超比赛全部取消，这是今天早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刚刚收到的消息，王丹也会在7:30的时候给大家详细解读。那么苏北城市今天多云，25到36高温了，苏南和苏中以及南京今天最高温度34度，接近高温。今天早晨起来，家里面的温度比前两天要足足高出2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2: 时刻关怀。
1: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2: 电信 5G 手机，
1: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台风相关，台风巴威逼近，为了有效防范台风天气带来的电网安全的风险，各地的电力部门正在提前行动，多措并举，有序地落实防台风应急预案和各项防御措施，全方位地筑牢台风天气电力安全保障屏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3: 上午，在常熟市上湖镇炼糖南街，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利用登高车对行道树进行预防性集中修剪。记者看到现场设置作业围挡，有专人引导车辆绕行，确保修剪作业安全有序进行。据介绍，在台风来临前修剪树木，核心是预防性清理树障，消除树木倒伏或断枝触碰线路引发的停电风险，计划在一天内完成修剪工作，从源头消除树线矛盾。国网常熟市供电公司配电运检中心配电运检班副班长徐明强：
4: 树木离导线太近的话，台风天气可能会引起线路的跳闸，造成停电。我们主要就是将树离导线太近过近的一些区域把树木给修剪干净，在台风过来的时候呢，避免类似故障的发生。
3: 根据气象预警，各地供电部门提前启动相应级别的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利用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组织对输变配电线路进行特巡，全面排查隐患，重点清理通道树障，加强防风拉线，排查低洼站房及电缆沟排水隐患，实现风险清零，对重要民生设施、医疗机构、低洼配电室等开展用电安全检查，保障台风期间居民用电安全可靠。台风天气易引发线路故障、设备跳闸等电力问题，老旧配网设备极易受风雨侵袭出现运行故障。在南通海安，供电部门聚焦农村配网薄弱环节，重点排查设备老化、功能失灵、响应滞后等安全隐患。国网海安市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作业现场负责人洪建忠：
5: 我们针对辖区内的农村配网自动化开关开展全覆盖的专项排查工作，对发现功能存在故障的开关同步更换为新型高性能的配网自动化开关，目前已更换219台，整体工作预计今日全部完成。
3: 电力部门同步细化防台保电应急方案，全面做好物资储备、队伍集结、应急值守等各项前置准备工作，确保突发电力故障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国网海安市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作业现场负责人洪建忠：
5: 我们已备足备齐各类抢修物资与工具，集结22支抢修队伍，调派10辆应急电源车，全天候在岗备勤，全力保障台风期间用电。
0: 那么昨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也是专题部署了重点领域的安全防范工作。
6: 水上交通领域，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风力等级分级落实管控措施，达到警戒风力时坚决禁止船舶冒险航行，定风作业。台风影响期间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的游览活动和项目一律暂停。港口航道领域，督促港口企业落实大型港口机械防风锚定和集装箱堆场、降层绑扎等防倾覆措施。

0: 台风期间停止危险货物装卸作业，加强航道设施巡查维护，水位暴涨危及安全时果断停止通航。道路运输领域强化两个EV重点营运车辆安全监管，指导企业根据台风影响合理调整运营线路，严重影响地区坚决停运。城市轨道交通重点防范车站倒灌和区间积水，城市公共交通提前排查低洼易积水路段，制定绕行和停运预案，在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时果断停运。基础设施领域落实响应巡查管控闭环管理要求，对高风险路段严格执行每两小时一次巡查制度。下川立交地铁出入口隧道逐一落实挡水设施，台风期间根据路况适时实施全天候或夜间封闭管控，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工程建设领域督促参建单位加强大型临时设施高空作业设备排险加固，台风影响期间所有在建项目停止室外高处作业和水上水下作业，施工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地带，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工地坚决关停撤转。
1: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暑期来临，连日来南京公安交管部门全警动员，强化路面值守，提升非机动车重点违法劝导管理力度，并且联动街道社区运输企业的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开展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的宣教活动。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4: 这有没有啊？
5: 刚买不久。
4: 这车买多久了？
5: 几个星期。
4: 洗车出门的时候，驾驶电动两轮车出门的时候，第一你不能带人，因为你不满18岁，对吧？第二你不能不戴头盔就出门。
6: 记者在南京市秦淮区淮海路中山南路路口看到，绝大多数骑电动车出行的市民都能够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但也有少数的骑车人抱侥幸心理，没有戴盔骑车上路。自2020年7月1号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正式实行至今，骑乘电动自行车时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逐渐从法规走向常识。但根据交管部门路面管理经验来看，每年夏天都有部分市民因为嫌热戴头盔的安全意识出现下滑。
7: 我是忘记往那里放，忘记了，
8: 出门的时候忘记了。
9: 本来是可以把头盔放在你的车后面那个后备箱里或者车座位底下，然后一上车就可以直接戴起来，天热的话也要戴。
6: 进入暑假，一老一少的出行场景增多，记者在雨花大道软件大道路口跟随民警执法时看到，一些家长骑电动自行车带着孩子，但孩子却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且还将车子停在了车辆停止线的外围。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雨花台区大队民警夏新，
10: 包括路口右转区域有一个月牙形的，这个是一个危险区域，但是有的好多市民会对这个有误解。大型车辆因为本身它车身尺寸也比较大，车身也比较长，右转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内轮差。如果说我们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跟大型车辆贴得比较近的时候，一个是它是有视线盲区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右转的时候会很容易把行人或者车辆卷入车里。
6: 记者还发现不少市民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装上了雨棚，但实际上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雨花台区大队民警夏新，
10: 因为加装雨棚之后，这个车辆的宽度啊，这个比之前变宽了，很容易在我们骑行的过程中容易刮到旁边的车辆。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容易刮大风，这个雨棚的话阻风面积比较大一点，很容易就是刮大风的很容易摔倒。
6: 为了将预警前置，南京交警全新录制了5组10条提示语，在城区道口新增语音设备进行播报。 南京市公安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8: 山东路

0: 三山街、淮海路等重要的路口都增设了专门的语音播报提示设备。人声提示的方式呢，对于非机动车在路口进入路口之前要停止在线外不越线等灯，同时呢不闯红灯、规范戴规等等，通过这种提醒前置的方式来消除路口的碰撞交通事故的风险。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赶在台风来到之前，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名正宗阳山水蜜桃，5到6两的8只，6到7两的8只，7到8两的6只，正在给大家热卖当中。其中大家也都知道，这两天天气非常的闷热，但是没有风雨的话，那么阳山水蜜桃是至好的几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1号5到6两今天属于爆卖热卖，目前只剩下最后的10单，卖完以后我们就只能够卖6到7两8只的了。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5到6两正在热卖，别错过了。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提出，围绕规划合理布局、商品服务质量提升、存量增量协同优化、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方面，加快零售业的创新发展。我们一起来关注。
4: 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5: 实际上就是围绕着这个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就是这围绕这两个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这个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从城市中心区、社区到县域，它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对未来5年消费者的这个生活这个便利化，那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指导。
4: 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意见提出推进老旧街区更新改造，提升步行街和商业街区品质，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业态，鼓励零售经营主体从商品经营转向多业态综合运营等。专家表示，意见的出台有助于零售企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体验提升，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
6: 对零售企业而言，文件从布局优化、供给提升、业态创新、数字化转型、竞争环境改善等方面，为零售企业创新发展指明了发力点，有助于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对普通消费者而言，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有助于丰富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等消费供给，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放心、舒心的线上线下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愿意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3: 好，说到消费，昨天2026首发经济大会在南京举行，这也是南京连续第5年举办的首发经济高规格的盛会。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7: 5年来，南京品牌首店引进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超1700家，其中全球首店9家、亚洲首店4家，95%以上的国际一线品牌汇聚南京。这背后是政策、载体、平台的同步发力。2022年，南京出台首店经济专项措施，2025年在省内率先出台关于促进首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覆盖从单一的首店奖励扩展到 首发首秀、首展、首演的全链路，现场集中发布了2026年南京市引入重点品牌首店，已入驻品牌中包含千问 AI 眼镜全球首店、愉悦中国首店、金立门华东首店等，麋鹿攀岩全国首店等一批高能级品牌也即将落地。麋鹿攀岩负责人欧阳向周：
8: 我们是一个600平的一个纯报时馆，然后也是南京首家。我们对大众就是如果是一个零基础零门槛的一些消费群体的话，我们会更友好一点。然后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周边的衍生攀岩相关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一些服饰，我们也都会同步的进行一个跟进。
7: 首店引进来离不开物理空间的承载，五年来南京首店落地载体从57个扩展至177个，大型购物中心总面积达1100万平方米。记者注意到，曾经首店几乎集中在新街口，如今新街口依然领跑，但百家湖、圆通、雨花、江北等新兴商圈已成新势力。从老城更新的街巷活化到新区崛起的场景打造，南京为首店品牌提供了从黄金地段到潜力板块的多元选择。贝诺国际建筑设计公司董事、上海公司负责人庞青：
9: 南京、江苏对整个商业的这种自由、包容以及鼓励啊，这是我们切身体会得到的。这个时候的更多呢是什么呢？需要解决一些商业场景的承载，大家的气质不同、性格不同，大家吸引来的店家呢能共同形成商圈，形成互相的共生的这样的一种。
7: 当然，首发经济的发展不能只有引进来，还要靠自己的城市长出来。瑞易德创始合伙人索山分析，从全国首发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地争相引入品牌，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第二阶段是流量验证与生存考验，看新品牌能否获得消费端的认可并持续存活下来。而第三阶段正是南京近年来持续推动的培育小店生态，让主理人品牌真正从城市长出来。据统计，全国有 1.27 亿家小店，如今南京占了近20万家，其中主理人品牌已突破2000家，年增长 20%。 今年4月小店生态大会在南京玄武湖畔开幕，2000多人次参与，全网曝光突破9000万。这些数字和行动指向同一个结论，小店生态的厚度决定了首发经济的可持续性。索山：
10: 南京在我们监测的看来，它一直在做的是土壤和能力的扶持和能力的培养，特别是今天这个首发大会，其实也是在说我们如何用政策的引导去制造土壤和让我们的供给侧发生结构的变化，然后是内容有更多的好发展。像我们在监测的时候，属地的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它必须有本土的品牌，它去生长起来向外供给，然后这个土壤它才是兼顾了能够孕育新的内容的可能性。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来关注一条最新的国际消息。钻石行业巨头戴比尔斯集团近期是大幅下调了它的钻石产品的报价，这个举措被认为是戴比尔斯改变它一贯的高定价的策略，转而通过价格优势吸引他们的核心客户。
11: 彭博社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戴比尔斯集团在七月最近一次面向其核心大客户群体的看货会上，大幅下调了其钻石产品报价，降价力度创历史罕见水平。不过，由于戴比尔斯自今年初起改用了一套全新报价制度，仅为买家提供总报价，不再显示分项价格，因此难以计算具体降价幅度。但有采购商表示，当前戴比尔斯的官方定价已大幅贴近二级市场价格水平。此前，该品牌各类钻石产品的挂牌价通常比二级市场售价高出 5% 到 50%。 截至发稿，戴比尔斯方面对于降价传闻并未予以回应。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戴比尔斯还精简了钻石看货会的买家群体，从此前的大约70个减少至45到50个，并指出此举旨在保证更多钻石产品可以更加集中且优先地供应给核心大客户。分析认为，在当前关税冲击、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国际奢侈品消费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珠宝行业，人工培育钻石凭借性价比优势，近年来需求不断走高，使得主要经营天然钻石业务的戴比尔斯等品牌面临更大压力。
2: 交广早班车
12: @所有人
13: @所有人。
14: 剩下独一份的温柔浪漫都藏进无锡阳山水蜜桃里，轻轻撕开薄薄桃皮，温润的蜜香扑面而来，嫩的仿佛一碰就要化开，唇齿轻轻落下，丰盈汁水漫溢开来，清甜柔和，一点不齁腻，绵软的果肉细腻顺滑，

0: 有生硬纤维，清甜汁水顺着喉咙缓缓淌进心底，吃完指尖长久萦绕淡淡的桃香，像是咬下了阳山清晨的晚风与山间露水，燥热瞬间消散，把江南夏日独有的缱绻甜蜜悄悄吃进心里。今天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正宗阳山水蜜桃，来自阳山火山灰土壤核心生产区，2012年至2024年期间多次获得最佳风味奖、桃王等奖项，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播间，有现采现发的阳山水蜜桃，自己吃送人都合适。
1: 好，现在打开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一号链接，自己吃的五到六两，但是已经很大的。王丹给你们算了一下，这个五到六两的交广联名的正宗阳山水蜜桃，一只只需要15.76元啊，总共的是8只一箱，赶快来抢，还剩下最后的3单。那么6到7两的8只是非常适合送给各式各样的好朋友、亲人的，日常价198，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166，还要7到8两的6只，以及我们直播间还有1斤以上的桃王，最近过生日、过这个大寿的，直播间到手价128一只。桃王送起来非常的体面，心意也是足足的。
2: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1: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跟着我一起了解更多的南京南部新城，共同触摸未来。交广官微今天是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短袖 polo 就可以下单，原价每件1199，现价每件2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咯。
3: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吉祥暑期购机优惠。电行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5: 中国电信，
6: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点，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我们一号的交广联名非常有面而且非常高性价比的正宗阳山水蜜桃还剩下最后一单5到6两，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4: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5: 中国电信。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8: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
9: 勇夺团体前三。
7: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8: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7: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8: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7: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8: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7: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8: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7: 江苏银行、
8: 南京银行、
7: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8: 华夏基金、
7: 南方基金、
8: 嘉实基金、
7: 国泰基金、
8: 工银瑞信基金、
7: 景顺长城基金、
8: 中银基金、
7: 银华基金、
8: 大成基金、
7: 新源基金、
8: 博投瑞银基金。

0: 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1: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0: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
5: 行系统，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往市区过江流量大，缓行20分钟。应天大街隧道往在江北的入口呢，刚刚开始排队。江新洲大桥还很畅通，可以放心选择。快速内环东线和西线的流量还比较小，南线的应天大街高架双向车辆在文体路上方到大明路上方这一段比较集中，玄武湖隧道往古平港方向通行有点拥挤，延伸到新庄立交和红山路。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中山门、广州路虎踞关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的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昨天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在基础设施领域对高风险路段严格执行每2小时一次巡查制度，下川立交地铁出入口隧道逐一落实挡水设施，在台风期间根据路况适当实施全天候或夜间封闭管控，应关尽关，应停尽停。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4: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生产，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6: 2026年的7月10号，时间是清晨的7:32分。今天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星期五，但是由于台风巴威到底来不来，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的心始终是在吊着。那在后半段的交广早班车当中，关于台风巴威，关于由于巴威咱们的这一周的苏超取消，王丹也会详细的为你说清楚。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目前我们交广联名的正宗阳山水蜜桃5到6两、6到7两、7到8两正在热卖，也许最近一段时间只卖这一场，所以大家赶快来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7: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6: 今天台风巴威还没有来，温度继续升高，苏北城市今天36度了，属于高温线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苏南、苏中和南京今天34，今天早晨起来就在南京的体感以及这个温度表比平常的早晨4:30要多高2度，所以今天会是非常闷湿的，大家注意。那么台风巴威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8: 其实这种安稳的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因为台风逼近前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云层，这会驱散降雨，造就晴朗天空，同时大量海洋水汽输送上岸，拉高空气湿度，最终形成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天气，这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信号。那么台风到底啥时候来？江苏省气象台专家带来权威解答。江苏主要受影响时段7月11号到14号，共计4天，本周六到周日全省降水强度整体偏弱，降雨主要集中在苏南西部地区，以间断性小到中雨为主，雨量分散，无大范围强降雨。下周一到下周二是本次台风降雨核心时段，其中淮北地区江淮之间西部受影响最显著。

0: 预计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将出现暴雨天气。此外，大风也是本次影响的核心风险点，本周六到下周二全省风力持续偏大。要提醒的是，台风路径强度变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我们要第一时间了解官方气象预警信息。
1: 那么台风巴威未来的路径到底怎么走，我们先来听一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解读。
2: 那我们预计呢，它将在11日的傍晚在浙江的温岭到福建的福清一带沿海登陆。那目前我们预计呢，它在登陆前呢，台这个强度呢或许有一定的这个减弱。那么目前呢，估计它的登陆强度将在这个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那么可以从这个路线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登陆之后呢会持续的向一个西北方向一个移动，并且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其实目前呢在我们的东海东部海域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强风。那么未来呢，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西北方向的一个影响呢，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以及我国的东海大部将逐渐出现这种强风的影响。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这个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部，以及我们台风未来将要登陆的这些沿海地带，它的风力呢都可能达到10到13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在这些沿海城市的这些民众，需要特别的关注未来台风的一个移动动向，并且特别的像我们的这种港口还有这种渔业以及这个船只都要提前的去做好这种回港避风的一个准备。台风八位的路径其实在前期是比较稳定的，大家可以看到左侧这张图呢，其实是我们最新的一张卫星云图。那么在这个台风八位它的上面这个灰白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副热带高压。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越灰越白呢，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副热带高压越稳定越强。那么可以看到在未来的几天时间里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其实它还是比较稳定，并且呢还有一个西极点的西伸，也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估计在这样的一个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作用下呢，我们的巴威呢是非常有利于它在我们的华南沿海华东沿海登陆的。那么呢，由于这个登陆之后整体这个副高的形态强度都会有所调整，所以目前它登陆之后的这个移动趋势呢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它后期未来可能向我们的湖北、安徽以及湖南的这种交界这个方向去移动，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深入内陆更西。那么后期它的这种移动路径的不确定性也就带来了我们后期对它的这种风雨影响的一个可能的这种预报的差异。
3: 交广早班车，
4: 交广早班车，
3: 记者最关注。
1: 今天的记者最关注，王丹将会连线我们江苏，怎么做呢？来，我们连线邵伟。邵伟你早。
5: 王丹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这件事是怎么曝光的呢？四个字，大义灭亲。6月29号呢，淮安交警高速二大队接到群众的举报，说他在朋友圈刷到一条视频，他有一个微信好友刘某某啊，在高速公路上将车速飙到了202公里每小时，那中控屏的速度快速上升，定位还显示在淮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并配文炫耀。那举报人表示，这样的一个行为太危险，实在是看不下去，随后呢他就报警反映了情况。违法飙车害人害己，那举报人很明理，必须点个赞。那说回淮安交管部门，在接到举报后，淮安交警高速二大队立即着手展开调查。民警呢，根据举报视频中显示的路段特征，还有朋友圈发布的时间节点，调取了沿线卡口的监控和通行数据，那迅速锁定了涉事车辆和驾驶人。随后呢，民警依法传唤驾驶人刘某某到高速二大队接受处理。6月30号的上午9点，驾驶人刘某某来到高速二大队，如实陈述了自己的违法事实。他说自己在6月28号的凌晨呢，和好友李某约好到连云港海边看日出。从淮阴收费站上了高速后呢，他想着凌晨路况好，车子少，脑子一热就想发个视频炫耀一下。那车速提上来之后，他就让副驾驶的李某用手机拍下中控屏速度提升的视频发到朋友圈。那刘某某的原话是这样的：当时就觉得挺刺激，发出去显摆一下，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交警找上门了。那他真应该感谢举报他的这个朋友啊，这么开车真的是拿命开玩笑。那据调查，事情发生的路段为长深高速，该路段限速120，而刘某某早已经超过规定时速的50%，那涉嫌超速驾驶。不仅如此，他还穿着拖鞋开车，那简直是离谱到家。

0: 最终呢，民警对当事人刘某某的多项违法合并处理。刘某某表示心服口服，再也不敢了。我们也借此提醒各位驾驶人，飙车啊，在电影院里看看就行了，在生活中千万不要拿自己和别人的性命来开玩笑。我要介绍的情况就是这些，王丹。
1: 好，谢谢我们记者邵伟。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王丹呢来给大家说一下球赛的事儿。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的决赛，今天早晨的那场焦点之战是法国对摩洛哥。说句实话，摩洛哥的这场上半场呢就全是防守，然后下半场确实也防得不咋地，所以法国呢2-0是赢了摩洛哥。那摩洛哥在上
3: 见规模化交付，王川。
4: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面板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5: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需做好防风准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和避险通知，备好应急物资，如手电筒、蜡烛、食物、饮用水、常用药等，不要去台风移动路线内的地区，更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6: 剩下独一份的温柔浪漫都藏进无锡阳山水蜜桃里，轻轻撕开薄薄桃皮，温润的蜜香扑面而来，嫩的仿佛一碰就要化开，唇齿轻轻落下，丰盈汁水漫溢开来，清甜柔和，一点不齁腻，绵软的果肉细腻顺滑，没有生硬纤维，清甜汁水顺着喉咙缓缓淌进心底，吃完指尖长久萦绕淡淡的桃香，像是咬下了阳山清晨的晚风与山间露水，燥热瞬间消散，把江南夏日独有的缱绻甜蜜悄悄吃进心里。今天早有安排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正宗阳山水蜜桃，来自阳山火山灰土壤核心生产区，2012年至2024年期间多次获得最佳风味奖、桃王等奖项，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播间，有现采现发的阳山水蜜桃，自己吃送人都合适。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每个星期五是中国石化江苏的聚会会员日，每个星期五充值满额享受多重福利，江苏个人加油卡的绑卡用户单笔充值满1000元就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可得到8888元的红包大奖，还有养车年卡、汽油券、购物券等多重好物，奖励多多，多充多赚。那江苏石化的钱包用户单笔充值10副满1000元到4000元，可以获得对应数量的汽油满减券、一节现金券组合加油。

0: 各种购物全都有，各位详情请你关注中国石化江苏客户服务中心公众号或石化会员江苏小程序，一节加油，不止加油。
1: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0: 好，交广官微今天带来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polo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短袖就可以下单，原价每件1199元，现价每件299元。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 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昨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召开了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详细情况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文文你好。
2: 我们早。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情况，交给你，文文。好的，昨天的视频调度会对台风防御工作举行了全面的部署。
2: 会强调要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那么水上交通领域将更
0: 愉快的周末，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88早上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我们大蓝鲸APP。

0: The Radio of the World.
1: Lily, Nana, Action!
2: 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时光。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6: 呀。我的任务完成了，因为昨天我答应高飞帮他要抢这个去世膏。
7: 天哪，你都没有提前预告吗？早饭们，就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你突然发现
8: 已经扫回来了，
7: 焦氟林膏竟然悄悄上架了。
6: 因为高飞最近在排戏，他发现他身体的湿气很大，影响到他排戏的状态，所以他让我帮他抢。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这会儿正在开车，
7: 在抢车位的路上。什么都要靠抢，真是不容易啊。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四单的，
6: 对对对，
7: 还有一个是十二盒的，
6: 对对。
7: 你给他选的是四盒还是十二盒？
6: 绝对十二盒。
7: 哦，绝对十二盒。
6: 绝对。
7: 两个原因，因为十二盒，第一个可以满足你吃一个疗程，其次它更加划算。
6: 今天我们其实不叫去湿膏，被大家说成了去湿膏，
8: 叫
6: 它的名字，完整的名字叫
8: 阿胶氟林膏。
6: 对，是我们小肉去溯源的阿胶氟林膏，它的功效是去湿。
8: 哎，我这段时间差不多从溯源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断过。反正就觉得整个人很轻松。
6: 今天我们不单了，不单了，不单了啊！如果之前。